0: 住吗？
1: 对，所以很多他们在买衣服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下不去手，不知道该怎么买了。这时候你去送他一件，而且一个好一点的 polo 衫呢，其实很显人的气质，尤其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我的父亲年纪大了以后，他整体的那个佝偻下来的那个身子，你真的需要有一个带领子的衣服给他做一下衬托，
0: 就是还得人靠衣装嘛，是不是？
1: 对，
0: 就是你说这个人气质好，哎，他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他就是显得这个人气质还挺好。
1: 是，
0: 然后包括你像。

0: 有一个相对正式点的衣服。
1: 是，
0: 那这个衣服无论年轻人还是说咱们都可以，你都可以买个父子款，
1: 有一个质感一点的衣服。
0: 它的颜色是有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也特别全，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咱自己穿，还是说你给你的父辈去买，无论是咱日常的通勤，还是说咱休闲居家，哪怕是约会逛街，这个起码穿上去，它是那种看上去很有品味，但又不是那种特别死板的衣服。
1: 是，而且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老前锋这种稍微带一点点轻奢复古的一点点感觉的这种。
0: 哎，对对对，
1: 您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看一下这张图片，你大概就了解是什么类型了。
0: 而且我们说穿衣服要那种扬长避短，你不能说穿完之后觉得好像有的面料硬邦邦的，有的像福州这么热它不透气，然后有的穿上去整个人感觉就是没精神。哎，就我们就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经典的 polo 衫，它是那种正肩宽版的展型，就是完全不挑人，你的正肩的裁剪是能够修饰一些什么溜肩的、圆肩的、窄肩的这样的问题。
1: 是，
0: 穿上去之后呢，又有线条，特别的利落，所以整个人穿这种 polo 衫，它会显得宽松但是不松垮，然后会觉得你特别的挺拔有精神。然后我们说想有一些需要藏肉的地方，它也会显瘦。
1: 是，你 polo 衫主要穿的就是一个肩宽嘛，
0: 对，
1: 整个肩膀架在那儿之后，然后你就显得身材更加的匀称一些，
0: 没错，
1: 一个倒三角会更加明显一点。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
2: 来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3: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2: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3: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6: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西三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啊，东三环就是在化工胡同一路往南的方向稍显缓慢。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东二环目前是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一路往南的方向，大家可能从北二环的斗门高架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就开始走走停停。那在金鸡山隧道内目前车速也是20公里左右，缓慢出行。那如果一路往南的方向通行，大家能感觉到东二环目前的出行压力。西二环也差不多，西二环也是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北二环分为两段，一个是龙腰高架往省体的方向，还有一段就是斗门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那省体各位从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路过省体，那有的人是打算往右转，那这个地方也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那如果是一路打算直行通过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也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是从游修大桥开始一直到高盖山公园吧，中间这一段双向也是车多缓行。过江大桥现在来看，除了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之外，还有在 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在桥面上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乌山西路从工业路口一路到西二环路口，走走停停。还有就是乌山路双向车多缓行，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杨桥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也在走走停停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一起来刷新资讯。受到了美沙克和季风共同的影响，在6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一些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5号的23点，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3次强震，分别为4.5级、4.0级和4.5级，多地震感明显。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北京时间8点8分之1决赛。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会在墨西哥城迎战英格兰队。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应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6: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7: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王董事长。
8: 各位早上好，我是钟南。
3: 是不是有点困呢？
8: 他也不是有点困，是我早上这种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啊，感觉一来到这儿之后，我这鼻子立马就不通了。
3: 我就感觉这个小楠楠来贴班今天的身体状况堪忧啊，
8: 是不是
3: 啊？别说你了，就带动的连我现在觉得都有点没什么精神头了。
8: 你放心啊，王董，不传染，不传染。
3: 不是传染的问题，你知道人一旦过惯了这个前面9天都没有早起的日子，今天一旦新的早起，我觉得要适应一下，
8: 要打破一下自己的一个常规哈。前两天是不是给你玩嗨了？
3: 非常嗨。
8: 微信公众平台让小白哥都在问了，说王总啊，这迪士尼好玩吗？
3: 好玩也费钱啊，全这2个月工资没了。

0: 但这个
1: 你有买一些什么速通啊或者怎么样吗？
0: 全部都买优速通，我是排不了一点队。对，但我会发现啊，就如果你要去的话，我给你一些建议，不用全部都买，有一些是有点花冤枉钱了。就如果说你买几项热门的，其他有一些你到饭点的时候，你排队十分钟就进去了，那个时候就没有必要再买。
1: 是，等我有这空去的时候，我到时候一定找你们拿份攻略。
0: 哎，这个就是你就是，但这个得跟那个每个人可能对这个 IP 有没有兴趣有关。你像你可能比如说我跟孩子去，孩子喜欢迪士尼，但你问我，我更喜欢环球影城，就可能你喜欢的 IP 你愿意去，你会更投入一些吧。
1: 环球影城 IP 更偏向于大人一点，
0: 对，
1: 你如果让我去抱一个艾莎公主，我就我就觉得很，
0: 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就是你得分，你比如你要跟你的搭子一块去，看你的搭子他是喜欢那种什么打卡式的，还是说随意式的。因为我跟我的孩子，我们两个就是那种，比如所有人都约的早上6:30的车过去，在酒店嘛，就我们两个说没有，我们俩约9:30，就我们俩进去10点钟，一点也不用排队。就你去的早的，不是要在门口排队吗？就你得看，有的人是那种佛系逛园，我就属于那种，轮到哪个是哪个，没有必要说今天全部都打满。我去哪儿都是这样，就是轮到哪个是哪个。
1: 旅行好不好玩啊，跟目的地关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你旅行好不好玩，主要是看你身边搭的是谁。
0: 哎，那倒是。
1: 碰到一个好玩的人，你到哪儿都觉得真的很好。
0: 对，应该说叫同频的人。
1: 对。
0: 就你们两个如果都是愿意打卡，那你俩会玩得非常开心。
1: 是。
0: 你俩如果是都是很佛系，那也会玩得很开心。
1: 哎，也不一定非得要同频，或者你们两个是互补型的。我是一个不喜欢做攻略的，然后旁边来了一个很愿意做攻略，
0: 我是得做攻略的人，
1: 他带着我，然后让我去怎么玩怎么玩，这个我也是很喜欢。但你很害怕，就是有的人他是喜欢被带，有的人是不喜欢被带。
0: 明白。
1: 你比如说跟父母旅游，很多人都接受不了，为啥？因为他们早上6点多就要起，他倒是愿意带着你去玩，你愿意跟他一块儿去吗？
0: 所以你早上6点多起的这个时候，你可以跟我们在暑期的团啊，我们暑期团不用让大家早起，就我们当时就是因为主持人都有带过队嘛，然后大家说有没有提更好的建议，大家都说咱们不要6点多起来，咱们就8点多晃晃的自然醒，然后去哪玩，对对对。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今年的青甘大环线的团就给大家多出了一天，像那年我带队是7天6晚，今年就是8天7晚，就相当于有一天咱们就是多一天，但是咱们都相对每一天都不要赶路。
1: 而且这一趟环线里边呢，也帮各位安排的都是全程纯玩零购物。
0: 没错，
1: 我觉得单从这一点来说，真的非常好的体验感。
0: 你包括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不是？
1: 是。
0: 昨天呢，我还跟孩子讲，我俩在回来的动车上，昨天晚上半夜才回福州，我就问他，我就说我俩玩玩玩，然后他说那接下来8月份还有去哪儿吗？我说你想不想去贵州？因为妈妈单位有个去贵州的团，咱俩也可以报名。他说呢，贵州有什么？我就跟他讲，有小气孔，有什么什么的，给他看那个网上的图片。他说还要去哪儿？我说还有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他说大草原好玩吗？我就跟他说，就是我当年09年的时候我去过大草原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晚上的时候满天繁星。
1: 是北方很多的一些相对于海拔比较高的一点地方，你去看那个满天繁星真的很漂亮。
0: 我昨天晚上就是回来之后，你抬头看福州，你就零星能看到一两颗星星在那个城市的上空。但是如果说你到了大草原那种地方，你晚上，我当年在大草原，我就躺在草原上晚上看星星看1个多小时，就是天上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星星，就是一个挨着一个。就我们小的时候说什么天上的星星闪呀闪，就以前只是在课本当中，现在可能城里的孩子大家一抬头，你看晚上在福州一两颗你很难找得到，但如果说你到了大草原带孩子，你就看吧，天上全是星星。
1: 找一个舒服一点躺椅，在那儿一坐1个小时，什么都不去想，单看着天上星星你都觉得很舒服。
0: 天上的星就很想唱歌朴秘书不来，怎么这个唱歌附到我身上来了？
1: 是，所以各位如果有想跟着畅行876一块出去玩的，您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旅行。
0: 对对对，
1: 在这个暑期帮各位安排了很多的一些旅行线路，如果有您喜欢的，您都可以直接跟着畅行876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这种旅行。
0: 因为这个暑期的旅行我们都是纯玩团，没有进购物点，所以无论你给家长报名、自己报名，还是说带孩子去玩，都会非常的舒心。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是咱们都是纯玩，没有去购物点，还有个就是没有让大家赶路早起，咱们就是睡到自然醒，7-8点咱晃晃出去。
1: 是，如果要去青甘大环线，还有要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啊，去之前最应该做的攻略，你跟着876，我们都帮你安排好了。
0: 你什么都不用考虑攻略，
1: 对，你最应该做的攻略是什么呢？找几个好一点的视频转场，你提前先把这个转场拍好，到那之后再补后半段，因为现在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

0: 些转场，我跟大家说哈，就是你直接一个旱地拔葱似的，然后你直接立起来，然后背后一片草场的这种感觉。还有什么呢？就是策马奔腾的，还有这种直接啊，你比如说亲子类型的，直接把孩子家长把孩子一下抱走，然后妈妈在背后追，然后这个转场一定要提前拍好。
1: 这个大家就每一年，我们其实看很多的自媒体，它都有不同的。你像前两年《情感大环线》特别火，后来有新疆特别火，然后今年呢，我发现很多自媒体它拍的都是大草原的，
0: 是。
1: 然后那个风一吹，那个草那个波浪的感觉，你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特别的向往。
0: 是。
1: 你就到那之后，现在不然说孩子在家天天看手机和 iPad， 你可能到了一些自然的那个大场地啊，就是有一些你想在无论是贵州也好，大草原也好，它的温度相对都二几度，就是孩子们在户外玩不至于说那么难受。在福州接近40度，谁愿意在户外玩啊？
0: 是，其实说到这个蒙古啊，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体验感的问题。就是大家经常小时候都知道有一个东西叫蒙古包，有一个东西叫毡房，你真的有住过吗？
1: 哎，我们现在就去住那个内蒙古的那个住在那个蒙古包房里面。
0: 对，这次帮各位安排了其中的一趟行程呢，你直接有一个牧民家房，然后你进屋的时候呢，会直接给你换上那个蒙古的那个服装，然后让你直接体验一下坐在那儿一个座上宾的感觉。然后
1: 我们其中有一天晚上就是住在那个蒙古包里面。
0: 对，
1: 就大家不要觉得说啊，那么原始，不是的，它里面都有那种卫生间冲水的啊。
0: 人家那蒙古包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对，很贵的，百来万的都有，
1: 现在很贵啊。所以大家就是住在里面，咱们说有个特色感嘛。
0: 是
1: 这样的话，你在晚上就是篝火晚会之后，你就躺在草地上看星星。
0: 是
1: 真的，对于孩子们来讲，我就到现在为止，我印象当中满天繁星，就真的只有2009年去那蒙古那一次。
0: 而且去蒙古，你必须要去把自己的底线守好。什么样的底线呢？说不喝酒就一滴都不喝，但凡你敢喝第一杯，你就看不到热菜。
1: 而且我跟你说，在内蒙古啊，我们当时2009年我去的时候，就一下去，人家不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欢迎仪式吗？然后他每个人端了一个那个大海碗，是碗不是杯子，里面装的是白酒。然后呢，因为前面就导游是说，就是要尊重就是当地的人嘛。我想说，那人家都端上来了，不喝多不尊重啊。
0: 是，
1: 我咔就干了。后来我干完之后，那导游就说不用不用，你只要喝一口，意思一下，感受到对方的热情，你回馈给他就可以。结果我不知道啊，咱东北人也热情，到那我一碗就干了。然后我想说，
0: 你就会发现会有第二碗、第三碗、第四碗。
1: 没，不会不会。但我想说，就是在当时我们一块去的话，那一车人只有我把它全干了。
0: 是，
1: 就我以为这是礼节，其实不用，大家意思一下就行。
0: 就你特别，你到那之后啊，你只要看到什么样的阵仗，你就一定要说自己不能喝酒。就是穿着当地的特色民族服饰，手里拿着哈达的，前面是女生在往前走，然后最后进来几个汉子，手里拿着马头琴的。
1: 但是这个大家也根据自己的量来，当然他有些酒的度数没那么高，还可以啊。
0: 是。
1: 然后呢，就现场也有各种的什么烤全羊啊这种，所以在7、8月份，大家想出去旅游的，我们在8月份有3个团，大家可以来选择不同的地点。
0: 是。
1: 您都可以回复旅游来看一下详细的情况。
0: 是。同时呢，也不要忘了回复一下好物哈，今天拉夫劳伦的这一件polo 衫，
1: 对
0: 啊，给各位准备的。
1: 刚才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李先生的那个留言，好像他是问说，像这种 polo 衫啊，大家一般都是怎么搭配下面的裤子？
0: 哎呀，这太好搭了！你搭配这种休闲裤，
1: 牛仔裤也可以啊。
0: 对，牛仔裤、休闲裤，甚至 polo 衫，你搭配一个
1: 短裤也可以，
0: 都很好看。
1: 对。
0: 对，你主要是 polo 衫，你要考虑一下搭什么鞋子，板鞋还有运动鞋，你去配 polo 衫，它真的特别的舒服。
1: 对，因为有一些男士他可能比如说不穿短裤，那您就穿
0: 休闲裤，
1: 休闲裤也是可以的。那他的意思可能是西裤会更多一点，也没有问题。他这个还算是一个可以休闲也可以正式的一个场合。
0: 是，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牛仔裤，然后去配一个 polo 衫，然后下面配上一双这种稍微运动款一点的一个板鞋，这样配出来的话会显得整个人年轻了不老少。
1: 对对对，短裤也可以啊，就比如说米色的，或者说你白色，你看那个各位回完好物之后，那个模特儿不都是那个白的裤子白的衣服也是可以的。
0: 是，
1: 或者你白的裤子黑的衣服，它 polo 衫不是3种颜色吗？白色、黑色和藏青色，每一件都好搭。
0: 是，这个呢也是比较显一些气质的一些服装啊。
1: 对，
0: 而且拉夫劳伦又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品牌，
1: 轻奢，
0: 他们家的一些用料啊、做工啊都不会显得那么的廉价。
1: 就人家一看这个品牌就知道是好的品牌，而且在专柜买你再怎么打折也得大几百，或者说原价1000，那现在跟着876只要299，
0: 总得有一件拿得出手的衣服啊。对吧，
1: 或者说穿出去了你觉得哎，这个还可以上班也可以平时休闲。

0: 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了。
1: 你会觉得在夏天呢吃水果，就什么样的水果让你觉得吃起来格外爽？
0: 夏天的水果啊，那首当其冲必须得是西瓜。
1: 对，就是汁水特别多的才行。
0: 对，也不一定非得汁水特别多哈，如果榴莲跟西瓜一个价位
1: 哦，那我更愿意吃西瓜。而且你知道，就是西瓜这个东西在我们国家算是被低估了。你知道你在韩国吃西瓜是吃不起的，
0: 对，
1: 你可能到了我们国家比较丰收啊，或者说对这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大家才会觉得哎，西瓜好像是一个很便宜的水果。
0: 是，
1: 不然为什么很多韩国朋友来到了我们中国，他首先就是要多买西瓜吃。
0: 全世界的西瓜哈
1: 都很贵，
0: 中国排名咱们的这个种植量哈，中国排名第一，
1: 对对对，
0: 第二名叫外国，因为我看了一个数据。它是中国产量占60%，然后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占40%。
1: 因为你像西瓜，在其他一些国家，它可能算是一个很贵的水果。
0: 对，
1: 在我们国家就觉得，我记得小的时候路边摊几毛钱一斤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即便是景区，即便是像我说我去迪士尼，它那一碗是在里边最便宜的25。
0: 我小的时候吃西瓜是1毛钱一斤，家里一下买10个，然后北方有地下室，地下室会比上面凉快很多，然后直接10个西瓜扔在地下室，每天回来的时候，
1: 你家还有地下室呢？
0: 对，每天回来的时候抱一个西瓜上去，然后每天都会有凉的西瓜。
1: 你说到关于这凉的问题，这不是有人给那个欧洲人支招吗？说你们买冬瓜呀，买冬瓜抱床上睡觉。
0: Why？
1: 搂着睡觉啊？
0: 什么是冬瓜？
1: 就这种冬瓜不是那个皮儿特别冰凉吗？以前我也看过，就比如说把那个冬瓜那个擦干净了放床上，小孩抱着睡觉非常的凉快。
0: 对，最好那个表皮你稍微磨一磨，因为它有一些那个绒毛在
1: 那得洗干净了嘛。最近在河南一个景区呢推出了一个活动啊，就是在当地的游戏当中那个游戏币啊可以兑换西瓜。这在网络上走红了，
0: 看到了。
1: 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来，你可以来免费的吃西瓜。那有的人说呢，前一天没吃到，第二天早上还得过来吃西瓜。这景区呢会有跟 NPC 的一些互动，然后再加上很多人就是为了他当地就是在那个景区玩的那个游戏币，然后去换西瓜，然后就觉得特别的贴心。因为好多东西你越说这个是景区免费给你的，你那个心里面和你自己花钱买的还是不太一样。
0: 对，而且大家也知道河南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西瓜是稍稍有一点滞销啊，就是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便宜，这个景区呢也是帮助了当地农民去销售一些西瓜，这挺好。而且这个景区其实大家也都听说过了。
1: 啥呀？
0: 啊，你不知道是哪个景区、啊？
1: 我知道是那个什么清明上河园，是不是？
0: 对，其实它就是万岁山
1: 啊。对对对。
0: 然后你到那儿之后，哎，我很想体验，我到现在也没有去体验到就这种纯土装。
1: 作为一个河南人，你还没去是不是？
0: 因为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必须要赶一个节假日嘛，然后节假日人就特别多，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去到那儿。我本来在去年过年的时候我想去的，结果我看了一下新闻，高速口都封了，
1: 太多了，
0: 没有必要再往那儿再去开了。
1: 当然在暑期，可能大家尤其是暑期的周六周天，到哪个景区、可能人都会格外多一点啊。
0: 我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就那些古装景区，然后到那儿之后你可以去换一些交子，你可以做一些任务，然后拿到这一些里面 NPC 的一些兑换券。
1: 我跟
0: 你
1: 说你
0: 到那儿
1: 都一样，你去哪儿，你看你比如说你去这个万岁山的一个景区，你感受的是古人的全部都 NPC 的互动。
0: 对，
1: 然后你去环球影城也好，去迪士尼也好，感受的是童话人物在里面跟你的互动，你就觉得说现在都是大家在花钱，都在骗自己，
0: 就是主打一个互动。
1: 主打一个互动。
0: 哦，我还特别想去一个上海那边有一个真人实景，具体那个剧本杀你有看吗？1200多块钱一个人，我说
1: 这么贵。
0: 对，很贵，但是它里面是带你真实去体验。然后就有网友说哎呀，这个不能去体验呀，你到那儿如果抽的不好，我抽到了一个角色黄包车夫，我在那拉了一天车。
1: 就你抽到哪个，你在那个里面那辈子的角色就是那个层的人。
0: 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肯定是开玩笑的嘛，就是到里边很多的一些真人实景，然后带你去，然后最后他送你走的时候，你演的是一个你演的好像是一个类似于地下党这样的，然后最后送你走的时候，所有人都直接朝你招手，然后快走。
1: 在那里面才是真正的抓特务，是不是？
0: 对，就这感觉可能就特别不一样。
1: 明白，就是现在我们说咱们你看去哪玩，就即便你在家玩游戏也算是一个角色代入，
0: 是。
1: 然后你到那个密室逃脱也是角色代入，到大型的游乐场所也是一个角色代入，
0: 他好像是在体验不同的人生。
1: 对，就是人说这一辈子啊太短暂了，咱们要体验不同的人生，活出不一样的活法。原来我们说看书看小说你能够代入人家的那个，你几个小时能看完人家一辈子，现在你去你自己花钱到了这样的一个景区，你也可以体验以前别人的一辈子。
0: 是啊。

0: 而且这种体验它给你带来的感觉是越来越真实了。
1: 很多现在声光电啊，就是这个音效一打开，你就觉得说你花钱在里面就是在大型的扮演过家家。
0: 对，从最先开始的一些剧本杀，然后到了横店慢慢开放，然后有一些真的你可以进去去做一些群演的这种体验感，然后再到一些大型真实的这种体验剧场，就给你带来的感觉真的越来越不一样。
1: 那当然。然后微信平台上这位小摸就说到，关于吃西瓜还是得冰镇西瓜。
0: 是，
1: 现在很多景区区哈，比如说卖那个西瓜，它是那个车里面一大堆冰块，然后它那个切个那西瓜不是放在那个小碗里吗？都是冰镇西瓜。
0: 是，我之前啊，我在家里边想吃一块冰镇西瓜，然后刚买来的西瓜它没有那么凉，然后就办了一件很傻的事儿，放到冷冻忘了。
1: 那现在变成了冰块。
0: 然后我就说，哎，变成冰块其实也无所谓，解冻完了慢慢吃嘛。后来解冻完西瓜化了，
1: 哎，那就不好吃了。
0: 它不是不好吃，是完全没办法吃了。西瓜的水分也完全解冻，那个西瓜塌下来了。
1: 哎呀，我的天哪！
0: 直接变成那种汤汤水水了。
1: 但有些人是这样，像前段时间，比如说那个有些学校不是没有安空调吗？小孩会把那个水前天晚上，比如说放到冷冻里面，早上就拿个冰坨子去学校。
0: 对，
1: 这样全天都可以喝冰水以及拿着。但这个咱们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肠胃啊。有的人可能喝那个太冰的东西对肠胃不太好。
0: 我是怎么样的？就是家里边那个速溶咖啡嘛，然后你那个咖啡杯只倒一半，
1: 哎，对，
0: 冲一半的咖啡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冲一半的咖啡进去，然后你就一直都有冰咖啡喝，很爽。
1: 或者有的人就是前晚上，比如说把那个咖啡放里面，第二天早上往里灌牛奶，还能喝到这冰拿铁呢，是不是？
0: 哦，但是这个要跟各位说一下啊，就是一些糖分比较高的饮料，还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1: 那倒是啊，
0: 糖分比较高的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什么的，你不要想着啊，我是不是买一杯奶茶冻进去，然后每天都有冰奶茶？
1: 那你说这样的话，我自己在家做那雪糕也不能放太久。
0: 对，
1: 它会有细菌出现。
0: 你没有这种密封的这种感觉吗？像雪糕厂，它一般情况下那个密封袋子一密封就会好很多。
1: 当然有些东西不能乱吃啊。最近呢，在一个男孩一家三口在山上玩游戏的时候，就采到了一些蘑菇啊，又是蘑菇。但这家人啊，这家人有点自己的头脑。这家人说了，这不是蘑菇，能不能吃啊？别再吃中毒了。要不这样吧，咱们用那个 AI 呀识别一下。
0: 哎呀，这有脑子但不多呀。
1: 用 AI 识别说放心， AI 告诉他放心，随便吃，这个蘑菇没事儿。
0: 好家伙，
1: 吃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不出意外的情况之下，意外就出现了。
0: 是，
1: 这一家三口就出现了呕吐、肠胃不适、各种催吐，赶紧急救。后来经过检查，就是他们吃的这个还是一个特别凶险的一个这个菌菇类的东西，
0: 是，
1: 而且会引发急性的肝衰竭，
0: 是，
1: 有一些这个肝性的脑病，还有一些这个胸腹水，就是多重的并发症。
0: 蘑菇里边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带鹅膏两个字儿的。
1: 哎呀，这好可怕，听起来。你想啊，这么多的，就很多人说啊，那你以为只是出现幻觉吗？那只是其中的表象的一部分。
0: 对，
1: 很多时候它会让你的各种内脏、大脑受到一定的损伤，这种损伤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所以不要抱着说，哎呀，我也想看一下这吃完了是什么样的幻觉，不要觉得这个好玩，它会有一些对你身体的损伤是永远不可逆的。
0: 是，中毒这两个字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1: 是，
0: 而且蘑菇它是你直接吃到胃里边的这种伤害，它的毒性完全不亚于一条毒蛇咬你一口啊。
1: 哎呀，
0: 你可千万不要想着说，哎，蘑菇中毒了，看看小人，看小人有什么不行的？我也想看小人，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那看小人我就在家里边看一会儿呗，干嘛要去医院呢？这只是一个表象。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在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对于 AI 呀，咱不能完全相信它。
0: 我现在我特别不信 AI，
1: 是不是？
0: 因为它太会幻想了，
1: 它会骗你了。
0: 而且它有的时候啊，就连一些基础的数学题它都不一定做得明白。我那天让他帮我去算一个东西，然后他最后相加起来那个数字，我明显一看这个数字就不对，然后后来我自己算了一遍，我说我问 AI， 我说你再帮我算一遍，第二遍给我算出了第二个答案，然后我说虽然第二个答案是正确的，但是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答案是错的，然后他又给我回归到那个错误答案当中，
1: 所以他就是在骗你。所以对于 AI 呢，有一些东西不能完全相信他，或者说你也可以多重印证，比如说 AI 跟你说完了，你在百度再找一下，
0: 他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依据。
1: 对对对，
0: 千万不要拿它作为一个实体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数据来看，
1: 尤其是这种，你说这有没有毒啊？你还交给他，把自己的命交给他呀？
0: 有没有毒也能去问一下。
1: 这在户外的，管它有没有毒，咱就不要采了，毕竟超市里那么多的蘑菇品种给你吃。

0: 是还吃不够吗？
1: 就是。
2: 米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市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8:32，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西二环看起来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那在北二环呢，在龙腰高架现在要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呢有轻微的缓行，542环路口进市区这个点位大概也还需要两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主要是集中在了从鼎宇高架现在要往连攀高架的方向，那反方向呢，这会儿光明港人行天桥附近车流量也比较大，前方过了五里亭通行能逐渐恢复一些。远洋路现在要上东二环的话，这会儿可能也需要两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南台大道路段呢，目前看起来交通流量值还是比较大的，各位要往双湖互通方向行驶，通行时速可能会相对慢一些。前方呢，在双湖环岛这边，各位越靠近环岛时速可能会越慢，咱们在这儿保持耐心吧。游戏中上桥的位置呢，目前看起来汇流处和南二环交织的车辆也是相对比较多一些的，前方的工业高架目前有一些轻微排队的现象。来关注一下三环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绝州立交现在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目前就在互通口的位置呢，时速会相对较慢，从北三环现在要往东三环方向行驶，从这个园中互通过完了之后到前方转弯处这一段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了，化工互通这边的通行时速会相对较慢一些，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会儿化工路上来之后在三环的交汇口的位置车流变道，所以导致排队。那化工路呢，目前后方也是排队，快排到那个恒宇地铁站的路口位置。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三环魁梧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进隧道的车辆稍稍有一些多，市区内呢目前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工业路目前在宝龙门前这一段要往国货路的方向，以及现在不管您是要走黎明路还是要走巫山路，现在要往白马路的方向都是车都缓行的节奏。还有一座过江大桥呢，也就是这会儿的三线洲大桥现在要往白马路的方向，时速也不是特别快。以上路段各位通行的时候咱们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 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

0: 站内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闻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
2: 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地拂拭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
1: 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还是王董事长。
5: 各位早上好，我是郑楠。
4: 在

0: 暑假开始之前呢，我突然一下想到，像暑假开始之前，不是很多人在洗空调吗？
1: 哦，
0: 然后我们在洗空调的时候，可能更多见到就是灰尘一类的东西。
1: 是。
0: 但是最近呢，在浙江嘉兴，一个何师傅上门洗空调，
1: 见着啥了？
0: 你想象不到，一拆开那个机器呀、啊，那盖板呢？
1: 嗯，
0: 里面有十几只蝙蝠。
2: 哎呦！
0: 然后这个
1: 看着都觉得可怕。
0: 对，这何师傅就说呢，这个客户说了，那间房啊平时没有人住、
1: 嗯、
0: 但是觉得空调有味道，现在呢准备这个暑期来住人，所以说这个洗一下。开始呢他打开这个盖板啊，有东西在里面动，他以为是老鼠就害怕了、嗯、但后来开窗户以后啊继续清理，蝙蝠都飞走了。不是，
1: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
0: 无法想象。
1: 我这个人很喜欢动物啊，但是唯独有一些动物接受不了，就这种鼠类的。
0: 嗯、
1: 你看，你一边说、
0: 哦，
1: 你看我身上这鸡皮疙瘩，
0: 对对对对对，
1: 已经哔哩吧啦掉一地了。
0: 除了米老鼠，其他老鼠啊都是挺可怕的。
1: 米老鼠我都没有觉得可爱在哪儿、
0: 啊。米老鼠你不觉得不可爱吗？
1: 我唯一
0: 觉得迪士尼
1: 可爱的老鼠只有杰瑞，汤姆杰瑞、嗯，
0: 明白？
1: 那个杰瑞。
0: 然后呢，这个关键是我们说，你如果是老鼠吧，起码咱也虽然害怕，但你也见过，
1: 嗯、
0: 谁见过这玩意儿啊？
1: 但是蝙蝠长得跟它也很像啊。
0: 嗯，对。后来呢，这个但关键是它也是有很多的毒性在里面嘛。
1: 是。
0: 然后这个师傅也提醒大家，就即便这空调很久没用了，
1: 哦、
0: 然后这个屋啊很久没住人了，咱也要注意定期清洗空调。
1: 是。
0: 当然我们说咱普通住家不会出现这个玩意儿啊，但也会有其他很多的小虫子。
1: 是，而且蝙蝠这个东西呢，它自己带的病菌比较多、
0: 嗯、
1: 如果你自己没有注意到的话，再开一个通风、
0: 哦、
1: 再把这个风给抽进来、
0: 哎、
1: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事儿。
0: 你知道前两天我在看一条新闻的时候，那视频就有个女士在开车的时候、哦、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就发现她的那个后视镜爬出来一条蛇吗、
1: 哦，
0: 就在外面
1: 后视镜上爬出来一条蛇，
0: 爬上来一条蛇、
1: 嗯、
0: 他吓完了，当时还在给家里人视频，他就哭啊，但是你哭的时候他就，你想在车里面他还好有个玻璃他没有这个拉下来嘛，
1: 是，
0: 他是在到家之后他一直不敢下车，
1: 嗯，
0: 他不知道蛇还在不在车上，他就一直想说用雨刮器什么把这蛇给挡掉，你也不知道这蛇什么时候下去的，就很恐怖。
1: 是，你不怕他在也不怕他不在，
0: 对，
1: 你就害怕他到底在不在，
0: 是
1: 这种感觉是特别可怕的。
0: 对，然后我就我这个人代入感特别强，共情能力特别强，我想说如果是我怎么办、
1: 哦、
0: 我可能也是这种就是尖叫，然后你就是头皮发麻，然后我就在想说他有没有什么孔能够进你车里呢、嗯，
1: 还真有。
0: 真的吗？
1: 如果你的车开的是一个外循环的一个通风的话、嗯、有可能它真的
0: 可以。你可闭嘴吧你啊，就你无法想象。所以我现在一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就视频不看不点开、
1: 嗯、
0: 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接受不了。
1: 这种其实都是幸存者偏差了、
0: 嗯、
1: 你正常情况下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对对对，
1: 你在咱们身边真的有遇到过这种吗？
0: 但福建也是多蛇的地方。
1: 确实多蛇、嗯、山里边确实很多、嗯、
0: 对，
1: 但是这种你基本上
0: 还好。
1: 对，你在新闻上能看到，也因为它是一个新鲜事儿、
0: 嗯、
1: 哈。最近一段时间刚好又是夏天了，蛇虫鼠蚁都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你就感觉哦好像经常给
0: 看到。没错，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网上的一些就是悲剧也好新闻也好，或者说像这样的一些很奇特很惊吓的事儿，它很少数，不是说我们生活当中谁都能遇到的。
1: 嗯，
0: 但是我有跟你讲过吗，我在一两个月前在咱们单位的停车场
1: 哦
0: 有见到过一条脱下来的蛇皮，我跟你讲过没？
1: 就
0: 咱们单位，就这楼下，就是那个雨棚下面那个停车场。
1: 我的妈呀，没有跟
0: 我讲
1: 过
0: 吗？我在节目当中讲了好几遍了，啊，是不是？
1: 就咱们这儿还有啊。
0: 我一直以为我是近视眼，但是那个东西它就不可能是绳子，也不可能是别的，它就是蛇脱下来的蛇皮。
1: 谁家养的跑了我都行。
0: 哎，
1: 这个
0: 就而且关键是咱们单位周围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什么丛林啊之类的。
1: 对呀、啊，而且你说、
0: 嗯、
1: 这个东西啊，你如果说离山比较近的话，
0: 嗯、
1: 那它有一个繁殖的可能性。
0: 嗯、
1: 这玩意儿它毕竟也活不了几年嘛、
0: 嗯、
1: 你要在这儿这都已经多少年了。
0: 我现在就告诫自己，那个有可能是我眼花，或者说有可能是我近视眼，但我当时真的是定睛仔细去瞧了。人有的时候我以前不理解为什么电影里演的人那么好奇、
1: 嗯、
0: 非要去看，好奇害死猫啊。我说我可不能好奇，但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想说不行，我得确认一下，
1: 必须得好奇一下。
0: 就是你不好奇你心里永远像你说的不确定啊不确定，但你确定了心就死了
1: 啊。一句话叫 no so no die。
0: 对，所以好多时候但我知道它是不动的我才敢去看嘛，但凡动一点我早跑了。
1: 是，你这么一想的话我大概知道是哪儿的了、
0: 嗯、是不是？
1: 有没有可能旁边那条河那边过来？
0: 不是那个地方
1: 哦，不是那个地方，
0: 就是在正中间的中间那一趟的 棚下面的停车的地方。
1: 哎，成了不想这个事儿了，想想想想也够糟心的。
0: 无所谓啊，
1: 不想了，不想了。
0: 我再跟你说一个动物吧。

0: 啊，
1: 是不是叫藏马熊？
0: 对，藏马熊。
1: 藏马熊是熊吗？还是马？
0: 藏马熊是
1: 熊。
0: 熊是标准的熊，而且比熊还要大，比灰熊、比棕熊还要大，
1: 还要大，叫藏马熊。
0: 对，
1: 最近呢，在西藏哈、啊，有一个酒店内就有一头藏马熊，
0: 哎呦，
1: 闯入了酒店，还上楼了，上二楼去了，
0: 太可怕了
1: 啊！直接就推开了客房的房门，
0: 嗯，
1: 多吓人！他推完之后又退出去了，但还好，就这个后来酒店人说没有人受伤，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啊，事发的时候他在前厅睡觉。他在前台睡觉呢，然后呢，这个熊刚进来的时候，他也是就是人这刚睡醒，那眼睛也是挺花的嘛，
0: 迷迷糊糊的，
1: 他以为是个人进来了，
0: 嗯，
1: 以为是个大胖子嘛，熊嘛。后来他这定睛一瞧，我的个天，这是什么？他就赶紧就是躲起来了，就房间里躲起来了。
0: 是、嗯。
1: 然后那藏马熊可能就是逛了一圈，发现没什么人，没什么东西，推完门，自己又走了。
0: 藏马熊，这个可一点不带开
1: 玩笑，是不是？
0: 藏马熊每年都有伤人的这种记录在，而且去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至少看到三个人因为藏马熊丧命了。
1: 哎呦我的天！
0: 它为什么叫藏马熊呢？是因为它主要的生活地是我们的西藏地区，然后再加上呢，这个熊它就块特别大，比马还要大，所以就叫藏马熊。而且这熊特别的阴险，它会站起来。
1: 为什么叫阴险？
0: 他会站起来朝你招手，让你以为他很可爱。
1: 哦，
0: 然后到五米左右的距离呢，他的一个瞬时奔跑时速又能到80公里，直接上来就给你扑翻了。
1: 哦，还是有点计谋的。
0: 对，
1: 就是扮猪吃老虎，一开始跟你卖萌，让你走近，然后再去捕捉你。
0: 永远不要去相信任何的野生动物。
1: 阴险的呢？
0: 对，你近一点的猴子你已经知道了，现在是不能惹的。那远一点熊，你要知道它跟猴子一样，它智商非常高的。他是可以在马戏团去做表演的，他是懂人类的，所以你
1: 起码猴子，咱说句更难听的，他不会立马给你毙命。
0: 对，
1: 你像藏马熊这类东西，他可能就是人非常的危险，
0: 可离他远点哈。
1: 那这个还是在一个酒店，那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咱可能得到人多的地方，或者说咱规定不能出去，就不要出去。
0: 是，
1: 我记得当年我们家属去那个川西地区自驾游，他也是到了一个酒店，他晚上那个酒店不是有前门和后院吗？他推开后院。他觉得就有两个像灯泡一样的绿光在看着他，他立马就赶紧回去把门关上了。狐狸，
0: 狐狸，狐狸也很可怕，狐狸也是吃肉的呀。
1: 他就是一推开门，就是想往那走一走看一看，因为一片漆黑嘛，他还给我拍视频呢。后来说那什么玩意儿，赶紧就回来关门。后来呢，定睛一瞧是狐狸。
0: 夜里边只要看到俩灯泡，你就知道你就要跑了，
1: 对对对，
0: 你别管那是啥。
1: 没错没错，
0: 不是狐狸就是狼，不是狼就是豹子，你就赶紧走。
1: 对，就是可能在，当然我们说现在愿意去旅行旅游的朋友，咱们跟团都没什么事儿，一般都是有一些咱们都是踩过的点或者人多的地方。
0: 不要去任何未开发的景区。
1: 对对对，或者说咱们自己出去自驾游也好，或者到哪个地儿也好，咱们也是谨慎一点，安全第一位啊。
0: 是，那当然想要旅游的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这次暑期呢帮各位安排了四条线路，青甘大环线啊，多彩贵州啊，还有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还有一趟北京之行哈，有亲子的，有适合自己去玩的，那当然给父母去报个名，这次你也是全无后顾之忧的，因为我们这次是给各位安排的纯玩零购物的团。
1: 最近在也是你们河南的老家的一个事儿
0: 哦，
1: 就是有一个爷爷就是催自己的孩子们说，得生孩子呀，就老一辈愿意催生嘛，是不是？
0: 然后说特别喜欢，
1: 对，说你这样吧，你生完之后我帮你带。但有的时候啊，对于这样的话，年轻人也不能完全全信啊，因为老年人你要考虑到
0: 不一定给你带是吗？
1: 不是，他不是不有的，他是说给你带，不一定给你带，有的是他有心无力。
0: 是，
1: 有的是你得看老年人多大了，你再过几年老年人是不是，你有的时候也得有一定的，他说可能做不到。
0: 是，
1: 然后呢，对这个老年人啊，就说你给孩子要多生，说自己家儿媳妇儿，说那个生个孩子吧，儿媳妇说行，那就怀孕咱生孩子呗，
0: 生呗。
1: 但没想到这儿媳妇儿呢，她家里是有那种就是多胞胎基因的，
0: 还不是双胞胎，
1: 对，多胞胎，
0: 多胞胎。
1: 老人说你给我生个孙女儿和孙子啊，结果这下好，给他生了三胞胎。
0: 三胞胎，
1: 有孙子有孙女。
0: 我的天哪，这一下这直接家里边一下抱三个，爷爷一个，奶奶一个，还有一个还得自己看着。
1: 所以爷爷本来想说你生一个我帮你带，生了三个。那这个有时候轮不到自己，但有的时候虽然说多子多福，那有的家庭可能一下三个还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儿，也挺好。
0: 是，我们家好像还真有这基因
1: 你们家有多胞胎基因？
0: 我们家有双胞胎基因。

0: 好嘞，
1: 就千万不要。嗯，
0: 这一下生俩，有的人说哎这挺好，不用再就是麻烦嘛。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因为你生了三胞胎，它相对来讲，你想孕妇的她的体内就那么大，她每个孩子的可能出生来不可能说像生一个就立马就七八斤那种，它肯定相对比较小一点，或者营养有均摊一点嘛。嗯，
1: 对，就生孩子这个事儿啊，其实自己虽然说没有考虑，但是家里边也一直在不停的在催。你有的时候你感觉它好像是一种责任，但有的时候你要平心而论的话，自己又不是那么想。
0: 这看自己啊，这个当然这看自己。咱们说有的人你他的那个性格比较坚定，内核比较稳定，他说不生，那一直到现在不生，二十几岁不生，三十岁五岁五十岁六十岁他也不后悔，那这个是很好的一生。
1: 对，
0: 就怕有些人是因为人的不同年龄，你考虑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在二三十你觉得这样特别好，四五十也还行，那一旦到五六十你的想法可能会变。那咱们只要做到了，就是那你一开始就能接受，到最后也能接受，咱就没有问题。
1: 是，
0: 嗯。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一件事儿，也是你特别感兴趣的事儿。
1: 啥事儿啊？
0: 就是关于小动物的事儿
1: 啊。又是小动物啊？
0: 乌龟呀、
1: 啊，乌龟呀、啊，乌龟特别好啊，家里边现在养六个。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大大小小有六个。
0: 但我突然觉得，像比如说你养乌龟也挺好的，就是它不叫，也不用遛它，
1: 互动性还强。
0: 互动性强吗？
1: 小乌龟互动性老强，你家小乌龟不给你打招呼啊？
0: 我们家小乌龟已经走了。
1: 啊啊！
0: 对不起啊。
1: 啥情况？
0: 就一会儿可以私下跟你说一下。
1: 哦。
0: 但关于这小乌龟呢，就是最近在深圳海关啊，连续查获了八名进境的旅客。他是怎么藏这个活体的乌龟呢？我有的时候想说啊，你申报呗，对不对？他藏起来，他往哪儿藏呢？人身捆绑。婴儿车
1: 绑
0: 身上，放婴儿车里面，纸巾包里面，全都是活体龟。
1: 你这怎么可能进得来嘛？
0: 五十几只，
1: 五十几只，哇，
0: 无法想象。就我想说，现在咱说就各位过海关的，你哪怕进地铁，管理多严格呀？你以为你绑身上看不见吗？这里是中国，一下就能给你看见的。
1: 你但凡想想，现在上飞机的时候都直接给你全身摸一遍，这一摸你身上这大大小小这硬壳子什么，这肿瘤啊，这不可能吧？
0: 然后这个所谓的这几名旅客呢，还穿着飞大的裙子，这不一关键是你一过呢，人家就能看得见。
1: 对，
0: 还有推那个婴儿车里面也都是。后来呢，就在这几名旅客的大腿部、腰部、胸部全都是活体龟。
1: 哎呀，看了一下三爪香龟，这。价格不菲啊。
0: 什么龟？
1: 三爪香龟。
0: 那是个什么龟？
1: 香龟就是长得很像一个集装箱一样，它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给装在里边。然后
0: 大箱子的箱。
1: 对，你知道一只价格多少吗？
0: 多少呀？
1: 一只价格便宜点的就是苗子哈，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小龟，大概6000多。
0: 哦，这么贵。
1: 成体的话大概3万多。
0: 哦，我的天哪。
1: 对，非常漂亮。香龟类型就是近两年也是特别火嘛，然后它又是在这个合法饲养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就价格一直在持续高涨。
0: 那是，那大家也要就是合法的去申报啊。那目前这批活体龟呢，已经被移交给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南山管理局了。因为它里面除了你刚才说的可以养的龟，还有一些那个叫什么卡罗莱纳香龟，它这个是已经被列入到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公约当中，这个物种
1: 附录二，相当于国内的二级保护动物。
0: 对对对，所以它就要到一个合规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养任何东西的时候，咱也得看它合不合规呀，
1: 对，
0: 能不能养啊？
1: 是，而且像有一些动物，它为什么进来的时候是需要你去报备的？因为有一些未知病毒有可能会从动物身上进行传播，所以你要在根源上去解决它。如果是动物类型的报备，你必须要停留30天以上，然后确保检疫合格才能进来。
0: 说到动物呢，最近呢在峨眉山啊，也有人反映，有人说这部分的地方就用那个骡子去运那个货物，但有些登山的街道啊，它比较那个小，就是它那个石阶比较狭窄，
1: 骡子走不了。
0: 它很怕有一些就是骡子它可能踩空了或怎样，那轻则打滑，那可能这个骡子也会有危险，东西也容易掉，关键也危险到其他的游客。它一掉来砸下来，那这个咱们说这个重量
1: 那咋办呢？
0: 后来呢就是有网友就给这个景区提建议，这个景区也说一般骡子呢它的负重一般不超过200斤，那它现在呢有一些比较狭窄或者危险的地方就启用无人机去运输。
1: 哎呀，
0: 这
1: 个确实无人机这是适合他们的项目。但是有时候我其实也想不明白哈，就是人没有意见，景区没有意见，骡子自己也没提意见。
0: 不是，

0: 有意见特别大。
1: 哎，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他如果跟人一块并行，他在前面，那万一有危险，他那重量还大。
0: 是，
1: 嗯，所以好多时候呢，就是安全第一位吧。以及这两天天气特别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

整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的沿线，在连潘加油站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反方向呢可能交通压力会更大一些些，在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位置就开始走走停停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行驶在东二环上的车主呢，请大家保持耐心。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会比东二环会好很多啊。目前呢只有一个路段，就是从由西路大桥上桥处一路呢往西二环的方向，包括在下桥处这个大概在快到宝龙门前啊，这边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各位通行的朋友请大家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工业路，目前在工业路往817路的方向在和太平二路的交叉路口啊，丁字路口是出现了一段亮红，提醒各位反方向看到国货西路在茶亭街道附近啊，和广达路交叉路口是出现了排队，提醒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在环球广场门前啊，54路往五一路的方向，大概往湖东路的方向，这边呢环球广场门前一直持续排队，队尾呢已经排到了新华富广场，再往前走呢，我们会看到反方向在正大广场门前和这个古田路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十字路口出现了个排队啊，那信号灯处的排队呢至少要在两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其他路段相对是比较顺畅的，各位还有任何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体。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 7月5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 800公里以下航线下调30元， 800公里以上航线下调50元。 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 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 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 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210万张， 出入境航线机票价格订量超过559万张， 同比增长约3%。 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比去年相对稳中有降。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 全国多地影院深入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 凭借专业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 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 受老式建筑保护法规、 人工成本高昂、 安装资源紧缺等因素影响， 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仅约20%， 高温引发的空调集中爆发， 多个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销售迎来明显上涨。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中国向法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出口空调数量同比增长翻倍。 6月中国空调对欧洲出口同比飙升 72.8%。
1: 有人说， 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

0: 峰。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3: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4: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6: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4: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4: 他，
7: 妈妈，
4: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位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和保险的方方面面。所以呢，我们大家啊，无论是关于买保险、选保险，或者说在保险的理赔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找到我了。微信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文字、语音、图片发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点啥呢？在每年的6到8月啊，是各家保险公司集中公布分红实现率的时候。今年呢，有几家公司是率先亮出了自己的成绩单，结果呢是非常有意思啊。有的产品分红实现率高达166%，而有的呢却只有0%。在同一个市场、同一段时间，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分红实现率背后的故事啊，哪些公司是在真金白银的在分红，而哪些呢是给各位画了个大饼啊。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0: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六月，中汇人寿率先公布了2026年度分红实现率，该公司公布了22款新产品现金分红的实现率，最大的为 119.22%， 最小 50.86%。 以这22款产品来计算，平均的分红实现率大约为 83.29%。 如果说剔除最低值，剩余21款产品的平均值为 111.58%。 新产品主要预定利率 2% 和 1.75% 的产品分红实现率普遍超过了 110%。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汇人寿的前身天安人寿时期的现金分红产品。据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现金分红的老产品实现率均为 0%， 保额分红产品当中增额红利也同样是 0%。 中汇人寿最近两年现金分红老产品的实现率都为 0%。 而业内人士表示，这与公司处于风险处置期有关，老产品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分红账户里独立运作，而新产品使用全新的分红账户，两边各算各的账，互不干扰。新老产品之间的分红数据显著差异，反映出公司重组前后的经营状态的变化。小康人寿呢也率先公布了2026年的分红实现率，一共15款分红险均为现金分红产品，年度最大的分红实现率 166%， 最小实现率 100%。 不光是预定利率在 1.75% 和 2% 的产品分红实现率超过 100%， 以前预定率在 2.5% 的老产品也稳定在了 100% 以上。在近三年的财务投资收益率当中，小康人寿的高分红实现率的答案就藏在它的投资收益率里。无论是投资收益率 6.74% 和综合收益率高达 8.92%， 均排行第一。分红险的底层逻辑很简单，保险公司投资赚了钱，有底气来给客户分红。横向比较呢，已经公布了2025年分红实现率的还有阳光人寿、鼎诚人寿、中华人寿、小康人寿等。阳光人寿140个产品中有 44% 达到了标准，平均实现率 70.7%。 鼎诚人寿26个产品当中 27% 达到预期，平均预期为 65.7%。根据新华保险2025年官方分红报告，59款保额分红产品中56款实现率在 100%， 平均达到 152%， 7款现金分红产品平均超过 100%， 最高达到 122%。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

0: 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欢迎回来了。在这一小节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大家的留言啊。看到林子啊，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复旅游。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孩子们是正式的放暑假了。应该来说，咱们福州的中小学是在7月3号正式放暑假啊。暑假之后，各位爸妈们有没有打算带孩子去哪儿玩吗？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是持续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要带大家去不同的旅行目的地。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先来回复一下旅游，来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供大家来选择。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贵州之行，也是我们的一个从福州到贵州的双飞6日游。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像西江的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平塘天眼景区，包括像黄果树瀑布啊，还有地心探洞和丛林溯溪。那整个行程当中，我们刚刚以上所说到的这些，全都是基本上和景色、和徒步、和这个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一个景区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个人很感兴趣，应该也是很多孩子们感兴趣的，

就是 FAST 的中国天眼，这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如果说你是天文爱好者的话，这个地方一定是你非常非常向往，一定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地儿了啊。所以呢，这趟从福州到贵州双飞六日游，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吸引力就是这个 FAST 的中国天眼了。那如果你觉得哎，我更向往的是大草原，那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也同样有这个行程安排，同样也是一个双飞的六日游，大家的微信后台也是同时回复旅行或者旅游就可以看到了。那这次去到我们的这个大草原呢，是来自于呼伦贝尔的大草原。这个地方呢，除了大草原之外呢，额外还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就是它的一个异域风情，因为我们这里有世伟俄罗斯的一个民族村，包括有黑山头小镇，巴尔虎蒙古部落，还有我们的呼伦贝尔湖啊，呼伦湖的一个秘境穿越，包括满洲里。那满洲里呢，肯定有我们的这个套娃广场啊，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不同民族的一些美食特色呀，这都是在我们的行程里是有安排的，同样是一个双飞六日游的一个品质游。除此之外呢，在每年的夏天啊，每年的暑假呼声最高的就一定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了。我们这次呢一样，我们带大家再次返这个算是一个返场了啊，兰州张掖七彩丹霞，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敦煌的莫高窟，我们的鸣沙山月牙泉，我们的黑独山胭脂山翡翠湖，生命之树青海湖，茶卡盐湖，这些地方呢都是我们一说到他们马上想到的，就是哎呀这是甘肃，哎呀这是我们的敦煌，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经常在课本当中，在我们的这个纪录片当中，在我们的经常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电影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场景，出现的一些景色，也可以在我们的现实里去好好打卡一下。整个行程呢是安排了双飞的八日游啊，所以呢这以上的三个团，我们的出发时间不一样，我们的整个的时长不太一样，有的呢是双飞六日游，那有的呢是双飞八日游，但有一点相同，通通都是零购物、零擦边、零自费、零套路、零车售，全都是这种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的消费在当中的一个团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跟着我们出去玩。我们在微信后台呢，您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旅行，或者是回复一下旅游啊，来看一看我们到底在每天的出入行标准都给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呢？各位呢可以直接来回复起来，包括呢您看完之后还有任何的不解，我们依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那孩子肯定有适合孩子的价格啊，我们在有的是在七月中下旬，有的是在八月初啊，有的是在八月中旬，都出发的团期都是不一样的，但一样的都是零购物、零消费的纯玩团，所以呢，不光可以放心的给自己报名，也可以放心的给家里的长辈们报名，因为咱们都知道啊，咱爸咱妈出去玩，这是不是有点怕担心他们的这个退休金不保啊，怕他们乱给家里的这个晚辈乱买东西啊，乱买一些纪念品啊，咱都没有任何没有任何的进店消费这个项目啊，没有这安排，所以呢你可以放心的给他们报名，只要让他们出去吃好住好玩好就可以了啊，真要想买点什么土特产，他们还得抽个空去当地的超市啊，带一些这个地道的小吃回来啊，所以呢可以放心的给自己给家人给孩子报名，微信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就可以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到的依然是首先看到二环沿线啊，我们来关注到刚刚呢可能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东二环，目前呢此时此刻在鳌峰大桥的上桥处往连盘高架桥的方向依然是车辆相对是较大的，包括呢在连盘加油站一路呢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再往前走会看到在东二环广场门前，在化工路匝道口上这个化工路匝道口往这个鹤林高架桥的方向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反方向出了金山隧道之后在鹤林高架上也是在走走停停，所以呢提醒各位此时此刻的东二环依然是不太好走的啊，需要各位通行保持好足够耐心。下二环呢比刚刚会好很多，目前呢有一个点，一个是在900门前，大概呢是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这边呢有一小段的排队，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游戏路大桥，目前呢往下二环的方向啊在上桥处位置，包括呢在闽江大道匝道口想要上游戏路大桥的这个匝道处也是在排队的，而且是出现了亮红，车辆压力呢是比较大，排队也是比较长的，所以提醒各位通行请您保持耐心，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省体门前啊，在省体呢往树兜的方向和北二环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提醒各位了保持耐心。那另外再往前走，我们看到在省立医院目前和东大路的一个交叉路口啊，这边呢是东大路和五四路的交叉路口，在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提醒各位了，各位在信号灯处的通行呢至少要在3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还有一个路段啊，是车辆压力是比较大的，就是在协和医院门前，目前在花园路，协和医院门前的花园路双向通行都是比较挤的，包括呢在这个新泉路花园路双向啊，包括呢出来之后往古田路这边呢都是比较挤的，古田路呢是从五一路往和古田路一路呢是往这个南门兜的方向啊，往巫山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这边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排队，提醒各位通行呢请大家保持好耐心，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好了，那以上呢就是这一串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

放松神经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也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这一小节呢，我们要跟大家来首先分享到的呢是看到微信后台回复率比较高的啊，大家呢都在关注到的几个这个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的留言。

看到这位叫做 Monster 啊，回复了旅游，包括糖回复了旅游，好多朋友在回复啊。大家呢回复过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在微信后台呢，首先给大家回弹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小客服的一个微信，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比较具体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游，然后呢加上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然后直接跟他们对进行这个一对一的一个询问啊。那我知道有这个时间节点，肯定是有很多的家长会考虑带孩子呀，包括想自己出去玩，因为一年呢我们都有那么五天十天十五天的这个年假，不是，那在这个时间如果说有孩子的时候，大部分大家都会选择在暑假去给他用完，要选择这个请个假带孩子们出去玩一下，不光是给自己给孩子啊，给家人都是一个放松。所以微信后台呢，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或者旅行来看看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好东西啊，我们的好物回复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些不同的东西，包括有雅诗兰黛我们的这个眼霜啊，而且呢这个眼霜的价格直接是299两个大正装啊，15毫升一个，两个大正装只要299块钱，各位呢也可以欢迎去比价啊。除了我们的眼霜之外呢，包括有我们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衫，拉夫劳伦嘛，不是说这个可以说经常大家都在这个某宝啊，不是某宝，应该是这个小什么书是吧，这上面都看到的这个什么中年三宝嘛，是不是，这个拉夫劳伦始祖鸟，露露拉夫劳伦始祖鸟啊，包括呢很多的护肤品啊，有兰蔻的粉水也是两个大正装，400毫升一个，两支只要299，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啊，大正装。那拉夫劳伦的这个 T 恤啊特别好看啊，而且呢不光是这个款式很松弛，polo 衫，而且呢主要是那个标啊，确实大家穿上起来以后就真是自带老前锋。微信上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各位来看一下了，多款颜色，多个尺码啊，男女生都有，欢迎大家来选择下单啊，微信上直接来回复好物。

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继续来聊聊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要聊到的重点呢，是关于保险的分红实现率。那买分红型的保险，咱们为什么呢？咱不就是为了在，比如说像有些朋友选择给自己在这个进行退休金的一个补充，所以买了像年金险呐，包括像这种增额寿啊。这种理财类的保险，那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可能不太会理财的时候，由保险公司有专业的团队来让我们的这个钱能够生钱。所以呢，前提是你一定要找到的是一个靠谱的专业的团队，才可以让他的钱在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按照合同可以进行履约，甚至是有更高的一个收益比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分红实现率就相当重要了。简单来说呢，分红实现率就是保险公司要说到做到的程度。如果说一款产品它在销售的时候演示说预期分红100元，实际派发100元，分红实现率就是100%。如果说哎，预期实现100元，它只派发了80元，分红实现率就是80%。如果说它给你多发了二十元，变成了实际到你手里给了你120啊，那最终的分红实现率就是120%。所以分红实现率就是来衡量保险公司它的诚信与否和投资能力的一个硬指标。那为什么有的公司能够超过100%，而有的却只有0%呢？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它的投资能力啊。小康人寿呢，近3年财务投资收益率为6.74%，投资收益率综合的投资收益率呢是8.92%，排行在业内是也是响当当的啊。那投资赚了钱，自然呢就有底气给客户来分红。监管呢现在也是以近3年平均财务投资收益率和综合收益率的较低者，那作为分红水平的一个参考的一个基准呢。除此之外呢，包括还有像中汇人寿的前身叫做天安人寿，也是经历了风险处置和接管，来进行了老产品和新产品的一个分割啊。那目前呢，这个老产品

品呢，别说是投资收益率了，它就是钱它一点都是属于完全是基本是冻结的状态，是分不出来啊。就像是一个公司的一个破产重组啊，老股东的权益和新股东的权益它完全是分开来算。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你持有的是中国人寿新产品的保单，那恭喜你，分红实现率普遍超过了110%，说明新账户的投资情况是比较理想的啊。如果说你持有的是天人寿时期的老产品，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了，近两年分红可能只有0%。也提醒了我们啊，所以买分红险的时候呢，选公司这个可以说选公司比选产品是更重要的。那当然选产品重不重要呢？肯定重要，但是公司更重要，因为公司占大头绝大多数的一个比例啊。那一家投资能力强、经营稳健的公司才能够真正的去兑现你分红的承诺。

来看看这位叫做华的朋友，他说分红实现率100%以上，是不是意味着我的收益会很高？那不一定啊，分红实现率100%代表了保险公司他是说到做到啊。如果说说到的本身他的这个当时跟你说到的这个数值是高的，那就是高的，如果是低的，那可能不代表你收益比是比较高啊。它取决于的是演示利率。举个例子，一款产品它给到你的演示利率，比如说我们按照 3.5 来计息啊、来计利，那分红实现率100%，你最终的收益比能按照 3.5 算，哎，就不错了哈。那另外一款产品演示利率在 4.5%， 但分红实现率却只有 80%， 那实际收益率可能还不如前者。所以说要看你的绝对收益水平，不能只看你的收益率。那收益率在前，它一定是像这种我们的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呢，你的这个保险经理啊，肯定会给你先有一个演示利率啊，肯定会有先有个演示利率的。那演示利率在前，我们先给到你一款演示利率的产品，最终你的这个真正的收益率要看它的这个公司的实现能力如何了。当然要尽可能的去选择收益率在100%以上的公司啊，这一点也就代表着他承诺的4%，那最终你的收益比肯定比4%高。如果呢他收益率没有在100%的80%，他哪怕是承诺你在5%，那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产品了啊。那最终比如说80%，那也就是最终到手的还是4%啊。所以你最终你说你比半天到手的钱都一样，那就还不如原先承诺你100%的这家呢啊。所以大家就这个来回基本上还是要赚清楚的啊。Lin 这位朋友他说，买的保险公司的分红实现率没公布，怎么判断好不好？那我们可以看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每家公司他都会给你来公布近三年的一个投资收益率的，像投资收益率高，分红底气才足啊。第二点呢，就是这家公司它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它会有一个历史数据。如果说连续多年都在100%以上，说明分红是比较稳定。如果说这些信息查不到啊，或者公司刚刚重组不久，那你就要做好这个不确定性的一个心理准备了。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自己在各方途径都查不到相关的信息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询问你的业务员，让他去给到你准确的数据，或者直接打电话给你的保司啊，请他来去这个给你出示相关的这些数据，这些都是必须要进行公布的啊，这个公开的数字啊。

他说分红实现率低我能退保吗？退保还是要慎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分红实现率它只影响了你的分红部分，不影响你的保证金啊，不影响你原先自

交进去的这个保证部分。那如果说因为分红不达预期，就退保，可能就要面临比较大的一个现金价值的损失了。建议你先去看看保单，你的现金价值表算清楚之后，哎，包括你算清楚你退保会有哪些损失，你这个时候再来退保啊。那你肯定你退保你要算一算吧，你是划不划算的。如果说对于分红不满意，我们可以考虑不再追加保费，但是已经交的部分呢，除非万不得已，咱呢是不建议轻易的退保啊。那我们还是要去考量一下的，你退保最终是否划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最后呢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重点来说到的就是关于保险公司的这个分红型的保险啊。那首先我们买分红险到底该怎么选，我们第一要选公司，第二才是选产品。因为投资能力强、经营稳健的公司，它的分红实现率有保障，所以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二要关注到的是什么，新老化断的风险。如果一家公司它经历了重组、接管老产品、新产品，分红账户呢很可能它就直接分开了，那买之前要问清楚这款产品它到底是属于新账户的还是属于老账户的啊。第三点，分红实现率我们要横向比纵向看，横向呢是跟同类型的产品比，纵向看的是这家公司连续几年的数据，单一份的数据可能是比较有偶然性的，所以我们要纵向去多比几年啊，多看几年的，这样才能做到

先呢，就是分红实现率要横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去进行一个多方面的一个比较哈。我们刚刚也说过了，所以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在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也可以随时来进行留言了。那我们同时呢，在微信后台几个关键词可以持续回复，包括像旅游、旅行、好物啊，我们大家都可以回复起来了。看到还有小伙伴在回复烤肉啊，我们烤肉已经基本截止了。已经没有了啊，烤肉已经卖完了，售罄了。所以大家呢，我们经常时不断的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好东西，咱们都要抓紧时间下手，不然的话，我们给到一个有效期，说结束它就真结束了啊。咱可不是那种持续不断的，连续两年、三年、五年都是这个叫做什么？亏本销售啊，开玩笑啊，就经常会看到这种什么闭店清仓，没有这样的啊。所以微信后台呢，大家呢直接来回复旅游旅行，回复好物，可以看到的是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新品。那每周的周一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上新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再见。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不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往台江、闽江大桥往台江、尤溪洲往宝龙的桥面上是持续排队的哈。二环沿线，东二环呢是两个节点，首先呢是鳌峰大桥下桥之后，一路要到前方五里亭这边哈，目前通行速度不快。那再往前呢，这个北二环金鸡山隧道开始，一路要往前方岳峰高架的往鹤林高架的位置哈。

0: 此刻的五一国货路口东西双向，还有这会儿的西二环哈，西二环从900医院开始一路要到黎明高架的这个上桥处啊，双向的通行速度不是特别给力，各位有在宜昌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灾区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赴两地指导救灾救助工作。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起存，年化利率1.6%。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呢，6号到7号，广站高铁、深站高铁、淮横高铁、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5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事故车辆涉危化品硝酸铵，过程中发生爆炸，致2死4伤，当地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和善后工作。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新的一周开始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陪伴着各位哈，在用车生活上给到各位一些帮助。您在买车、用车方面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两波热线呢，咱们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哈，有任何问题的，包括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咱们可以在线上来进行交流了。节目一开始咱们得先来关注天气哈，今天呢7月6号星期一，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本周啊，从今天到周六，目前来看最高温度都徘徊在36到38度，而且目前哈，我们通过这个直播间看外面真是叫艳阳高照哈，就有的时候呢，你长大了之后你会体会到以前在书上学的一些内容的具象化。我小的时候就很难理解啊，什么烈日炎炎 啊，艳阳高照，什么样呢？因为北方哈，至少我小的时候相对没有那么热，尤其是这两年我在福州哈，夏天我是真感受到了，那空气有的时候你肉眼可见它都在蒸腾啊。所以说啊，各位，这个天气咱们如果出门的话，不论您是采取什么样的交通方式，一定要注意做。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了哈。然后这车也一样哈，昨天看视频啊，然后呢就说有一位朋友应该是自己拍的 vlog， 说他自己有一辆油车，平常不怎么开啊，这段时间呢可能朋友想借这台车，他呀就打算说把这车拉到一个修理厂去检查一下，结果不查啊不知道啊，一查呢因为长时间没开哈，他说那车放那至少有一年多了，一两年了，年头也长了，可能除了年检去拉出去溜一溜，不然不怎么动。说这个汽修厂的师傅检查完说很多线路都老化啊，他说他第一开始会觉得说，哎呦，是不是你这为了冲业绩啊，你跟我说啊恶意的啊扩大一些问题呢。后来说找了几家啊都是有这个问题，然后当时视频里也体现了，说有一师傅跟他讲说，你这车也就是现在来看了看，不然天气这温度这么高，他也是在南方的一个城市啊，我看那博主说可能后续开啊会有一些问题哈、啊、所以说看完之后啊，他觉得其实想想也挺后怕的，要不是朋友借车他不检查，万一这车长时间在这停着啊，出现一些问题火情等等的就很麻烦了哈。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如果说不管油车电车哈，我觉得要及时检查车况哈，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你看最近天气这么热啊，不光是车，人他也热呀。那这时候如果说您想带着孩子出去避暑的话，一定要关注起来了哈，我们给各位独家定制的这个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了，咱8月17号独立成团啊，而且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啊，带着孩子就是出去玩。我们这次呢选择的是错峰出行，哎，早起啊咱不用起个大早，你别看有的时候起挺早哈，我们总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起得早不代表你今天的时间安排一定很好。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又是带着孩子，这次给各位安排的是每天早上8点之后慵懒出发，告别这个赶路的疲惫啊！而且呢，行程我们也已经安排好了，像黄果树啊、荔波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这些，带着各位去体会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哈。而且呢，我们全程入住的这个酒店都是网评四钻酒店啊，2+1的头等舱大巴呀什么的，这些都给各位安排上了。只有这一个团啊，各位可以回旅游。另外，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团也在招募哈。呼伦贝尔这个团呢，我们是目前8月4号和8月9号两个团期哈，但是据说报名已经报挺多的了，各位反正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据商务部消息，当地时间7月2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伦敦主持召开英中资企业圆桌会，来自金融、保险、新能源、汽车、零售、电信等领域的10多家在英中资企业负责人和英国中国商会负责人的参加会议，介绍在英业务情况，并就维护企业海外利益、拓展务实合作等提出具体诉求。我们再来关注油价哈，那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呢，从7月3号的24点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那按此计算呢，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呢，将少花37.5块哈。那据了解呢，本次下调刷新了年内最大降幅。我们再来关注7月3号，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呢近日发布明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呢，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包括这个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国际方面哈，大众啊，那跟足球有关系哈。这个援引外媒知情人士报道哈，说大众集团正筹划大规模重组啊，为此集团考虑出售包括拜仁慕尼黑在内的多家足球俱乐部的股份啊。因为大众方面表示呢，说他们正在梳理旗下的这个足球相关产业啊，包括子公司奥迪、保时捷所持有的拜仁呐、斯图加特俱乐部的股权哈，以及各类的赞助项目哈。那我估计是不是准备把他们都切割掉了哈？

我们把视线转向匈牙利啊。近日呢，匈牙利环境部长拉斯洛盖多是表示哈，将关停所有违反劳动法规的动力电池工厂，这标志着该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向哈。那此前于今年四月下台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呢，曾大力支持这个动力电池产业哈，累计吸引了260亿欧的外资哈，投资方呢以中韩厂商为主。我们再来关注啊，特斯拉。那特斯拉呢，在7月2号在美国推出了旗下畅销车型的 Model Y 的六座长轴版，那旨在拉动旗下电动汽车销量哈。那根据这个官网数据显示呢，该车型在美国的起售价是61,990美元。特斯拉呢还在社交平台发文就说了，说这长轴距的 Model Y 现在已经登陆阿联酋市场了哈。企业方面啊，我们来关注这个7月2号呢，易境汽车与华为乾坤联合发布了天穹智盾整车安全架构啊，那并宣布呢，首款搭载该架构的旗舰 SUV 车型易境 X9 将在今年三季度正式上市交付啊。我们再来关注比亚迪方面，7月3号呢，比亚迪官宣，截至到今年的6月30号，其全国闪充站已累计建成数量达到7018座，较6月中旬的6682座呢，是新增了336座，覆盖城市数量可以同步扩展到325座。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呢，这个小鹏集团董事长 CEO 何小鹏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呢，说小鹏的 GX 产能在本月将提升10%，到第四季度销量呢有望冲击该细分市场的前三啊。小鹏确实就一直以来给人感觉，就我们之前说魏小李吧，现在别管说谁前谁后了，他在这两家品牌，这是三家品牌当中，小鹏是属于这种相对低调的哈。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当地时间7月2号，中国铜箔制造商这个龙电华新新能源科技集团呢，向美国证交会递交 IPO 啊，申请纳斯达克上市，那暂未选定股票代码。那这公司呢，最早在2024年7月31号就向 SEC 递交过秘密申请哈，并且在2025年12月11号完成了这个叫境外的上市备案哈。我们来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这个旅行贵州怎么了解？你这会儿回旅行呢，就已经收到了一个回弹链接，您可以注意看一下哈。各位回旅行也可以，回旅游也可以，您可以收到这个链接。收到这个链接之后呢，对应的点进去，您就可以了解了。我们这次这个价格应该说还是相当优惠的哈。我们这次贵州，而且它是一个纯玩的一个行程哈，零购物、零车销。那我们给到各位的成人只要4880。说实话，各位暑假期间出门啊，你平常只要经常出去，你都知道那机票、酒店价格都涨。那在这种情况下，能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应该真的算是比较实惠的哈，各位微信平台可以持续回旅游来了解了。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哈，包括在二手车方面呢，有任何评估的需求，也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 8399-4876哈。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有问题的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了。微信平台有朋友回贵州哈，这个回贵州也行啊，回贵州应该也能收到哈。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回旅游哈，各位如果要出去玩的，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了。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2: 嗯，大家好。
1: 嗯，我们来看哈，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他说呢，自己今年大学刚毕业，然后呢，大学期间攒了一点钱，现在手里就20000多，然后呢，也不想贷款。但是后面找到工作了，想问您一下哈，20000多能不能买到什么能开一段时间的二手车？哎，最近一段时间咱们会不会也经常面对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的这个群体啊？
2: 是，
1: 嗯，那他们的一般的购车需求都是什么呢？
2: 就是代步练手。
1: 嗯，反正就是实惠，经济实惠，代步练手。我也不求这车有多好，对吧？
2: 是。
1: 嗯，那像这位同学说的20000多，嗯，他能买啥呢？
2: 应该可以买到挺多车型的。
1: 嗯，比如说是不是也就是日系那几台了？
2: 没错。
1: 嗯，那如果说买的话，大概哪些包括什么年份呢？能不能给他推荐一下？
2: 年份呢，这个还要看车况
1: 啊。啊，对，20000多，说实话是不是也不太能要求车况？
2: 1万多的也有啊。
1: 那10000多，要么就是公里数特别大，要么就是车况特别不好吧。
2: 代步车的话还好，他这个代步车基本上都是A 级车嘛，就没有说什么 B 级车那么公里数那么大
1: 啊，可能就是9万、10万或者11、12万的这个什么骐达呀，什么飞度啊，然后什么那这还高尔夫七还买不了吧？
2: 高尔夫七买得动，买不到，
1: 那可能还得高6。
2: 嗯，风范啊，这种的。
1: 嗯，明白。然后这位同学他刚刚补充了说，想请问一下林评估师，那他的这个预算在买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2: 嗯，

0: 就是唯一的就是发动机，日常，还有公里数吧。
1: 哎，那李明老师，你看哈，他这一万多、两万买个车，那反正都是自己攒的钱，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在买车的时候，他如果现在要是再去做个三方，大概得需要多钱呢？
0: 什么三方？
1: 就如果说他对这个车况不放心，说哎，我自己拿着这个车，我再去做一个三方检测，这个费用大概要多少呢？
0: 这个几百块钱
1: 啊，几百块钱，那其实还是可以兜底的，是不是？
0: 是。
1: 明白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自己有一台这什么啊，2020年上牌的 T6 的沃尔沃 XC90，然后呢，他说是黑色车身，公里数呢现在开了13万公里，但是纯家用车，总跑高速。然后呢，他说这个车换过前风挡玻璃，是因为在高速上被前方的东西给砸了，大概就这意思吧。他说其他的都是比较好的车况，这个现在还能给到多少呢？
0: 公里数多少？
1: 13万多公里，20年的车。
0: 13万公里。
1: 换过前风挡。
0: 然后版本是哪一个版本呢？
1: 他就说是 T6。
0: T6 的话，它有分智逸版、
1: 豪华什么的那些是吧？
0: 是。
1: 那我
0: 按大概的就是行情给他估计啊，应该这个是在13万多14点。
1: 13万多，但是他 T6， 我们就算是智雅或者智逸豪华，他当时新车落地可能得奔着70多万去了吧？
0: 没错。
1: 哎呀，这沃尔沃是不是这几年保值的问题受到新车价格的影响，二手车价格一直在往下掉啊？
0: 肯定的，每款车都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买二手车还是挺合适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有一台2015年上牌的宝马320，然后9万多公里，现在大概什么价？哎，2015年当时是叫320吗？
0: 是320，它有广州的跟那个常州的是哪一款？
1: 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有什么310，是不是？
0: 318那个是1.6的
1: 哦，那它2015年的320，现在9万多公里，大概还能有多少呢？
0: 这个应该大概的要看长轴还是短轴，长轴跟短轴大概价格会差5000这样子。
1: 反正就价格差5000。
0: 2015年的应该是在4万多这样子。
1: 4万多，好，明白了。感谢林平公司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哎呀，说到刚才这个沃尔沃 XC90 啊，这一听就觉得很可惜。怎么说呢，确实没办法啊，这价格它都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某个人决定的。但是市场呢，现在确实对于有些价格当年较高的车型来说，它没那么友好啊。就是你像前两个月，不是我们在节目里当时评估了一台极光，然后当时那个听友微信平台还留言了，反正大概意思就是他当时买的极光是按纯进口买的，那是你当时是按纯进口买的，但他现在卖，他价格他不能那么算啊，你不能拿你当年的新车价格拉回来这么算，所以说这东西他也没办法哈。那再跟各位预告一下，今天半点之后呢，我们的车展直通车环节啊，我们是有嘉宾的，也是一款我很喜欢的车型哈 ，iCar 汽车，各位半点之后可以持续锁定收听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东二环，从光明人行天桥到五里亭哈，这边双向排队。西二环此刻双向呢流量又是有点回升的，不过感觉不是很大哈。那另外就是此刻的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包括此刻的巫山白马路、斗池白马路这边哈，双向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话，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3: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

0: 时间来到了10:34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松晨。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展直通车环节哈。刚才也说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品牌，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哈。我之前在路上还总看到，有一次我看到之后还跟我们自己车去比，我说哎，我说确实，你别看啊，这么一比好像显得人家确实看着更贵了哈。我们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品牌是 iCar 汽车，来自福州华强的销售总监林志强，林总，林总你好。
1: 哎，好，大家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福州华强 iCar 汽车的这个林志强，很高兴在这个一凡这个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iCar 这个品牌。
0: 哎，就是不过啊，有一个新问题，林总，说到咱们品牌之前，微信平台有位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哈，可能咱们俩也可以来帮他解决一下，但他跟是友商的品牌哈，他说他家里现在有两辆油车。都是2022年买的，公里数都是5万左右啊，他就直接说品牌了，一辆是沃尔沃 S60，一辆是奥迪 Q2L， 都是中配，没大修。但是呢，这个 S60当时因为发动机问题被召回，现在考虑想换掉其中一辆买电车，哎，想问一下换哪个车比较划算？那我觉得肯定是换召回那辆了。
1: 对，那肯定的，
0: 对。
1: 一个是召回，它肯定是我们如果是换新车，我们的就是成本更低
0: 啊，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啊，
0: 那。Q2L 我觉得因为你公里数都差不多的话，可能没有召回的问题， S60 的二手车价会稍微高一点，
1: 没错，
0: 但是它有召回可能就真不一定了，
1: 没错
0: 啊。然后另外买电车你可以考虑一下 iCar，
1: 这个确实。
0: 哎，然后那说回到 iCar 哈，其实很多朋友呢知道这个品牌，但是他们不太了解我们是和奇瑞之间的关系，这个要先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了。
1: 其实这样子，我们 iCar 呢哈，是奇瑞大厂，就是我们旗下的一个新势力的一个个性化品牌。
0: 哎，
1: 对，
0: 就是说到奇瑞哈，很多人现在第一印象，虽然说奇瑞后来有很多好车，但是还想到当年奇瑞 QQ， 为什么呢？就是当年这台车应该说带动了奇瑞这个品牌。哎，你看特别有意思，
1: 国民神车，
0: 对，它是轮回的。为什么当时那台车就是个性化的？
1: 对，
0: 那现在呢？能不能说奇瑞在造油车的基础上，他发现第一，大家有纯电或者增程的需求；第二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买车的时候，他是追求这种所谓个性化的，所以我们的这个 iCar 才应运

0: 而生了。
1: 没错，是因为我们iCar这个品牌，从始至终，从诞生到现在，我们所有的车型围绕着一个中心点是什么？造年轻人，或者说年轻的心，造与众不同的车。
0: 我觉得除了这一点是吧，还有一点。这句话我觉得应该要加上，造年轻人能买得起的车。说到这台车呢，我们就得先提一提我们去年当时跟各位介绍过的 V23。 V23 这车啊，我之前是真有感受。为什么呢？前段时间我在马尾有一个停车场哈，然后呢当时我们停车，我们自己那车也不是很小哈，我看旁边啊 V23是橙色的，就我们主打配色嘛。
1: 对，
0: 看我说这车确实看着是好看哈，因为我之前在门店里也看过，但是我之前没详细看它的这个尺寸。我那天晚上就看我们车停旁边，我说怎么比怎么感觉比我们这还大呢？所以说就给人感觉哈 ，V23 这台车它其实虽然价格上定位倾向于年轻人，但我们在配置上、在设计上、包括在体验上，依旧是可以去越级去对比的，是不是？
1: 没错，是。
0: 那这台车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咱们店端为例，关注度和销量怎么样呢？
1: 其实这款车其实在市场中，在这个紧凑 SUV 这个市场里面哈，我们一直都是属于名列前茅的一个销售成绩。
0: 然后那关于这台车呢，其实很多人说哈，那我现在去选的话，选一个代步车。之前我看网上有一种声音说 V23 的这个价格其实很尴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那我如果今天就5万左右预算，我们就先拿买新能源为例哈，那我比如说买这个奇瑞小蚂蚁，对吧？然后呢比如说友商还有很多车我可以选，那如果今天我的预算稍微高一点，10万、15万、20万，我可能就看一看再往上的车型。那我们这个定价会不会站在用户来了解的角度，他们有这种想法呢？
1: 其实这样，那我们如果从油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买油车肯定选的是发动机是吧，变速箱
0: 三大件
1: 、底盘是不是，那你就换成买电车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我要选什么？我首先要选一个 SUV， 通过性更高，
0: 尤其福州接下来会不会要下雨？
1: 对，下雨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我这个品牌是不是有很深厚的造车底蕴？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对吧？那第三个很重要，什么电车最重要的是电池。电池是否采用当下最好的最好的我们肯定知道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嘛，
0: 没错，
1: 对不对？其实主要买电车就看这三个。那我们又有这么个性的这个外观哈，其实很多人就知道了其实我们这个车就是市场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0: 这三个就是形容 V23 的，是不是能这么说？因为我们说首先 SUV 哈，那当然这个也涉及到每个人选车的不同需求。可能有些人说了，我选择轿车啊，那您可以看一看奇瑞旗下的其他车型也可以。那如果说您考虑 SUV， 好，第一点 V23， 包括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 V27 都符合。
1: 对。
0: 那第二点说造车底蕴，其实这一点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林总我们俩一直在这聊哈，我们俩算是有一个相同观点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是造车还是做什么事情啊，你一定要有积累。
1: 没错。
0: 就包括今天林总坐在这儿跟我们聊车，我相信您在汽车行业一定也从业了很多年啊，有这个对于车的一个认识和理解啊。那当然我们在这儿并没有特指哪些品牌啊，也不能这么说，都是好品牌。那第三呢就是这个电池，其实电池最重要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安全性，
1: 没错，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续航和补能速度。因为安全性，你说最近这天气这么热，对不对？可能各地都会见到一些偶发性的汽车自燃的新闻啊，那不管是由于自身质量问题还是疏于保养。那第二呢就是补能，对不对？你看每年5一、11、春节那高速上老热闹了，都是这个充电的问题。那 V23 这台车呢，我们就跟各位先说到这儿，最后请林总再说一下关于 V23 的价格啊。我们一会儿有重点车型等着，咱就先把 V23 价格现在说一下吧。
1: 价格我们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车就是做到亲民，10.98万起，到15万4千8，就不同的配置跟续航满足不同预算的消费者，供他选择。
0: 然后呢，我们最近这个福利啊，包括购置税啊什么的，是吧？您光说价格呢，肯定不够。听友说那能行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
1: 其实我们 V23 这款车，现在我们目前这个月的一个限时政策，就是2000可以抵12000。
0: 2000直接抵12000。
1: 2000直接抵12000。
0: 那如果说我还有这个，比如说置换呐、报废啊这些东西呢？
1: 我们还可以单独的去拿政策。
0: 单独拿政策是不影响的。
1: 对对对。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第二任车主，我们也可以享受到终身的三电质保。
0: 它是我们不是只绑定首任。

0: 车主的。
1: 对，我们第二轮也有报。
0: 哎，那这个我觉得我个人理解它能反映出什么事儿呢啊，就是这个奇瑞也好 iCar 也好，它对自己产品很自信。
1: 没错。
0: 为什么很多品牌它限制首任车主，这里边其实有很多原因啊，那其中可能比较明显的就是因为有些买来之后它不一定是私家车，
1: 对，
0: 它可能有一些营运属性或者等等等等问题。那这时候如果我要是二任三任四任，那完了，那我这 4S 店或者厂商我给你兜底兜太久了，对不对？但是 iCar 能这么兜底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们三任车主行吗？可能要看后续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哎，那说完这个之后，我们就来说一说今天的重点车型。今天这台车哈，网上有人把它叫成什么呢？叫成卷王车型。为什么叫这么说呢？方盒子我们都知道，大家一提起方盒子绕不开的两台车，一个路虎卫士，一个大 G。但我们说这俩车谁不知道它好呢？我也知道，那我兜里差点事儿，是不是？
1: 嗯。
0: 那您看现在哈，在这个中大型硬派 SUV 的细分市场里，有很多车型，比如我们讲的方程豹、泰七啊，包括这个深蓝它也有，包括福特它也有。那这时候我们 V27 这台车在这个节点入局，我们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1: 其实一个是对于整个我们品牌车型的一个补充，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大家就是对于说我们对这辆车的定位是什么，就是在城市通勤的情况下，我还能带父母，还能带小孩，去更远的地方，
0: 哎，
1: 看更远的风景，这样的一个初衷。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就是可能在这个价位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哎，
1: 可以供用户去选择。
0: 没错
1: 啊，
0: 就是说到 V27 这台车啊，其实我觉得它跟23虽然都是一脉相承的方盒子造型，但风格非有完全不一样。那 V23 你一看，你大概率能猜到车主应该是个女生，包括选成色，那至少可能我买我不会选成色。但是 V27 这台车哈，就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在它身上看到了哪台车的影子。丰田有一台 LC76。
1: 对，
0: 当时很古老的那个车，但你别说，那车就很能开。就是 V27 这台车，尤其是它的那个应该叫沙漠黄还是什么的一个配色吧？
1: 驼色。
0: 哎，驼色，
1: 对对对，
0: 就是给人感觉好像它就已经要到沙漠去穿越了，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据说这台车，我们先从底盘角度来说，它好像很好开。
1: 对，因为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一个 MRC 的齿霸悬挂。
0: 哎，
1: 它就相对于传统的 CDC 来讲，它的这个底盘的滤震会更加干脆，响应的速度它更快。
0: 就是说到这个好开的问题，我也特别想问问林总，这几年我们来看车的朋友们，尤其是考虑新能源的朋友们，他们还真的在意车好不好开吗？因为就有人说了，说你 V27 也好，包括说很多友商也好，说你们有点打引号的叫偏执，很多人他都已经只关注冰箱、彩电、大沙发了，怎么你们还在这儿搞底盘呢？
1: 其实我们真的是什么，就死磕技术。就是怎么讲啊，我们讲一句话就叫把好菜埋到饭里面。
0: 哎，没错
1: 啊，
0: 就是上面看到的只是饭，菜在底下呢，是吧？
1: 我们就是产业给我们标榜了一个绰号，是吧？就是叫理工男形象。
0: 哎，没错，奇瑞嘛，就是这么形容的。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悬架，其实我们也要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您看哈，现在很多人说的 CDC 啊，包括我们说的空悬呀，包括我们这次用到的啊，不同的这个悬架啊，叫什么 C， 应该叫 MRC， 我印象当中 MRC 磁霸悬架，
1: 对，
0: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人说，你看今天我买车，我预算有限，我空悬我也不选了，它真的会有很大的区别吗？驾驶过程当中，
1: 在平时，就正常的路面下，其实很细微一点点。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这个车不可能说都在平路上去开，
0: 哎，你要都在平路上开，你买它有点浪费，
1: 对不对？我们这个车可能要去越野，那有一些路段还有一些飞坡的路面，其实在我们城市里面经常看到，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的悬架的表现，就是非常就能够影响到车里面的乘坐的舒适程度了，
0: 哎，
1: 特别是后面比如说有老人、
0: 小孩，
1: 这个悬架能不能拉得住，就很关键了。
0: 其实悬架这个东西啊，我们说不管是 MRC 也好，这个 CDC 也好，包括空悬，就我们跟各位通俗来解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根弹簧，但是这个弹簧它有什么呢？它有强度之分，它也有弹性之分。那好的悬架就是它在起坡然后在落下的那一瞬间，它先能够缓冲，立马就能把车身姿态稳住，
1: 对，
0: 然后包括你在一些极端驾驶情况，我们说车辆过大弯啊， 急刹呀，这些侧倾点头的时候，如果这个车辆的悬

0: 评价很好，它真的是有安全性在里面的。那如果说有的时候这个车可能它没有这些配置啊，就普普通通的一个配置，那这时候就容易出问题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这次应该也是用到了一个我印象当中应该叫什么，叫我们的一个四驱系统。我们这次这个四驱系统能不能跟各位大概介绍一下？
1: 其实我们的四驱你知道哈，就是现在我们叫电四驱。
0: 对，没错
1: 啊，电四驱。那等于说我们旋钮，我们这个切换模式是用旋钮的。
0: 对，
1: 那切换到我们全路况模式情况下，你根本就不需要像油车那样子，
0: 哎，
1: 有几把手啊，
0: 哎，我还在那按半天，我说我现在走着炮弹坑，我要按哪个是吧？
1: 你就调成全路况模式，
0: 对，
1: 它四个轮子哈，它自动分配扭矩，
0: 哎，
1: 啊，
0: 没错，
1: 就比如悬空的那个轮胎，它自动就锁住，
0: 哎，
1: 啊，把扭矩这个轮子就传递到另外的三个有附着力的那个轮子上去，
0: 直接把它开出去了，
1: 哎，直接就开出来了，
0: 哎，
1: 啊，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圆规掉头啦，
0: 没错，
1: 啊，低速如行呀，啊，陡坡缓降啊，
0: 哎，
1: 这些功能都是为了什么？能够让你这个车，
0: 哎，
1: 开到非铺装路面去，
0: 没错，
1: 啊。
0: 就是我印象当中，我们这次应该是用了三电机的一个模式 ，P1、P3+P4的一个电机。
1: 对
0: 啊，那这样的配置，就像刚才林总讲的，第一就是我们电机它是可以做这个，应该叫什么？你们名词应该叫独立解耦。
1: 对，
0: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功能哈。第二呢，就是它的动力，因为毕竟车重2吨多的车重摆在这儿了，我们的动力肯定也是要齐的。
1: 对，
0: 那其实这些配置我觉得光靠我们说不够哈，各位到时候可以去店里体验一下，
1: 欢迎大家到店里面来试驾体验一下。
0: 那另外呢，就是说到这类车型，像 VR7 这类车型，以前大家有一个固有观念，就是它的底盘配置动力配置很丰富，但是到车里就很复古啊。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些日系品牌的这个 SUV 越野车，那车里当年那些配置那真是没太多东西那我们这次在科技化舒适化配置上据说好像也下足了功夫啊。
1: 其实是这样子，从这个座舱来讲啊，我们用的是 8295P 的
0: 芯片，
1: 这个自驾芯片，
0: 没错
1: 啊，这个是座舱芯片里面最顶尖的。
0: 对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到车内哈，就是我们有这种麂皮的顶棚，啊，这个触感更好，另外呢，我们有这种双天幕的设计，
0: 哎，
1: 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原来我们传统的天幕就是啊一溜到底，
0: 哎，
1: 啊，对不对？有的有遮阳帘，可能有的没有，
0: 有还自己买个遮阳帘是吧？
1: 但是呢，我们这个是双天幕啊的这种设计，然后呢，我们的采光度呢，也给大家做到了这个很防晒的一个指数，
0: 哎，没错。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就是毕竟这个车你如果单纯在市区代步也可以，当然没问题，但是更多的车主可能是开着这台车去诗和远方去体验，那这时候去一些相对空旷的地方，那如果阳光直射的话，可能对车内的这个驾乘人员也不是那么友好，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我昨天有一件事儿啊，我正好今天也想问问您，我们这台车它的语音助手灵敏反应度怎么样？我昨天在我们自己车上啊，我也不好说品牌，反正是某传统油车豪华品牌，我们俩在那喊半天啊，喊这个语音助手，他理解不了我们俩主驾主副驾的意思。那当然嘛，这个油车也
1: 连续对话，
0: 哎，可以连续对话，
1: 可以连续对话啊，包括我们有适应区的对话，能够精准的识别到主驾、副驾、
0: 哎，后排、
1: 左后、右后，
0: 嗯
1: 啊，就是都能够精准的这个识别到，啊，
0: 而且我们这次应该也是加上了这个AI 和 DeepSeek， 我们应该是
1: 对对对，并且我们还能用方言
0: 啊，还是
1: 方
0: 言
1: 啊，广东话，
0: 哎，
1: 雷猴啊都可以 啊。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范围拓展很广，待会跟厂家建议一下，在福州什么时候能够把福州话加进去？
1: 这个我觉得可以啊，
0: 哎，没错。然后呢，除了这些之外哈，就是我们这次车内的生态应该说做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对对对对对，毕竟哈，我们是说什么，就是这个品牌哈，就是很新颖，
0: 哎，
1: 所以说我们做的东西的话，就相对来讲就是比较新颖。
0: 对，
1: 比如说在车内，比如说我们可以连接那个游戏，啊，比如说在车内看电视啊，啊都可以。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车内还有很多个扩展的接口。
0: 哎，没错。但是各位要注意啊，这个是给你比如说在休闲露营的时候用的啊，你驾驶过程当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啊，你什么都不要用。然后呢，说到这个安全，我们这次应该是用的这个自研的，应该叫猎鹰700的智驾。这个智驾的表现怎么样？您能不能跟各位着重介绍一下？
1: 猎鹰700的智驾其实也是我们这款车除了底盘，这个悬挂 MRC 之外哈，另外一个核心的一个客户的一个卖点啊，体验点。我们用的是猎鹰700的这个自驾功能。自驾功能我们是用的是地平线GO6P 的这个芯片，
0: 它的芯片
1: 啊，这个属于第一梯队的。对，因为我天天开啊，我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非常的丝滑。真的就跟老司机开车一样。
0: 哎，就是因为有一个前提是我们 VR7， 我记得应该。

0: 算五米级的一个大车了。
1: 对，
0: 就这种大车其实对于一些刚取得驾照没多久或者驾驶技能不是特别娴熟的朋友们来说，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不管是倒车还是侧方，它不是那么友好，就哪怕今天你所有的什么后轮转向等等都加上，但是我技术有限，它不是那么友好。那这时候我们有这种端到端的智驾之后，是不是也能让大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出来了？
1: 这个我们对这个车啊，就是我们有几个点，一个是你我们智驾到了目的地之后，它可以自动识别旁边的车是否可以停车。我们现在很多车是端到端到了之后，它就让你接管了
0: 啊，没错
1: 啊。我们是什么？就到了目的地之后，如果旁边的有车位可以停，它会自主的帮你停进去。
0: 哦，就
1: 你不需要
0: 去判断了。
1: 对，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就是遥控泊车，或者说离车泊路，比如说很狭窄的那个旁边都是车，我停车停进去，我人都不方便下来。
0: 对对，肯定下不来了。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炫一下了，我点一下，这个离车泊路，我人走了，他车自己就泊了，
0: 所以说这个其实就像林总讲的，对于很多哪怕不管你技术好不好，你现在能解放出来了，
1: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速城区 NOA 这个我们表现怎么样的？
1: 我们这个车哈，就是我刚才讲，就是真的是这个憨爆了，憨爆了，
0: 憨在哪里？
1: 我们这个自动规避大车啊，然后自动变道，自动超车，就是这些都能够识别的非常的清楚。对，
0: 所以说呢，还有一点哈，就是我可能看车比较关注的车身结构，我记得应该是我们用到了76%还是70%的一个高强度结构钢。
1: 对
0: 啊，那这个呢，对于这个车身安全很重要。我们之前为什么很多人说买美系车，对吧？这个美系几个品牌那车身结构，但我们奇瑞做的其实也不差。因为奇瑞呢，在这个车身安全这方面，不管是我们 iCar 还是奇瑞本身的一些油车品牌做的都还是很好的。所以说 V27 这台车，我能不能这么总结，林总？它适合什么？第一，家庭人口数偏多，在3到5个人。第二，这个男主人或者家里人有越野的心啊。第三呢，就是还要考虑到一定的经济适用性。
1: 没错。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V27 这台车另外就是你很喜欢方盒子这个造型。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 V27 这台车应该是我们很合适的一个选择了。那说到这个，就是您得给我们介绍介绍了。我印象当中，它应该是有三个配置。
1: 一共是什么？我们有三个配置。
0: 三个配置。
1: 一个是169,800的两驱的版本。它针对于什么样子？我很喜欢这个车。外观嘛，也很喜欢我们这个品牌。但是呢，我就是不想要他们高的配置，我也不需要四驱的这个配置。
0: 说白了，我就是拿它当纯代步车开了。
1: 那我们觉得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中间一个配置是182,800的。多了什么？多了四驱的功能。那196,800的在四驱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激光雷达，就是猎鹰700，以及 MRC 的磁霸悬挂。
0: 就如果说你不考虑预算，不差钱，那肯定我们买顶配，大家都知道好。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我们说要考虑这个经济适用性，那就看我们的16万和18万这两个，一个两驱，一个四驱。说到底，看你在哪儿用车了。
1: 是，但是我建议是直接一步到位。对。
0: 那一步到位，我就得打断您了。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您刚才报的应该是我们的指导价。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我们这个优惠，你得让大家动心一下啊！
1: 那这个我要说话说小声一点。
0: 这太夯爆了，是不是？
1: 是这样，我们现在是什么？就是直接给到大家知道，今年是我们新能源车有交购置税了嘛？
0: 对。
1: 那么我们这次V27呢，就是这个月本月的限时是什么？就是免购置税。
0: 厂家补贴。
1: 对，免购置税，你不需要交任何购置税。另外，你有旧车的话，厂家这边我们还有额外的5,000块钱的置换补贴。
0: 那我们这个是同品他品都可以吗？
1: 对，同品他品都可以。
0: 明白
1: 啊，同品他品都可以。那么一样的，跟我们这个 iCar 同品牌一样，我们的第二任车主也是能够享受到这个3电终身质保的。
0: 那我们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我们车身价格会不会有一些优惠？
1: 因为车身价格你知道我们是属于奇瑞旗下的新势力品牌嘛，
0: 一口价。
1: 对，就是在所有的这个面上，就是我们希望说给客户的一种体验感，
0: 对
1: 啊，做到这种一致性，
0: 对
1: 啊。
0: 但是啊，各位，中国有句老话叫听话听音儿。你看林总说了，价格是一口价，到那你找点要点别的，是不是？我觉得应该也能要出来。
1: 这个属于我们8T6的这个粉丝的专属福利。
0: 没错。所以说，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只要是对于车呀， 我们说的再多都没用，也希望您也需要您到店里去自己体验一下啊，好不好？我觉得车会替人说话。

0: 对不对？车会替我们的工作人员，替我们的销售说话的。那如果要到店体验，去哪儿找您呢？
1: 啊，我们的店的地址哈，就在白虎亭闽分汽车广场内的那个爱卡汽车，
0: 没错。
1: 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哈。如果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白天不方便出去看车，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试驾、上门看车的服务。
0: 哎，所以我今天一开始我就跟林总说，我说你们现在太卷了，这个也只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选车的环境。
1: 对，是的。哎，
0: 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 VR3 还是 VR7， 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到店去详细了解。那至于福利这个东西，就看你敢不敢张嘴了。我觉得只要你敢张嘴，都能谈。啊，就是除了车身价格之外的其他福利啊，送我们点什么东西啊，都能谈，是不是林总？
1: 对，
0: 哎，你别迟疑，这个也非常感谢林总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VR3、VR7 两台车其实都是很不错的车型啊，根据使用场景的不同，各位可以去到店了解了。那谢谢。那还有一句话，就今天说有点早，不过还是得提前说，希望等今年的十一车展，林总还能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现场为我们带来一些更多的优惠福利政策，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好，谢谢林总，谢谢。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奔腾在6月推出新款悦翼08，在7月推出新款悦翼07以及新款奔腾小马。其中，悦翼08在5月底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0.49万到14.49万元。不过，截至目前，这款车并未完成上市，预计会推迟到7月上市。而新款悦翼07和新款奔腾小马上市节奏是否会延后，还有待官方确认。来说一说悦翼08，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前脸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由216颗 LED 光源组成的星河飞瀑灯组，可支持6种智能灯语，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尾部方面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配备电动掀背式溜背尾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8.8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此外，高配车型还会提供激光雷达，共27个全维。
4: 买车
5: 来这里，
4: 遛娃
5: 来这里，
4: 囤货
5: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4: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5: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4: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5: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4: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7: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我们先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通过全球眼和地图看到，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各位需要关注西二环。西二环从900医院开始一路往游戏州方向呢，还是稍显排队的，尤其是在工业高架上桥处的位置哈，往游戏州这边速度是比较慢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小心慢行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直接留言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

0: 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2: 876
1: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

0: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超60%，熊猫债发行热度显著上升。A 股交易新规于今天起正式实施。根据新规，盘后固定交易价格适用于证券范围将由此前的科创板、创业板股票拓展至全部 A 股股票以及沪深 ETF。 那此外呢，新规对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交易机制等方面是有所调整的。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的新模式，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进入暑期，意大利旅游市场迎来传统旺季，但是受住宿和餐饮价格上涨等因素呢，意大利人的暑期度假方式由过去的时间较长，安排相对较固定的夏季度假，正在变得更短、更分散，也更加精打细算。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两部热线呢，咱们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哈，有任何问题的线上呢，也可以直接来留言了。那微信平台稍早之前有朋友还在回旅游哈，各位可以持续回复，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8月的贵州避暑之行啊，8月7号成团，而且我们是876。这个独立的我们自己的团哈，是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的，而且呢这安排也很不错。最主要的有一点，就带孩子出去，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早上比较慢啊，他起来的比较迟，那这时候呢，如果他是那种6-7点就出发的团就很麻烦，所以我们这次是每天早上8点之后慢慢走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团是8月两个团期，8月4号和9号哈，已经报了很多人了，名额不多，各位感兴趣的可以都回旅游啊，你来了解一下了。你看哈，咱们这个出行肯定是要坐飞机了，对不对？但是平常在生活当中出行呢，尤其是在福州，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电动自行车。说到电动自行车哈，我印象特别深，每次我们涉及到电动自行车内容的时候呢，都有很多朋友来提问。那今天呢是周一，我们也邀请到了嘉宾做客到直播间来，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4: 警察来了，
5: 警察来了不开单，
6: 警察来了不处罚，
5: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6: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5: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非机动车管理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新。徐大，徐大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们好。
0: 哎，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我们每次涉及到电动自行车内容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那也想问一问徐大哈，就是说到咱们非机动车管理大队，能不能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大队的一些职责内容具体是什么呢？
7: 可以的。我们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非机动车管理大队

0: 队，目前呢是负责武城区，也就是鼓楼、台江、苍山、静安、马尾，黄蓝牌电动自行车的登记业务。那登记业务具体来说就是新车注册登记，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变更一些联系方式啊，这种或者是车辆注销登记、车辆转让登记，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过户。那我们同时也指导武城区以外的各县市区大队开展非机动车的登记业务。
1: 哎，就是各位通俗的来理解，咱们在福州经常见的，比如说有黄牌啊，三环外的有蓝牌，这两种电动自行车的号牌是归我们非机动车管理大队直接管理的。我们的登记上牌，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问题补牌，是我们直接管理的。那很多人经常说的，像在这个上街高新区大队的绿牌，包括福清长乐连江闽后，这个就是由他们大队去自行管理了，是不是徐大？
0: 是的，是的。
1: 哎，那说到这儿哈，其实之前有朋友问过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站在广义的角度来说，非机动车，大家现在常说的就是电动自行车，但它还会涉及到，比如说人力三轮车呀。啊，自行车呀，
0: 是的，
1: 甚至您看现在有一些人很潮啊，这个玩具滑板车都已经骑到路上了。那这些其实严格意义上它是不属于我们管理范围，或者有些就已经不属于交通工具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我们俗称的非机动车对于老百姓而言主要是指这种电动自行车，但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残疾人，它还有一种叫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这种也是纳入非机动车管理的。那此外您刚刚说的那种自行车，它这种属于非机动车，但是这种是无需注册登记的，
1: 因为至少在福州它还没有上牌这一说。
0: 对对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啊，刚才我已经问过徐大了，我印象当中福州应该是在2019年做的当年的绿牌换黄牌的工作，因为正好当年我刚来福州啊，然后后面呢我们的黄牌也历经了几个政策调整的阶段，因为它一直在往这个更便民的方向去调整。那我们时至今天，是不是整体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的一个业务的办理，包括我们的总量已经来到了相对平稳的阶段了呢？
0: 是这样子的，在去年2025年9月1号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的时候，因为实施之后所有新生产的电动自行车都必须符合新标准的要求，那当时也是为了符合旧国标车的这些车的充分消化，避免社会资源浪费，当时国家是允许旧标车销售至2025年11月30号，那由于新国标车对车辆的一些防火阻燃、防篡改、北斗定位、电池安全等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那当时有很多商家为了清理库存的这些旧标车，对老百姓进行一个宣传引导，比如说新国标车
1: 怎么怎么不好啊，
0: 对对对，没办法载小朋友啦，那导致呢去年9月到11月这个过渡的期间呢，当时福州武城区的这个黄牌旧标车的报牌量是激增，高峰时段的每月报牌量甚至是平常正常量的5倍之多，
1: 那其实差距差了很大呀，当时那一段时间里。
0: 是的，那目前电动自行车的新车报牌业务量已经趋于平稳，因为现在市面上它是不允许旧标车销售的，
1: 对，
0: 所以市民朋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购买新国标车上牌，那目前新车上牌也十分的方便快捷，都是全程网办，线上申请，线上审核，邮政上门安装号牌。
1: 哎，就是说到这个办业务这个事儿啊，因为可能我们非机动车这边跟我们车管所，比如说我们之前统称的叫办证啊，包括我们查验啊，还不太一样。因为办证这个东西，它是新车啊，新的机动车，它是有一个日常周期的，它不像我们这个非机动车。因为刚才徐大也提到了，在当时新旧国标交替的时候，不光是福州，我想全国都有一个上牌的激增。那说到这个新国标，我们也有几个小问题，也请徐大来帮各位解答一下。首先就是，如果说今天我再骑着一辆旧国标车去，那是上不了牌的了，对不对？
0: 如果您骑的是这个旧国标车的话，然后是在，
1: 因为它是有一个时间周期，
0: 是在2025年8月31日之前生产，并且在2025年11月30日之前进行销售的话，我们是可以按照旧标车来，旧的国标来查验。如果符合旧国标的话，目前是可以上牌的，
1: 就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各位。我当时买了车，比如说我买完之后，我出差了，我外派了，我一直没有做上牌的这个动作，那我的手续、我的合格证、发票都是齐全的，时间也符合徐大说的这个时间范围。那我现在骑到我们的这个

0: 查验岗去上牌，它是可以正常上的。但是如果说，哎，我是前段时间，我是六月份，我不知道从哪儿啊被忽悠了也好，或者自己贪便宜也好，我买了一个旧国标的车，那这时候它就是一定上不了牌的了。
1: 对，因为这个已经是，如果你是今年六月买的旧标车，它这个商家已经是涉嫌这种违规销售了。
0: 哎。所以说，首先大家如果有买电动自行车的需求，其实你就要注意了，因为我们平常公安交管部门，包括我们辖区派出所，还有我们的这个市场监管，都在做一些联合的执法行动，针对这些商家去销售一些违规车辆进行查处，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你自己也要学会分辨。那徐大，您看，从去年新国标开始，包括新国标的车上牌，确实网上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人提到了一些声音，说这个新国标的车怎么样怎么样。那按照咱们在工作中查验观察到的事情，新国标的车其实我了解它没有那么不好吧？
1: 这个应该来说，它新国标的车，因为它刚我说了，就是从防火阻燃、防撞改被动定位、电池安全方面，
0: 对，
1: 都相较于旧标车是加入了一些新的要求，
0: 哎，
1: 比如说整车的质量、塑料的质量不得超过5.5%啊，这些，实际上对于市民来说，它是更安全的，
0: 嗯。
1: 并没有像商家说的那种什么新国标车怎么怎么不好啊这种情况，
0: 因为商家他只是站在他的经营角度，那可能他有的时候表达不代表我们政策哈，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然后呢，就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那刚才我们说了，总量现在应该是慢慢的回归平稳了。
1: 是的。
0: 那现在上牌的要求，徐大能不能跟各位介绍一下？我印象特别深，我2019年来的时候，当时说绿牌换黄牌要求比较多，后面我们有一段时间还是要经历这个摇号的，因为我们有总量控制。当时我们身边很多同事朋友每个月非常关注啊，挨个去对照，哎，我中签了没有。那后来我们现在政策放的是不是越来越宽了呢？如果要上黄牌的话。
1: 是的，是的，因为从近几年我们的便民服务是日趋完善的，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登记上牌一些条件也是逐渐放宽的，那么目前如果您需要办理电动自行车黄色号牌的话，那首先第一步建议您先到易福州 APP 中的交警服务模块，先进行一个新车报牌资格的核查，确认具备黄牌报牌资格之后，再去购买电动自行车进行上牌。
0: 哎，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以前有很多听友啊，他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一律都是先买了车，然后去核查资格的时候发现不对，那这时候再去处理就很麻烦了。所以说也建议各位哈，如果说您有买电动自行车的需求，打开我们的这个易福州，包括打开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下方都有这个业务专栏，点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个资格核查，如果核查你都通过了，都打的是对勾，那就证明你可以买车，可以上黄牌。那如果说里面有一些不通过的话，你就要看你是哪里出问题了。我记得徐大应该一个是年龄是要满16周岁，
1: 对，
0: 哎，然后你得有这个福建省内，各位注意，现在是福建省内了就可以了哈，你得有福建省内的户籍或者居住证。第二是你名下，你不能说曾经有过车，如果他曾经有过车，他要换新车的话，那个应该就是回收报废更新的证。
1: 对对，您需要把您原来旧的黄牌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注销，才能恢复这个报牌资格。
0: 哎，你不能有两辆车哈。
1: 是的。
0: 第三个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失信主体，那这个可能您就要去对照一下，您是不是名下有一些司法案件，然后或者一些其他问题，这个去解决哈。那这个他如果解决了，司法系统那边把这个问题消掉了，是不是他也就能正常上牌了？
1: 是的，是的，因为这种失信主体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其实遇到的很少。
0: 哎，所以说大部分应该都是买了车，但是发现自己没户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那这里边就涉及到哈，就是户籍这个问题，它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最直接的就是我去拿居住证。但是拿居住证，我们也问一下徐达，现在应该还是要6个月才能拿到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居住证这个东西啊，就是各位只要你到一个新城市，你有说，哎，我接下来长期在这儿生活工作的情况，你还是一定要去辖区的派出所去及时申领的，这是一种。那第二呢，就是，哎，比如说您看，我现在工作的单位，它有这个我们所谓的叫集体户口，或者我所在的街道社区，哎，它可以允许我外来人口去落户，那这时候我把户口落到集体户，比如说我落到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了，那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也能去上牌了呢？
1: 这种也是可以的。
0: 哎，所以说这个现在哈，给大家的上牌政策放的还是相对比较宽的，这个各位要注意了。那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除了这三个之外有一些其他问题不能上牌的？
1: 这种的话目前是
0: 应该没有。

0: 主要是还集中在刚说的这个，一个是户籍或居住证，或者是名下已经有车的情况。
1: 嗯，明白。我们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他说如果是网上买的电动车，能不能在福州线下正常上牌？发票、合格证需要满足什么要求？网购车辆现在是不是也挺多的了？
0: 是，我们工作里面也会经常遇到一些市民朋友，他是通过网络购买的电动自行车过来报牌。那当然这个您也不用担心，这个也是没问题的。那您可以这样做，您需要携带车辆以及您的购车发票、产品合格证以及个人身份证这些材料到我们的黄山车管所。那如果说您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到城区的四个景游网点，他工作人员会帮你进行车辆的一个查验复码，那查验合格之后，复码之后，工作人员会协助您进行报牌。那这里是有一个需要注意，我们复码的时候是需要对实车进行查验，那因此您网购的电动自行车是必须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并且呢，车辆外观、尺寸、电池、电机各项参数需要与产品合格证一致，否则是无法进行复码的。
1: 就是各位注意哈，因为网购车辆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他已经这么干了。为什么呢？可能网上卖的是真便宜啊。但是您在选购的时候，就像徐大刚才提到的，第一，你一定要去跟商家核实他的这个车是不是符合新国标，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在网上买车，其实你是看不到的啊，有的时候你没办法去分辨，他给你放张图，万一发的货不对版就很麻烦。第一是要核查符不符合新国标，第二就是这个发票和合格证是一定要向他去索要的。因为你在网上买别的，他可能现在都是电子发票，但是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是一定要那张纸质发票的，是吗，徐大？
0: 这个如果是电子发票的话，这个也是没关系，
1: 现在
0: 也是可以的。对，
1: 这也可以了，现在很方便哈。就是你的发票跟合格证一定要都齐全，然后这时候你去，刚才我们说了，不管是去这个车管所也好，还是我们现在分散在四个地方的这个景游的网点，都可以去做现场的这个复码。因为现在我们是要先给他复码之后才能做查验上牌，
0: 是的
1: 啊，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哈。然后呢，他补充了，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一下，他说他想买的是类似于代驾的那种折叠电动自行车，但那个好像他跟新国标是不太一样的要求吧。
0: 如果是折叠的电动自行车的话，因为我们不限制它的具体样式。
1: 哦，就这个我们是不限制的。
0: 它只要符合新国标要求，并且具有这个产品的合格证，并且取得国家的这个3C 认证证书的话，那各项标准比如说都符合的话，也是可以上牌的。
1: 就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徐大？就是不管我这个车什么样，是折叠的不折叠的，大小高矮，只要它是合格的，其实我们查验能通过是都可以上牌的。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哈。然后呢，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说，如果在上牌的时候就出现了加装脚踏的情况，那是不是就不能正常上牌了？要怎么改？这肯定不能啊，这加装脚踏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明令禁止的一个情况了。
0: 脚踏的话，它有一些款式它是目前是有保留的，这个我们具体要以产品合格证上面，这个产品合格证上面是有一个车子的外观，
1: 一个
0: 缩略图，
1: 小简笔画一样。
0: 对对对对对，您可以对照着看，您这款是具不具备这个脚踏的。
1: 就是这个各位要注意哈，就是如果说你今天骑的这台车到我们查验岗，它跟你的这个缩略图或者它跟这个原厂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你查验不通过，会责令它限期整改，就是你回去之后你要把这些东西该拆的拆，该装的装，把它整改清楚才能继续上牌的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哈。然后我们说回来，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那如果是外地的呢？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是网购的，那要是外地买的自行车，比如说，我在泉州读书啊，正好我回来了，我从泉州弄辆车回来，确实也有。我前两天还在王庄附近看到一辆电动车，它挂的是厦门的电动车牌，我还去专门核实了一下，我说那还是个真牌子，我就想它从厦门它怎么骑过来的？现在是不是那种跨城区的，其实也有了？
0: 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您是外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是已经登记上牌的，那么因为目前福州它是有这个通行区域的限制的，它外地的电动自行车是无法在我们福州市区行驶的。
1: 没错。
0: 但是如果您想说外地的车辆转入到福州的话，那这个首先您要向您这个车子的登记地去申请一个车辆的转出。
1: 哦，就是他要跟这个机动车一样要去做转出。
0: 是的。
1: 那这时候他申请转出之后，他是也跟机动车一样有一个我们讲电子转籍吗？还是应该要怎么办？
0: 因为目前是还不具备这个

0: 条件。
1: 嗯，
0: 那比如说市民，比如说您刚说的他是厦门的电动自行
1: 车，
0: 那他可以向厦门的车管所去申请转出，然后并调取这个纸质的这个档案，包括合格证啊、发票啊、这种查验记录啊什么的。
1: 嗯，
0: 那如果说群众在自己调取这方面存在一些困难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协助的工作。
1: 交警部门能协助的都会协助的哈。
0: 对对对。那这些材料调到之后呢，那就说您可以先把车辆拿过来，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1: 嗯，
0: 看一下是否存在加装改装啊这些情形。
1: 哎，
0: 那如果存在的话，是要把车辆恢复成原状才能进行一个转入的。
1: 哎，那他转入的话，徐大，如果说我现在符合条件，就是我户籍啊、年龄啊，包括其他问题都 OK， 我查验也符合条件，那我就可以直接转入在福州再重新上黄牌了。
0: 是的。
1: 哦，
0: 转入成功之后，我们就是会给你按照你比如说申请的黄牌，我们就给你上一个黄牌。
1: 哎，那这里边如果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呢，比如说我是原来是厦门的车，我在厦门上了他当地的电动车牌，后来我在那边申请转出的时候，我同时把这个车交易了，比如说我把这个车我交易给了我们导播，那他再拿着这个交易过来的这辆车在福州作为新车主他去上牌，但是他的转出的手续啊，他本身也是符合条件的，这个是不是也能上呢？
0: 因为目前这个还暂不支持，因为目前
1: 只能是一个人。
0: 对，我们目前还是要看这个第一手的这个发票，
1: 就是我发票上的人、转出申请的这个人和我要上牌的这个人，我们应该要叫三人合一。
0: 是的，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哈。不过呢，其实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哈，它跟机动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机动车管理我们讲叫全国一盘棋。
0: 是的。
1: 哎，但是电动自行车是实施的各地自行管理的一个政策，所以你会看到可能每个城市的电动车的号牌它长得不一样，
0: 是，
1: 然后管理要求也不一样啊。那福州呢，至少到当前这个阶段，我们的上牌条件放的相对比较宽泛，也是希望给更多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外来朋友们提供一些便利哈。那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业务，各位还有其他什么问题的，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心事。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西二环从陆庄高架开始一路往牛溪洲方向，尤其是在前方黎明高架上桥处到工业高架下桥处的位置，队伍还是排得比较长的哈。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是正常有序通行哈。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

0: 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5: 警民直通车。
7: 时间来到了11:3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有朋友回好物哈，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应该说比较适合大部分女生哈，因为最近这天气很热，紫外线也很强，很多人就是边化妆边出汗啊，这个普通的爽肤水保湿力它也撑不住。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大牌的兰蔻粉水啊，这品牌我觉得都不用介绍了，对不对？我这个平常只用洗面奶的人我都知道的哈。然后这款产品呢特别好，它已经成了很多女生的这个护肤刚需哈。它不光是简单的补水，而是把这个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集于一身哈。最主要价格啊，平常呢某宝的旗舰店400毫升正装要将近500块钱啊，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各位的是临期清仓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29，一共是800毫升。那有效期呢是到二七年二月，说实话各位大半年多呢，你不管买回去自己用啊，这可能送人就不太合适了哈，就买回去自用我觉得也是很划算的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好物。那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请进徐大。徐大您好。
8: 你好。
7: 刚才在前半个小时，徐大其实跟各位介绍了很多关于电动自行车上牌要注意的问题。那说到这个，我也想问问徐大，您看啊，就是我们在平常查验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不合规的或者非法改装的这些电动自行车？因为我们说福州公安啊，包括各地的公安部门、公安交管部门都一直以来在对于这个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严厉的打击。那我们作为上牌这个环节，能不能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它能不能改装，或者有哪些就属于这个我们所谓的叫非法改装了？
8: 好的。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无论是作为销售者还是使用者，都不得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拼装、加装、改装。那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呢，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改装。那一种是对这种座椅、座筒进行一个加长、加宽，或者是加装雨棚啊、防护支架这种可能妨害这种安全驾驶的这种物件。那么第二种呢是改装电池，比如说将原先标配的铅酸电池改成了锂电池，因为锂电池它是整体封装的。
7: 对，
8: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跑外卖的朋友可能会用这种锂电池去换电，更便捷，充电也比较快。那这种其实也是不允许的。或者是将原先4粒的铅酸电池改成了5粒甚至6粒来提升这个续航。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这种也是最危险的，就是改动 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最高时速、
7: 功率、
8: 电压这种电气系统的改装。
7: 嗯，
8: 比如说电机的额定功率，它电动自行车最高只有400瓦。
7: 嗯，
8: 那有一些年轻小伙嘛，可能追逐刺激啊，他会把这个车改装到2000瓦甚至3000瓦，用来飙车。
7: 没错。
8: 那飙车本身的危险性就不言而喻了。
7: 嗯，
8: 那这种对电气线路系统的大量改装，
7: 嗯，
8: 那车辆。

0: 能颠簸呀，或者日晒雨淋环境下，这种触电啊、起火的概率就会大幅增加。
1: 哎，
0: 那因此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再次呼吁一下广大的商家跟消费者，守法合规经营，安全合规骑行，共同营造良好的道路出行环境。
1: 就是徐大刚才介绍的这个啊，它会有几种情况。第一就是刚才徐大说的，座椅有加长或者加装雨棚，它可能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交通事故的发生。因为我就在路上亲眼看到过啊，应该就是去年大概六七月份那个装的遮阳棚，
0: 是，
1: 那它遮阳棚还挺大的哈。然后呢，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阿姨在骑车，然后呢，她在这个过路口等信号灯的时候，可能没有把握好这个车辆的平衡，她那个雨棚旁边有延伸出来的一个金属的一个什么东西吧，就挂到旁边人了。虽然说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是俩人因为这事儿吵起来了，在现场，这大夏天的，所以说加装雨棚，包括这个座椅加长，很有可能造成一些自身或者他人的交通事故。
0: 是的，
1: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徐大提到这改装电池，其实各位可能经常有关注到各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他们的抖音公众号发布的一些进电梯，这里边其实有一部分在电梯或者在停放点起火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它就是因为改装了电池吧，徐大。
0: 是的，
1: 哎，这个危害还是很大的哈。那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飙车，就大家以前觉得飙车炸街，我得开个什么机动车、摩托车，我开个特别好的车、性能车。但是现在这个飙车炸街，它是不是也有向这个电动自行车方面去转移的倾向呢？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他有一些不法的商家是会私底下提供这种服务的，
1: 哎，
0: 改这种大电机，
1: 哎，
0: 甚至有些功率都超过电动摩托车了。
1: 没错，就之前我看这个福州交警部门发的啊，据说有一些电动车你改下来不比买辆汽车便宜啊。
0: 是的，是的，
1: 哎，所以说这个要注意哈，这些都是一些危害。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徐大，就是说像这个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严格意义上讲，它应该叫电动轻便两轮摩托车。
0: 是的，
1: 哎，很多人他其实说，你看啊，它长得挺像的呀。那这时候我买的时候，我怎么分辨呢？那有些不法商家他就忽悠消费者。那这时候消费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0: 是我们工作过程中也经常遇到有一些群众，
1: 我买错了，
0: 买错了。对，我们让他出示一下这个产品合格证，他就掏出一张机动车的整车的出厂合格证。
1: 哎，
0: 对，那其实电动自行车呢，跟这种电动摩托车的，它这个分辨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电机呀，或者是车架号啊，但这种可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老百姓可能不太好分辨。
1: 对，
0: 那其实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看随车的那张合格证。
1: 嗯，
0: 如果您购买的是电动自行车，随车的那张就是叫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
1: 它在那张纸上有一个抬头，
0: 没错，就是写的这几个字。
1: 嗯。
0: 那如果您买的是这种电动的摩托车，它这张纸上面写的就是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这也是比较好分辨的。
1: 哦，没错，所以说各位啊，这个合格证你一定要当心啊。就我们总说查验的时候提供合格证，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说哎，为什么非要提供这东西啊？因为它就相当于我们人的身份证。
0: 是的，
1: 哎，它是一个身份证明啊。所以说你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让商家出具啊，你到交钱之前哈，你先别着急给人把钱交了，你说合格证拿出来看一眼，他如果写的是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那好，您放心买。他如果写的是机动车，各位注意了，只要带有机动车这三个字儿啊，他就得去，我们开玩笑说，他就得去联邦小车查验岗上牌了。
0: 是的，而且要购买强制保险。
1: 对，你还得有驾驶证。
0: 对，
1: 哎，就是各位可能有一个广义上的啊理解，但这个理解不对，说哎，你看这现在都是充电的呀，那有些所谓的电动摩托车它是充电的，我就想当然的把它当成了电动自行车，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吧，徐大。
0: 是的，
1: 哎，
0: 你分辨一个车子的车辆类型，你不能完全看它的驱动方式。
1: 这现在机动车还有电的呢。
0: 没错没错，四个轮的嘛，它也不能报电动自行车的黄牌
1: 吧。对呀，所以说这个哈，各位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问的问题哈，有挺多朋友提到问题的。刚才有位朋友说，想问一下，我现在名下有黄牌，那如果说我去找一个门店把这车卖了，牌注销了，是不是我又重新拥有了上黄牌的资格？他这理解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如果您把这个旧车交给商家去做一个回收注销的话，那商家会帮您就是收了这个车，然后把车辆交给有资质的回收报废企业去做一个拆解，然后由商家帮您办理这个车辆的注销登记。
1: 哎，
0: 那等注销登记完成之后呢，您这个如果其他条件符合的话，您就自动恢复了这个报黄牌的资格。
1: 就是他在这个我们的义福州，包括我们的福州交警

0: 等那个公众号上就都可以又查到了。
1: 对，在易福州上面可以核查一下这个报牌资格。
0: 哎，那这时候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吗？
1: 这个没有，
0: 就是不是说我今天回收更新注销了，我要立马买车，可能我暂时阶段性的用不上了，但是我的资格是在，我随时用，只要政策没调整，我都可以继续上牌。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哈。而且这里边还有一点啊，也请徐大来跟各位提个醒，就是我们去找这个门店的时候要找有资质的，不能说我随便找个地儿把车给他，是吧？
1: 是的
0: 啊。
1: 这个回收的网点的话，您在易福州的这个模块里面也是可以搜索到这些门店的。
0: 哎，没错，这个就跟以前我们说，很多人在十几年前摩托车啊，他去做这个报废的时候，他就直接找个废品回收站交给人家了，到最后发现这车还在路上跑呢，可能还出事故了，
1: 也没办注销手续。
0: 对，一个道理哈，各位，
1: 对，
0: 你流程要对。然后另外呢，稍早之前有位朋友他还问到这个号牌丢失的事儿哈，因为这个刚才我跟徐大了解过了，就是我们说你这个问题稍后呢我在平台直接回复，但是我们来说一说哈，就现在可能很多人他也遇到过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们同事之前还有说这车被套牌了，然后呢出现了交通违法，那这种情况其实他要做的是不是要去违法发生地的这个交警大队先去做报案？
1: 他是这样子，报案是一方面，那如果您就说他比如说他这个伪造了一张您的这个号牌在路上行驶，那可能产生那些交通违法都会记在您的这个车下面。
0: 对，我得交钱的。
1: 对对对，那一方面您可以去采集机关，比如说您违法是在鼓楼被抓拍的，您去鼓楼这边，您先把这个不属于您的这个交通违法给他复核撤销掉，然后并且把就说原来是您违章的嘛，属于您的这个违法也一并的处理掉，然后呢可以到易福州上面申请一个补换号牌。
0: 哦，明白了，就是我去重新补一个号牌，因为我们福州的电动自行车补牌我是重新换了一个号的。
1: 是的，就等于旧号牌就自动注销，同时为您启用了一个新的号牌。
0: 哦，
1: 那这样子他比如说套您这个牌的这个人他用的这张牌他已经就失效了，
0: 哎，
1: 那我们路面的民警比如说一查，哎，没有信息就知道假牌或者说已经注销的，就可以把它拦截下来，
0: 哎，
1: 那同时他产生那些交通违法也不会再记到您的名下，
0: 给他开我们叫现场的简易程序了，直接开到他名下了。
1: 对，
0: 哎，
1: 监控抓拍也不会关联到您的这个新的这个号牌下面。
0: 哎，所以说这个其实也要提示各位哈，就是平常我们要多关注短信，不管我们机动车非机动车，如果是非机动车，哎，你说我最近收到短信了，我明明车在家我没出门，哪哪哪儿有一个这个违法，那首先违法发生地采集机关你去先复核，你看是这个采集一般也不会采集错是什么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就像徐大刚才讲的，该换号牌换号牌啊，然后该去这个做注销，该报警报警，这是一种。另外就像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他如果是号牌被盗，其实他当时要做的就是先报警，先打个110。
1: 是的，
0: 哎，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机动车号牌啊，电动自行车号牌被盗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哈，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也没事儿，我自己认倒霉，这你认倒霉，后面可能还会有问题找到你哈。我们再来看哈，这个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说，如果现在是蓝牌哈，他说如果现在是蓝牌，还有没有机会能够符合上黄牌的手续？我明白他意思了，就是可能他原来不符合条件，他上了个蓝牌，他现在如果说符合条件了，比如说我在鼓楼，我在台江，我买房子了，我有户口了，他还能够再去蓝变黄吗？这个可以吗？
1: 目前是没有这种政策，
0: 就是他当时上了蓝牌，其实就等于他的，我们通俗来讲，他的这个资格已经被锁死了。
1: 是的，
0: 哎，这各位上牌一定要注意哈。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一个人名下黄牌跟蓝牌车能不能同时有？是现在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人名下只能有一辆车。
1: 对，黄牌它是有限制的，
0: 黄牌是
1: 一
0: 辆，
1: 名下是只能允许有一辆的黄牌，
0: 只能允许有一辆。那因为蓝牌跟这个我们讲上街高新区或者其他城区的这个绿牌，那就是要看那边大队具体是怎么管理的了。
1: 是，比如说您有上街的这种绿牌，它是不会影响到您这个城区黄牌的报牌。
0: 哦，它是不冲突的。
1: 不冲突。
0: 哦，就是比如说，因为您看这个九月份可能又有很多大学生要去上街上学了，哎，我在那边我有学生证，我记得他们上街上牌是提供学生证就可以，就是我有学生证，我可以在这上个绿牌。哎，平常比如说我住台江，我符合条件，我还可以再上个黄牌，我两辆车，这是互相不影响的。
1: 对，不冲突的。
0: 哎，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哈。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哈，就你如果是这位朋友提到的，你是蓝牌，你想再变回黄牌，这不行哈。那你当时可能上牌上的有点草率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徐大，刚才您说的这个补牌去现场能不能办？ 还是说一定要在线上办？我们现在都。

0: 号召大家在线上办了吧？
1: 其实线上办其实对于广大市民来说是更便捷的。
0: 哎，对，
1: 你都不用出门，手机上操作一下，
0: 哎，
1: 邮政上门还帮你把号
0: 牌，还包安装，
1: 安装好。对
0: 对，
1: 那如果您确实操作不便的话，
0: 嗯，
1: 您可以也可以到城区的四个景游网点，那边都有工作人员会协助您，或者是到我们的黄山车管所，
0: 没错，
1: 我们可以现场帮您补这个号牌。
0: 哎，因为这个说到这四个景游网点，要跟各位说一下，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高桥路政务服务中心是设点的，但是现在我们是有调整，这四个景游的网点它是在华林邮政支局、武义中路、还有金山大道和前宇，就基本上我们几个城区它都覆盖到了。
1: 是，
0: 然后
1: 每个城区各一个。
0: 那我们到这边它能办的业务跟我们在网上办的业务其实都是一致的吗？还是说
1: 像这几项业务就是新车报牌、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申领电子行驶证、变更联系方式以及车辆的注销登记、这些您可以在家自己操作、也可以去景游网点由工作人员协助您操作、但如果您是网购的电动自行车需要报牌、那首先要做一个赋码嘛、或者是说旧车需要做一个回收的注销、这些都需要把车拿到景游网点，景游网点是可以现场帮您办理的、
0: 因为它要查验车辆。
1: 对，
0: 哎，所以说现在啊，就是很多业务都非常方便。我们说掌上办嘛，就是这么热天，他家能不跑就不跑，我们在线上就都可以把它办了。那如果说就是这个上年纪的呀、或者您确实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一并了解的啊，也可以去现场哈。我们再来关注吧。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到的说，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保险，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还问过徐大，就是首先我们现在上牌它跟机动车不一样，我们是不强制买保险的。
1: 是的，没有这个强制性要求。
0: 对，这个你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全看个人意愿。但是说到这个保险，我们之前暗调的民警上线的时候，包括城区大队的民警上线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还是建议大家买。为什么？因为电动自行车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呢，它往往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很轻微，可能就是互相磕碰一下，但还有一种就比较严重。那这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它毕竟算是一个兜底的保障。那也想问问徐大，就是我们平常上牌的时候了解到的这些车主，他们买保险的比例大概会高吗？
1: 一般很少人会去买这个东西，
0: 有些人可能他甚至他还不太了解，
1: 他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应该说我们站在群众的角度，它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1: 是，其实我是觉得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这个购买吧。
0: 没错，
1: 比如说像一些跑外卖的、跑配送的这些朋友，我是觉得
0: 这个就一定要买，
1: 因为经常在路上跑嘛。
0: 对
1: 对，还是给自己增添一份保障，它比较安心嘛。
0: 没错，因为我们说这个说到机动车，网上很多人就调侃说，有些人叫什么交强险战士啊，就你只有交强险那也行，你只要不出任何问题都没毛病。但你如果一旦出现一些相对严重的交通事故，不管是车损还是人伤，那可能它的赔偿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1: 是的，
0: 电动自行车其实也一样哈、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不强制，从来没有强制，但是建议大家可以去选购。那至于说买呢，反正就那几家大的保险公司，你就自行去了解哈，这个我们也不做推荐。
1: 是的，
0: 自行去了解。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景逸游网点周六周日有没有上班可以去办理号牌的业务？
1: 它部分网点它是周末也是有上班的。这个我们在6月28号的时候，应该是在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0: 我们有公布，
1: 有专门发了一个推文，
0: 对，
1: 包括网点的地址啊、联系方式啊、上班时间都有详细在上面记载了。
0: 对，
1: 您可以查看一下，或者也可以拨打我们1213
0: 哎
1: 语音服务热线，
0: 就是0591112123这个电话，各位一定要记好啊，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留言。然后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这个我们就不念名了。他说他是2014年被偷的电动车，到现在都没注销。他说他就骑了10天被偷了。那其实也没事，因为当时应该是绿牌，都已经注销作废了。
1: 是哪一年呢？
0: 2014年，
1: 2014年的时候应该是那种旧的那种小绿牌，
0: 对，那种小小的那个
1: 绿牌。这个当时是在2020年的时候，逾期未换牌都是自动公告
0: 作废了，
1: 注销了，所以这个应该是不影响您这个新车报黄牌的。
0: 但是
1: 您也可以核查一下。
0: 对，就他如果要核查的话，他打1213也可以。
1: 啊，这个要易福州上面
0: 啊，要在易福州上去查一下。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要额外提醒各位啊，有的时候别怕麻烦啊，你出现这种问题，财务遗失被盗的，还是要及时打个110啊。这时候呢，我们拿到那个应该叫报警回执，它一定要留好，它有的时候也是有大用的哈。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大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解答了很多跟电动自行车相关的问题。其实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总结给大家，买车要买合规的，上牌要先查验自己的这个身份。

0: 信息符不符合相关要求啊，所以说这个也很重要。那也非常感谢徐大，谢谢。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各位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来留言了。接下来的时间，斑马音乐，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净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

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

0: 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7到37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队斩获闽超7连胜，期待中国人造太阳有重大进展。这种毒液堪比硫酸的虫子，千万别用手拍。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7月4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五轮福州队迎战龙岩队的比赛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福州队以3-0的优势获胜，实现闽超7连胜。本场比赛中，福州队18号球员黄伟杰表现出色，在第一次亮相中便取得进球，赛后荣获本场最佳球员。凭借本场胜利，福州队目前位居积分榜第二位，并已提前锁定常规赛前五名，顺利晋级争冠组。按照赛程安排，福州队的下一场比赛将于7月18号客场挑战莆田队。被大家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又有重大进展。6月27号，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的第一度电。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的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而此次的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7月3号起，旅客乘坐东航及其旗下的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 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将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这种毒液堪比硫酸的虫子，千万别用手拍。近期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这种外形酷似蚂蚁的蚊虫叮咬后极易引发皮肤炎症。医生介绍，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体，但其体内的毒液 pH 值在1-2左右，被不少人称为飞行的硫酸。若随手拍打碾压虫体，会严重腐蚀损伤皮肤。若皮肤不慎沾染隐翅虫的毒液，需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通过酸碱中和的方式减轻皮肤损伤，症状严重时需及时就医诊治。

玩，全程是零购物零车厢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啊，我们打卡一下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啊、平潭天眼啊等等啊，王牌的目的地，这都是贵州的一些精华的景点，还能呢啊走进原始的丛林，溯溪徒步啊，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啊18度的啊清凉的夏日到底是什么样的啊。福州这个天气哈，比较的温度比较高，所以大家基本上都在找啊那什么地方能够就是夏日出行啊温度比较适宜比较舒服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说你可以去贵州啊进入这个地心溶洞探险啊，这个大家可以网上搜一下图片，非常非常的美，好不好？那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在探险当中呢啊锻炼孩子的勇气，让他感受一下啊，接触一下大自然啊，还能呢走进这个中国天眼啊，看一看咱们的浩瀚的宇宙，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力量啊。白天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民族的风情，探秘一下苗寨的风光啊，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苗族的民俗活动啊，解锁一下非遗的民族文化啊。全程呢我们是入住啊网评四钻的这个优质的酒店啊，还有这个贵州的美食轮番尝啊。我朋友之前也刚刚去过贵州啊，他那边的酸汤火锅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还有这个2+1的豪华头等舱的大巴啊，成人呢啊这次出行只仅需要4880元啊，只有这个一团啊，就仅此一团，所以大家想报名的抓紧时间报名了啊，不然呢到了8月17号很有可能这个名额就不够了，好不好？大家就是提早报名啊，这样锁定了名额之后呢啊，大家一起出行啊，就感受也会比较的开心快乐，特别是如果家里哈有亲戚朋友可以一起去的，刚好这个团里啊都是你认识的人啊，就等于是家庭出游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啊，可以了解一下详情。那除了贵州的团之外呢，我们还有呼伦贝尔的团啊，这个招募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8月有2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啊，都已经有不少家庭报名了。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啊，抓紧时间联系，好不好？那我们就是这次呼伦�贝尔之行呢，是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啊，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啊，比如说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啊，还有咱们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啊，这个都带大家看啊。这个我们全程是纯玩团零购物啊，早鸟价只要7980元，名额是有限的啊，大家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啊，报名就可以啦。

暑期到了，很多朋友啊不知道就是到哪带到哪里啊，带着孩子出去玩会比较的凉快一些啊。那其实就是很多地方哈，就是是一些避暑的圣地。那20多度的这个贵州啊也是一个就是在夏天来说比较好的避暑圣地。那我们这次的876独家的定制啊，贵州亲子团也开始招募了，8月17号啊，独立成团。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7到37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清城头大道通车，赋能中印尼两国双元建设，中药饮片也有电子身份证了，有一款代茶饮冷缓解空调病。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中印尼两国双元中方园区中部片区道路基础设施一期工程城头大道顺利通车。据了解，城头大道坐落于福清市城头镇，是中印尼两国双元中方园区两横一纵骨干路网体系的核心纵向主干道，线路北接现状城福路，南连滨海大通道，全长约 2.1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其中中南北段长约1723米，东西段长约404米，路宽36米至42米。城头大道的顺利通车，进一步完善了片区道路交通网络，补齐园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综合配套能级，将为中印尼两国双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技企业在半导体、AI 模型和具身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获得市场认可，受到全球关注。路透社近日报道，2026年中国科技企业掀起上市热潮。数据显示，截至6月18号，今年以来，中国科技企业通过境内股票上市累计募资超过31亿美元，是去年同期募资规模的5倍以上。有近50家企业向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申请首次公开募股，计划募资总额至少达1261亿元人民币。这些企业包括大量机器人初创公司和半导体企业。国家医保局就中药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影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影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影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影片信息化追溯，中药影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等可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影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的各环节信息进行追溯和溯源。按照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为什么在同一个空调房里，女生往往更容易怕冷，男生更容易怕热？专家介绍，男性雄性激素分泌较旺盛，基础代谢更快，通常脂肪层也更厚，所以相对这么来说更怕热一些。反之，女性代谢相对于来说比较慢，脂肪层也通常要薄一些，因此更容易怕冷。空调吹多了，身体不适怎么办？有一款代茶饮能缓解空调病，专家界推荐用防风九克、荆芥九克、紫苏叶九克，开水冲泡后饮用，可以祛风散寒，对空调导致的风寒型感冒有预防和缓解作用。阴虚火旺、实火亢盛的人群要注意慎用。

夏天到了哈，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啊，对于这护肤品啊，可能就是要跟秋冬啊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可能对于油皮来说，你要换得更清爽一些啊，不然的话就很容易闷痘。那对于干皮来说啊，那就是可能我们的面霜啊，比如说以前之前秋冬季节你用比较滋润的，你现在就得换成这个清爽型的，要保湿的同时啊，又能保证啊，就是夏天啊，你能够清清爽爽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有一款这个能够啊达到这个保湿啊又能维稳的一个这个爽肤水啊，对不对？因为对于很多干皮来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兰蔻的粉水啊，就是能轻松搞定啊夏日肌肤的干燥啊，日常的补水、晒后的修复啊，它都能给你拿捏，好不好？那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啊，这个兰蔻的粉水价格可能会比较的贵一些啊，你400毫升正装在啊咱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差不多要近500块钱啊，大牌的美妆它价格就是摆在那儿啊，但是呢止不住它好用，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啊，拍一得二，两瓶只要229啊，两瓶总共是800毫升，算下来每瓶才100出头，价格真的很划算了哈，算是清仓捡漏了啊。有效期呢啊，毕竟是临期的嘛，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你现在使用啊，你还是有将近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价格香啊，价格香，你可以跟闺蜜拼一拼，这样都能用得完。因为差不多爽肤水，一瓶大概用下来2-3个月啊，足够能够用完了。你差不多两瓶啊，半年是能用得完的，或者跟闺蜜拼一拼啊，也是比较合适的啊。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拼手速下单就可以啦。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

0: 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是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7到37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往返马尼拉开通客运直飞航线。全球80%的钨产自中国，每日形成完整钨产业链或需数十年。你相信吗？黑白色衣服温差达20多度。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3号18时22分，97名旅客乘坐 MF8735 航班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标志着福州首条直飞马尼拉的定期客运航线正式开通。据介绍，该航线由厦门航空直飞，航班号为 MF8735、MF8736，每周一、三、五日各执行一班，去程于17:05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出发，19:45抵达马尼拉尼诺伊阿基诺国际机场，返程于21:00从马尼拉出发，23:45抵达福州。以上均为当地时间。此前，福州及周边地区旅客前往菲律宾需经第三地转机，全程耗时普遍在6小时至12小时。直飞航线开通后，单程旅行时间压缩至约3.5个小时。自2026年7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较调整前降低了5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较调整前降低30元，降幅达37.5%。今年4月和5月，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上调，6月5号开始分别下调20元和10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更大。韩国尚东钨矿2015年被美国矿企阿尔蒙蒂工业公司的韩国子公司收购，2026年3月启动开采。这是该矿山1994年关闭以来，时隔32年再次恢复生产。目前全世界80%的钨产自中国。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美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6000吨加工后的钨产品，但美国本土的钨矿生产自2015年以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相关产业链萎缩多年，导致其高度依赖海外供应与回收体系。韩国尚东钨厂预计年产量最高可达4600吨，现阶段将依据长期合同，大约一半的产量供应美国，从长远来看，有望满足全球约10%的市场需求。业内普遍认为，钨的供应链重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日等国要真正形成完整的钨产业体系，可能需要数10年时间。你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摄氏度。有人就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同款面料

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颜色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

暑假如果你不知道哈，就是要去哪里啊避暑啊，带着娃想要出去玩一玩的朋友啊，那确实贵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它的温度啊，体感温度在20多度啊，不会很热也不会很冷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地方避暑啊，又要找一个风景比较美啊，又适合带孩子去长长见识的啊，贵州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我们这次876的独家啊定制团啊，8月17号出发，全程零购物零车销啊，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哪里呢啊，带着孩子去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潭天眼等等王牌的目的地，还可以带着孩子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啊，沉浸式的拥抱18度的清凉夏日，还可以深入地心溶洞探险啊，这个是很适合孩子锻炼一下勇气的啊，再走进中国天眼啊，看一看浩瀚的宇宙，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呢，你可以去这个苗寨啊，就是看一看，参与一下，就是去看一看苗寨啊，感受一下他们民族的特色啊，然后晚上在沉浸式的体验啊苗族的民俗活动啊，解锁一下非遗的民族文化。全程我们入住的是4钻的优质的酒店啊，当地的美食啊，你可以轮番品尝一下啊，特别贵州的这个酸汤火锅啊，贵州有好多好多的美食，他们那边的土豆啊，跟我们这儿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啊，他们那边叫洋芋啊，可以去感受一下，尝试一下。成人的价格是4880元啊，只有这一团，所以呢，大家想去玩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啊，了解一下详情。除了我们的贵州团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呼伦贝尔的团啊，8月连开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4号和8月9号啊，已经报名了不少家庭哈，大家看着自己的时间来报名好不好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联系了哈。那我们这次呢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啊，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啊，有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啊等等，不管是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啊，你都可以一站式的体验啊，还可以乘坐越野车穿越这个呼伦湖啊，还可以观看竞技的表演马之舞啊，这个很震撼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啊。我们这一次876的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团零购物，早鸟价只要7980元啊，名额有限哈，先到先得，大家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啊。暑期呢，除了这两个团之外呢，我们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的亲子团等等热门的亲子线路哈，大家都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或者拨打这个0591874008076来咨询一下。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今天福州晴转多云，气温27到37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足不出户查余额，福州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实现指尖查，多家航司加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旅拍次抛衣成分竟然是其他，医生表示当心含有刺激物。

为进一步提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透明度与服务效能，即日起市住建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维修资金线上查询功能，市民只需关注福州住建微信公众号，完成实名认证并更新业主信息，简单两步即可查询个人房产维修资金余额。据了解，未来维修资金使用公示、小区维修事项业主投票表决等便民服务都将依托该平台线上开展，真正实现维修资金管理公开化、透明化、便捷化。作为一年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多家航空公司近年暑期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目的地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了新的动力。七月四次高温几乎连成片，正常吗？在二号的中国气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七月份将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这四次高温也几乎连成片。目前正值暑期出游季，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不少年轻消费者偏爱这类服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然而记者调查后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志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的理念降低生产标准，刺抛衣的热销背后也暗藏着健康风险。

夏天到了哈，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啊使用面霜的啊，都可能会改用使用这个爽肤水啊，会更加的清爽一些啊。这个兰蔻的粉水哈，就是基本上不用过多介绍都知道哈，就是这个大牌啊，它的好用程度基本上不需要啊，我们说就过多的介绍啊，大家都知道。那咱们的夏日啊，肌肤干燥，日常补水，晒后的修复啊，咱们这个兰蔻的粉水啊都少不了的啊。它首先呢，它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啊，也就是集一身的这个实力派。那很多朋友呢之前想买啊，它在官网上的售价是400毫升正装要近500块钱啊，但是呢今天啊零七清仓捡漏啊，拍一得二，两瓶到手价只要229，总共啊就是两瓶总共是800毫升，算起来你每瓶到手价值。

到100出头啊，那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啊，差不多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一单啊，都其实很划算的这个价格。半年内你就算自用的话啊，平均2到3个月用一瓶啊，也是非常合适的啊。这样你湿敷起来也不会觉得哎啊这么贵的这个水乳啊，我是不是湿敷起来比较的心疼？那这个就100多块钱啊，就是你便宜大碗，是不是直接湿敷啊，体验感会更好。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这个好物啊，拼手速下单就可以啦。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啊，就是等到我们的一点还有我们的宋晨啊，继续的给大家带来新鲜的好消息。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国家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各位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宋晨。首先我们来关注福州今天的天气哈，今天呢是7月6号星期一，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较高，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 G70 福音高速长乐机场至马尾停江段项目建议书获批。专家预判今年盛夏台风北上概率更高。毒液堪比硫酸，看到这些虫子啊，各位千万别用手拍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本地资讯。近日呢 G70 福音高速长乐机场至马尾停江段项目建议书已获省发改委审批批复。根据批复呢，项目起于长乐机场北侧，路线往西北方向经金峰镇、文岭镇至潭头镇，设文西金福复合式枢纽，与福州绕城高速衔接。而后呢，向西经侯宇乡设太平特大跨闽江桥啊，终于马尾停江镇，与福音高速停江至晋安段顺接。项目全长24.1公里，采用高速公路建设标准，设计时速是80到100公里每小时，双向六车道，路基宽33.5米。该工程已列入国家公路规划网2022到2035年。项目建成后呢，将有利于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络布局，补齐区域通道短板，提升福州机场集疏运能力。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哈，作为一年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段之一呢，那今年多家航空公司暑期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呢，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那此外呢，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呢带来了新的动力。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这个据专家介绍呢，今年一月到六月有六个台风生成，远超去年同期。也就是说呢，今年台风活跃是明显提前的。那台风降水的集中期呢会叠加，会加剧防台防汛的压力。此外呢，今年五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上升。相比之下呢，台风生成原地预计更加偏东，这种强度是有利于总体偏强的。在路径以西行和北行、西北行为主的特征下呢，将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剩下台风北上发生的概率会高于25年。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近期呢，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这种外形酷似蚂蚁的蚊虫呢，叮咬后极易引发皮肤炎症。那有医生介绍哈，这个隐翅虫它是不会主动叮咬人体的，但是它体内的毒液 pH 值在1到2，不少人呢把它叫为飞行的硫酸哈。如果说你用手拍打碾压虫体，会严重腐蚀损伤皮肤啊。如果说皮肤不慎沾染到了它的毒液呢，需要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清水或者碱性肥皂反复冲洗哈，通过这个酸碱中和的方式呢，减轻皮肤损伤。那如果症状严重呢，就需要去及时就医了啊，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哈。因为这个皮肤状态还是很重要的哈，这跟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说到皮肤状态呢，你看现在夏天这么热，我刚才中午出去吃了个饭哈，啊，就几步路就满身大汗了，快。这个很多人啊，尤其是女生，她是肌肤一边出油一边快速缺水哈。那普通爽肤水呢，这保湿力肯定是不够的。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兰蔻粉水，这牌子我觉得咱们就不用介绍了哈。那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集补水保湿、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哈。它里面添加了这个叫天然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啊，然后呢，你像这玻尿酸，它就像一个移动水库，能够锁住你肌肤里的水分。就你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肌肤状态稳定太多了啊，不会说一到这个换季，一到夏天啊，就出现敏感肌的情况。那价格呢，这个400毫升正装，平常要500左右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要说清楚哈，咱们这个是临期清仓的哈，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29。啊，两瓶一共8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100多，但是呢，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不过啊，就是一个是时间，我觉得。

它大半年，在一个价格，你买回去之后真的很合适啊！我觉得不管是自己买，还是和闺蜜啊、同事啊一起拼单，都可以啊，价格很优惠。各位可以持续的在这个微信平台来回复"好物"啊，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8: 时间来到了13:17，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每起最高奖200元。新能源车渗透率有望再创新高。四抛一热销的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风险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哈。那近日呢，福州交警推出交通违法有奖举报举措，市民针对鼓楼、台江、苍山、晋安上街

高新区辖区内范围的两类交通违法行为呢，可直接拨打110电话举报，举报核实后呢，将发放对应现金奖励。该有奖举报试行一年啊。据了解呢，本次举报覆盖两类高发事故违法，那举报的这个奖励清晰明确哈。市民举报酒驾醉驾，经交警查实的，每起奖励200元。那举报面包车超员违法行为查实后的，每起奖100元。交警呼吁市民呢，积极参与交通共治，若发现酒驾醉驾以及面包车超员行为呢，及时通过110渠道提供线索，共同监督整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减少道路事故发生风险，营造安全有序的夏季道路交通环境。我们再来关注车市哈，那根据乘联会六月的零售销量数据预测呢，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冲高至63.6%，那刷新历史新高。现在买车选电车啊，已经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了。根据乘联会提供的消息呢，六月新车零售预计165万台，其中105万台是新能源，这意味着每卖出10台新车，就有超过6台是新能源汽车。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的累计渗透率是57.4%，其中呢，智能化成为新能源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我们再来关注7月4号呢，根据千问平台的消息哈，因功能升级与维护呢，拟人化互动类智能体及用户自建智能体功能将于7月10号正式下线。那届时呢，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的配置信息及历史对话记录。7月3号晚呢，豆包也发布了豆包智能体功能下线通知，称基于产品功能调整，将在15号下线该功能。我们再来关注这穿衣服的事儿哈。那最近啊，这暑期出游旺季啊，这各类旅拍需求呢是集中涌现的。那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袍衣在电商平台是销量暴涨，不少年轻消费者呢偏爱这类服饰啊，花费不高就能打造多样的氛围感啊，拍完照片呢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刺袍衣的参数当中啊，面料与成分材料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品牌标等这个标识时，店家就只说了以主图和详情页为主，没办法提供更多哈。那部分商家呢，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刺袍衣热销的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风险，这个各位要注意了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暑期，各位如果准备带孩子出去玩的，咱们这个贵州之行不能错过哈。7月18号就成团了，那全程零购物、零车销，而且呢，我们是很从容的旅行。每天早上8点多咱们再出发啊，您也能睡够。而且呢，带着各位打卡，你像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这些王牌目的地啊。那全程入住4钻优质酒店啊，2+1豪华头等舱大巴呢，舒适出行，成人只需要4880啊，就只有这一个团。另外呢，就是呼伦贝尔这个团，它也在火热招募当中啊。这个各位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持续的回旅游来了解。我们这个是8月4号和9号两个团期，已经有很多家庭报名了哈。福州之飞海拉尔，而且呢，我们这个也是纯玩零购物啊。而且还有很多的不同的体验哈，你像这个表演呐、越野车穿越呀，等等等等这些，各位感兴趣的旅行旅游都可以回起来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通行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正甬高速闽后段开工，闽后小若至福州主城区车程缩短至半小时，福州往返马尼拉开通客运直飞航线。感到压力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去做这件事，立马就能进入心流状态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全市奋勇争先突破年核心攻坚工程正甬高速闽后段开工仪式呢，在闽后县杨里乡举行。那据了解呢，正甬高速闽后段及正和永春通道正和至多德化高速公路闽后杨里至小若段，那项目起点呢，位于闽后县杨里乡安仁村，设杨里枢纽与京台高速公路衔接，经安仁村建安仁特长隧道至小若乡，建小若乡落地互通，衔接地方道路，而后建桥跨和这个合福铁路隧道，与小若乡西侧临近围岭枢纽拟建延平至闽后高速公路哈。那路线全长呢约16.107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每小时。该项目将补齐闽后西北山区高速公路路网短板，计划2030年建成通车。那届时呢，闽后小若乡至福州主城区的车程将缩短至30分钟。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自6月30号起到9月底，福州全面启动栈道摊点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减少路面违规栈道乱象，让市容环境更加整洁有序，道路交通更加通畅便利，切实为市民营造干净舒适的城市环境。那此次整治行动呢，坚持市级统筹、区级主抓、快整快治、疏堵结合原则，重点对主次干道交通枢纽、重要商圈、学校、医院等沿线道路两侧的流动摊点、栈道大排档、露天烧烤、违规跨店经营及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3号18点22分，97名旅客乘坐 MF8735航班从这个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标志着福州首条直飞马尼拉的定期客运航线呢正式开通。那该航线是厦门航空直飞，航班编号是 MF8735-8736，每周1、3、5日各执行一班。那此前呢，福州及周边地区旅客要前往菲律宾需经第三地转机，全程普遍耗时在6到12个小时。直飞航线开通后呢，单程旅行时间压缩到3.5小时。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心理状态啊。美国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呢，收拾房间可以让人专注自我，忙于手头的事情，进而忽视时间的存在哈。这种心流状态呢具有舒缓压力的效果。另有研究显示呢，在家中感到不杂乱的人呢，体内皮质醇水平会下降啊。一个整洁有序的环境呢可以带给我们愉悦的心情啊，那这种愉悦感还会在其他活动当中持续存在啊。所以说今天下班之后，各位如果有空可以收拾收拾房间啊。那收拾房间的同时呢，也要收拾收拾自己啊。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好物啊，是来自兰蔻的粉水，价格很优惠啊，平常400毫升正装将近500，我们今天2瓶只要229，一共是800毫升，算下来每瓶才100出头哈。但是它是临期捡漏啊，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啊，大半年的时间。不过我觉得价格已经很优惠了，而且这还大半年呢，怎么还用不完呢啊？各位可以微信平台直接回好物，赶紧来体验一下哈。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呦，这500-600啊，可能也不太舍得买，万一买了不好用呢，对不对？那现在这价格很优惠啊，正是体验的好时候啊，各位可以直接回好物了。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3: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直飞马尼拉客运航线首航，我国首架综合航测飞机成功首飞，美丽中国又添空中利器。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你看了哪些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7月3号18:22，97名旅客在福州机场边检移民管理警察的高效服务下呢，顺利办结出境手续，乘坐 MF8735 航班，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标志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首条直飞马尼拉的定期客运航线正式开通。再来关注，根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据了解呢，该机型以运12F 飞机为载体，围绕大气颗粒物、污染物、温室气体及云水物理化学等多污染物高灵敏立体探测需求，完成了60余项设备的整机大规模集成加工改装工作，具备多污染物、温室气体与云水探测的集成航测能力。那该机的成功研制呢，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2026年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涌动，光影经济亮眼出圈。在这个电影的夏天呢，超90部丰富类型的影片集中上映，持续点燃大众观影热情哈。一张小票根连接起文旅、商圈、餐饮多元业态，那影院商圈呢双向引流，观影流量拉动消费增量。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000亿，为持续释放行业动能，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呢出台新规，支持影院业态融合特色化经营与视听技术升级，推动传统放映厅向沉浸式综合文化空间迭代啊。内容供给、产业联动、政策赋能多重红利叠加，为持续暑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新活力。我们再来关注，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号呢，26年暑期电影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亿啊，那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暑期档呢，有近9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和家人们一同奔赴影院，各位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光影的美好时光了哈。那说到出门呢，我觉得不光可以去影院，还可以出去玩。各位感兴趣的，如果说在暑假期间想去贵州的，想去这个呼伦贝尔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游哈。我们这个8月17号是贵州的纯玩之旅哈，8月4号和8月9号呢是这个呼伦贝尔的两个团期哈，都非常火热，名额不多了，各位可以赶紧回旅游哈，咱们先把这个名额占上啊。尤其是这个去贵州，我觉得避暑嘛，是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因为福州最近这个天气确实太热了哈。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4: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那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岭头村迎星体验带进入最佳观赏期，过清凉夏夜，赏荧光盛宴。本轮尔尼诺或持续到2027年，进一步推高全球气温。为什么一饿就容易发脾气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恶怒症的朋友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炎炎夏日，在闽侯县大湖乡岭头村，一场荧光盛宴呢正在浪漫上演。当前呢，岭头村1500米迎星体验带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了诸多游客奔赴这片山野秘境，在流萤飞舞的溪谷间呢，解锁避暑纳凉与生态观光的双重惊喜啊！作为福州周边新晋的网红避暑打卡地呢，岭头村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完成了夏日里的天然凉棚哈。那这里呢，平均气温只有28度，夜间低到22度，山峰裹着溪水的凉意穿林而过哈，完全没有城市里的闷热感。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哈，当地时间3号呢，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哈。专家介绍呢，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可能性。那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的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呢，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装一台空调费用超过1000欧啊，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呢，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准备。那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乱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呢，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那高温肆虐之下呢，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啊，这导致了在夏季制冷需求急需上升的时候呢，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啊，这个很多人他一饿就暴躁，那你就得关注血糖了。如果你是没吃饭前看谁都是仇人，吃完饭发现全世界都挺可爱，那你可能有恶怒症哈。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病，但饿确实会让你的大脑降频，情绪失控啊。胰岛素抵抗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哈。那尽量保持血糖稳定啊，避免啊纯糖单刷，比如说奶茶加甜品哈。那不知道各位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叫恶怒症的朋友呢？就是身体健康啊，这还是很重要的哈。那另外呢，就是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好物哈，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兰蔻粉水价格很优惠，虽然是临期啊，有效期到2027年2月，但是2瓶229，而且2瓶一共是800毫升，算下来这每瓶才100出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要什么自行车呢，对不对？再加上它有效期，其实我觉得大半年还是够用的哈，还是够用的。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好物可以持续的啊回起来了。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4: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队斩获闽超7连胜。暑假机票这么买呢更划算。世界杯相关团购订单暴涨，到底是哪款创意点心呢？各位，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7月4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五轮福州队迎战龙岩队的比赛，在海峡奥体中心举行哈。福州队以3-0优势获胜，实现闽超七连胜。本场比赛中呢，福州队18号球员黄伟杰表现出色，在第一次亮相中便取得进球，赛后荣获本场最佳球员。凭借本场胜利呢，福州队目前位居积分榜第二，并已经提前锁定常规赛前五名，顺利晋级这个争冠组哈。那按照赛程呢，福州队的下一场比赛将在18号客场挑战莆田队。

我们再来关注7月5号之后订票呢，多家航司的国内机票机件燃油下调3到50元哈，带来暑运开门红。就滴滴机票国内航线上半年购票数据来看呢，一周里周二周六出发的机票价格更低，出发前14天以上票价较高，约14天左右呢开始回落哈，那5天左右的价格更适合入手。七月上旬还有300以内的低价机票在手，比如说武汉到恩施、北京到杭州、上海到厦门，叠加平台打车呢是更加优惠的哈。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哈，这个久坐不动的时候呢，人体内部的生理环境就像一潭停滞的死水，新陈代谢、心肺功能等各种活动都会有所降低。而坚持跑步不仅能够重塑体能，更能改善心理状态，降低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美国癌症协会及哈佛大学联合研究发现呢，规律的体育活动有助于降低肾癌等7种癌症的患病风险。其中呢，慢跑强度适中，适合绝大多数人。只要迈开双腿就能燃烧卡路里，只要挥汗一场就能收获身心的畅快与轻盈。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世界杯啊，这个世界杯经济也很火热。那今年世界杯因为很多比赛场次它是在白天的，主要集中在早上和中午。那为了打开餐饮市场的新的流量窗口呢，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了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哈。那比如说广式早茶里的时令新品大鼎凉瓜牛肉肠粉啊，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哈，颇受食客欢迎。那在深圳呢，一家粤式茶楼把餐桌变成绿茵场啊，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参与足球互动游戏啊，闯关成功，还有新品优惠。那数据显示呢，6月11号世界杯开赛以来，截止到7月1号，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哈。世界杯开赛以来呢，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量环比增长了17倍，团购订单猛增47倍哈。这个其实去各地体验不同的风情还是很重要的哈。各位暑假期间如果准备带孩子出去玩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行，咱们这个贵州之行哈。

是8月17号独立生团的，那成人只要4880。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行程，8月4号8月9号两个团期差不多快满了哈，但是还有一点余位，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回旅游来了解了哈。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这个东二环在金山隧道出来要往鹤林高架的位置稍显排队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有些看似独立懂事的表现，其实都是缺爱造成的自我保护。今天的三分钟心理学和大家分享四种长期缺爱的表现和两个重新养育自己的方法。我们先来说说有哪些是长期缺爱的表现。一、过度独立。遇到困难情绪不好时，你总是不敢麻烦别人，朋友伴侣想帮忙，你也会说不用不用。长期缺爱的人可能反复经历过被拒绝的失望，慢慢形成了自我保护机制。与其面对被抛弃的可能，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指望任何人。你不是不需要，而是不敢需要。二、过度付出。别人但凡帮了你一点小忙，你就会想着怎样加倍去还人情，表面是礼貌的行为，背后藏着很深的不配得感。心理学发现，过往的成长经历会影响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你很少被珍惜、被偏爱，你就会觉得要靠加倍的付出来维系关系。三、防备心很重。你很害怕社交，当有人主动靠近你时，你会警惕和退缩，很难信任别人。过往遭遇的情感忽视和伤害，让你认为敞开心扉就会受伤，关闭心门才能保护自己。四、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别人夸你，你总觉得是客套敷衍，别人的一句批评、一个眼神都会让你反复琢磨。从小缺爱的人往往没有建立起安全的依恋模式，自我价值感较低，容易把别人的态度和评价当成评判自己的标准，一点负面反馈就会引起情绪波动。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历，试试以下两个方法改善。一、从小事开始学习求助。搬东西、拿快递时，试着麻烦身边的人搭把手，你会慢慢相信，麻烦别人并不会招人烦，被拒绝也不代表被抛弃，适度依赖才可以让人际关系更轻松、更健康。二、区分他人评价和自我价值。面对夸奖时，大方地说一句谢谢，面对批评时，要学会区分，他是在说这件事儿，还是在说我这个人。当你能把事情没做好和是我不好区分开来，就不会被别人的评价困住了。请相信，缺爱无法决定你的未来，长大后的你已经有能力一点点地重新养育自己，给自己温柔稳定的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8: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4: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来关注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 G70 福音高速长乐机场至马尾停江段项目建议书获批。教育部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集体上课补课。膳魔师已召回60000余件产品，涉及哪些品类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那近日呢 G70 福音高速长乐机场至马尾停江段项目建议书已获省发改委批复。根据批复呢

项目起于长乐机场北侧，路线往西北方向，经金峰镇、文岭镇至潭头镇，设文西金富河市枢纽与福州绕城高速衔接，而后向西经侯宇乡，设太平特大跨闽大这个特大江桥跨闽江，那终于马尾亭江镇，与福音高速亭江至晋安段顺接。项目全长约24.1公里，采用高速公路建设标准，设计时速80到100公里每小时，双向路车道，路基宽33.5米。该工程呢是已经列入了国家公路规划2022至2035年。项目建成后呢，将有利于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布局，补齐区域通道短板，提升福州机场集输运能力。记者3号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使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家长批改、检查等现象，严禁在暑假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韩国上东钨矿2015年被美国矿企阿尔蒙蒂工业公司的韩国子公司收购了。那2026年3月启动开采，这是该矿山1994年关闭以来，时隔32年再次恢复生产哈。目前呢，全世界80%的钨产自中国。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6000万吨加工后的钨产品，但美国本土的钨矿呢，生产从2015年以来几乎处于停滞哈，相关产业萎缩多年，导致其高度依赖海外供应与回收体系。韩国上东钨矿呢，预计年产量最高可达4600吨啊，现阶段呢，将依据长期合同，将大约一半的产量供应美国，从长远看呢，有望满足全球约10%的市场需求。业内普遍认为呢，钨供应链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日等国要真正形成完整的钨产业体系，可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呢，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哈，涉及数量呢是3,395,415件。那此次召回呢，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3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案例。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呢，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史新章介绍，截至目前呢，该公司已累计接到消费者咨询近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将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保障合法权益。这个很重要哈，就不管什么东西，我觉得质量这是底线哈。那你就像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兰蔻粉水，这质量各位完全可以放心啊。只不过呢，我们说了它是这个临期清仓啊，那买一得二，就是你拍一瓶，实际上发两瓶，只要229，总共是800毫升，但是官方400毫升的正装就要将近500块钱。那你算下来，我们这个每瓶才100出头。不过呢，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的，但价格很香哈。就是我觉得如果不介意的话，自己用完全是没问题的哈。毕竟这个价格，说实话，你要是平常买，对吧？这个你可能很难买到哈。而且这个产品呢，我们也说，哎，它呀就是很全能啊，就是集这个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啊，里面呢添加了很多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啊，你皮肤干燥敏感的，哎，它能帮你修复啊。那玻尿酸呢，就像一个移动的水库啊，帮你锁住你这个肌肤里的水分啊，它就怎么说呢，不让这个干燥啊趁虚而入啊，让你皮肤一整天都保持这种很水润的这个状态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来下单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奔腾在六月推出新款悦翼08，在七月推出新款悦翼07以及新款奔腾小马。其中悦翼08在五月底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0.49万到14.49万元。不过截至目前，这款车并未完成上市，预计会推迟到七月上市。而新款悦翼07和新款奔腾小马上市节奏是否会延后，还有待官方确认。来说一说悦翼08，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前脸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由216颗LED 光源组成的星河飞瀑灯组，可支持6种智能灯语，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尾部方面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配备

0: 为电动掀背式溜背尾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8.8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此外，高配车型还会提供激光雷达共27个全维感知传感器，采用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可实现高速公路领航 NOA 和全自动泊车等。动力方面，越野零八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选择，全部采用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纯电动版本车型分别提供59.04度和70.5度两种电池 ，CLTC 续航里程有565公里和650公里。增程版车型配备1.5排量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配备27.8度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40公里，综合续航1765公里。2026年预计会是一汽奔腾的产品大年，除了针对现有车型进行改款升级之外，还会推出多款全新车型，包括越野零六、越野零八、越野零九和Lucky。不过越野零八已经比计划时间有所延后，它是否会影响到其他产品的发布计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最后一小节我们继续来关注哈，福州往返马尼拉开通客运直飞航线， PC 级内存硬盘价格持续高位啊，这个目前呢进入活跃期，灼伤病例持续增多，到底是哪种毒虫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啊，这个我们稍早之前提到的3号的18点22分，97名旅客乘坐 MF8735 航班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标志着福州首条直飞马尼拉的定期客运航线呢正式开通。我们再来关注7月4号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啊，在上海召开。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表示呢，目前机器人其实没有大面积应用哈，主要原因还是具身大模型没有成熟哈。他认为未来的2到5年呢，首先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端到端的机器人大模型，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呢，就是成本更低、寿命更高的硬件，以及超大批量规模生产制造哈。那第三呢，就是超这个降低成本大规模的算力可能是分布式的哈，那因为端侧的算力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续航散热成本问题哈，这个云端会有延时。说到数码，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数码终端市场目前正在经历一场看不到头的结构性震荡哈。有记者走访多个数码城，多位 PC 经销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价格已经处于极端高位，但未来还得涨，而且一年内看不到头哈。这轮价格持续上涨已经稳定了相当一段长时间了。那最近导火索是苹果高调宣布官方涨价哈，一位 PC 经销商更坦诚，建议记者不急的话不要买啊，不是刚。

刚需就别买，不仅是电脑，硬盘早已经成了上午一个价，下午晚上一个价。一款闪迪 1TB 的 SSD 硬盘，早上可能820，当晚就涨到860啊。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呢，这个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这种外形酷似蚂蚁的蚊虫呢，叮咬后极易引发皮肤炎症哈。在安徽这段时间，医院皮肤科接连接诊了多位患者，那。这个有一家医院里哈，一位韩女士就因为这个隐翅虫的叮咬前来就诊。几天前呢，一只小飞虫落在她身上哈，她随手拍打就出现了不适的症状。那经医生诊断呢，韩女士患上了隐翅虫皮炎哈。那医生介绍，隐翅虫本身不咬人哈，但是它体内的这个体液呢是属于强酸性毒液哈，它又被称为飞行硫酸。所以这个各位是一定要注意了哈。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工业高架往斗翅方向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恢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

收听到的是高温火灾易发频发，福州消防发布防火安全警示。从今天起，机票燃油附加费下调，坐飞机更便宜了。福州规范扫码缴费广告，弹窗广告为何不能随意遮挡支付界面？稍后来了解详情。

最近呢，福州持续高温，城市的用电负荷攀升，火灾安全风险显著上升。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发布了高温防火提示，提醒单位与市民排查电器类火灾隐患。高温环境呢，容易加剧线路老化，电器长期待机呢，也存在火灾隐患。消防部门建议避免多台大功率电器同步运转，定期检查室内线路，出现破损、发烫、异味，要立即断电报修。手机等设备充完电之后呢，要及时拔除充电器，防止持续通电诱发火情。据国航等多家航空公司的公告，从今天7月5日起，出票的内地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呢，要执行新的标准，以出票时间来判定优惠资格。调整后，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较之前降低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下调50元。政策同步明确差异化收费，婴儿旅客全部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成人标准减半缴费。7月5日前已经出售的客票，后续改签不再退还燃油差价，暑运出行购票成本有所降低。专家表示，取消节能新能源车主车船税普惠政策对车主影响较小，家用车的税额呢，大多不足500，仅占整体用车成本很小的一部分，波及车型范围有限，不会明显冲击汽车消费。当前新能源产业已经步入市场化的发展阶段，车船税优惠拉动作用减弱，取消优惠能倒逼车企提升核心的竞争力，企业仍享有购置税减免、以旧换新补贴等扶持政策。此次税收调整贴合产业电动化发展节奏，是完善汽车税收体系的合理举措。近日，福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扫码缴费页面广告发布行为合规提示，聚焦停车场、餐饮店、商超、医院、景区等场所，整治缴费页面的广告伪装、弹窗难关闭、虚假诱导等乱象。文件呢，做出了硬性的规定，商业广告需醒目地标注广告二字，不得以温馨提示、系统通知等字样混淆视听。弹窗广告配备清晰的一键关闭标识，杜绝延时关闭、隐藏按钮、重复弹窗、多步操作才能关闭等问题。广告不能遮挡缴费金额、收款二维码，关闭广告之后呢，不得阻断缴费流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来关注非常凉爽的贵州之行。孩子们的暑假呢已经开始了，那么一定呢不能错过20多度的贵州。和目前的福州相比呢，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向往。畅行876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正在招募当中，出发时间呢是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全程呢会入住网评四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的美食也会轮番品尝，乘坐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呢仅需每人4880元，仅此一团，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同时呢，8月4号和9号出发的呼伦贝尔也在积极的招募当中。草原之旅6天玩转精华线路，同样是876车友独立团的品质出行，早鸟价仅为7980元，同样发送旅行，了解详情。此外呢，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多条热门的暑期线路也在等待大家来详细咨询。除了微信呢，还可以拨打0591

1-8740-0876。好的，走进斑马音乐的音乐时间，来自李宇春最新翻唱的作品《得意的笑》。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

0: 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去永泰玩水一下，全域旅游直通车正式启动。即日起至8月底，福州投放100万元观影惠民福利。有线耳机再度热销翻红，兼具穿搭属性，实用优势，销量大涨。稍后来关注详情。日前，去永泰玩水一下，全域旅游直通车正式发车。始发站呢设在福州的苏宁广场，每天往返各3班。串联吕溪、赤壁、欧乐堡水上乐园等5大的清水点位，散客呢可通过小程序购票，单程20元，往返40元，叠加景区酒店优惠券，团队出行可申领20-40元的乘车补贴。线路呢将持续运营至9月30号，后续将推出温泉赏花主题专线。车辆落实每日安检，配备应急车辆，天气异常呢可线上改期退票，方便市民夏日前往永泰戏水游玩。日前，福州市电影 Plus 消费行动暨中检电影文化周福州站在苏宁影城启动活动呢，持续至8月31日，以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为主题。电影票根可以兑换餐饮、购物、文旅、体育等多领域的优惠。福州是国内首批、省内唯一的电影 Plus 消费综合试点城市，现有80多家影院、500余块的荧幕，2025年票房全省第一。当地已经搭建影视1小时拍摄圈，发展微短剧，融合闽都传政文化，为票根跨界消费模式打下坚实基础。近期呢，国际金价剧烈波动，走势跌宕。2024年至2026年年初，金价大幅飙升，年内呢冲高回落，累计下跌近30%。本周初呢，一度是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机构预判或继续下探。随后呢，金价快速反弹，回升至每盎司4184美元左右。受此影响，国内金市价格从年初的高点回落至每克1200元附近。市场消费呢，呈现了明显的分化，普通消费者秉持越跌越不敢买的心态，普遍观望，等待抄底。高端的黄金市场热度不减，精品金饰、大件摆件依然是热销当中。近日话题到底是谁取消有线耳机的这个热词呢，登上了热搜。曾经淡出大众视野的有线耳机，在2026年凭借复古穿搭的属性再度走红了。年轻人呢，把耳机绕颈当成了项链，缠绕手腕做成配饰，适配呢各类的潮流穿搭。市场的数据显示，今年呢有线耳机的销售额同比上涨了20%。电商平台平价款式热销，单款销量突破10万件，日均呢收出100件以上。

油价呢集中在19至55元至50元区间。有线耳机呢无需充电，即插即用，物理传输音质优于同价位的无线耳机，还不存在丢失、续航等不足的困扰。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好物兰蔻粉水。

夏天呢，不用说，紫外线还有其他的辐射呢都是非常强的，肌肤呢一边出油，一边呢也快速的缺水，普通的爽肤水保湿能力呢大概率是撑不了多久。所以呢，在夏季护肤补水是真的不能马虎。大牌美妆福利抢先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王牌的护肤兰蔻粉水，能够轻松的搞定夏日肌肤的干燥，日常补水晒后舒缓，全部都能拿捏。它可不仅仅是简单的补水，而是集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身，里面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高纯度的玻尿酸。玫瑰精华呢，能深层的滋养肌肤，舒缓泛红的不适。玻尿酸就像一个移动的水库，牢牢锁住了肌肤里的水分，不让干燥趁虚而入。当然呢，说到价格是更为的吸引你的注意力哈。在官方旗舰店呢，400毫升的正装要近500元。那么这一次大牌美妆宠粉放福利，07清仓减漏，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29。两瓶哦，可是总共800毫升，算下来每瓶才100出头，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当然有效期呢有点点短，2027年2月，但是价格是非常香的。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数量当然有限，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速速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送上的新歌来自宝刀不老的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0: 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运营同。

0: 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588-6666。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

今天和明天福州天气都是晴朗，气温27到37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中考查分时间查分方式公布，福州品质人居记巡展走进牛岗山公园，一级文物展柜浮现 TCL 广告，企业否认合作，真相仍待调查。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2026年福州中考成绩查询安排正式公布。根据福州市中考中招的主要日程，全市中考成绩将于7月12号15点统一开放查询。本次呢设有三种的官方查分渠道，方便考生及家长获取成绩。考生可通过官方的网络平台自助查分。市中招办将统一向考生中招报名系统预留手机号推送成绩短信。各县市中招办及市区的各中学也可批量下载核对考生成绩。日前，2026年福州品质人居暨住房专场活动在牛岗山公园启幕。本次活动呢是由福州市住建局指导，福州日报社主办，持续至7月8日，依托生态公园场景搭建便民置业平台。活动精选刚需改善地铁及商圈优质房源，创新推出看房加休闲的沉浸式模式，配套市集房企专场推介、专属购房优惠与有奖互动，满足市民多元置业需求。作为全国大型陶瓷工艺品生产出口基地，福建泉州德化县每年6至9月迎来陶瓷出口的生产旺季。眼下呢，当地企业正在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圣诞主题的陶瓷工艺品，批量发往欧美市场。今年的欧美市场更加青睐创意设计类的陶瓷产品，当地企业在稳固传统欧美市场同时，积极开拓中东、南亚、东南亚等新兴的海外市场，拓宽出口版图。同时，企业通过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将产品的成品率从93%提升至98%。近日，中国工艺美术馆展出的《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引发热议。有参观者发现呢，本次的核心展品国家一级文物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从特定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柜内浮现出 TCL 广告字样。在昨天上午，展馆接到反馈后迅速处置，已经第一时间呢将问题通报文物出借单位青海省博物馆，将由专业人员到场核查妥善处理。随后呢 TCL 官方回应，企业从未授权，未曾参与此次文物展陈相关品牌的标识布置，已启动内部自查，并将全力配合后续的调查工作。好的，以上就是这一集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带您去贵州。

这次的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的亲子团选择错峰出行，每天早上呢安排8点之后的出发行程，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王牌目的地，既能走进原始丛林溯溪徒步，沉浸式的拥抱低于20度的清凉夏日，也能深入地心溶洞来探险，在探险当中呢锻炼孩子们的勇气，也会走进 FAST 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白天探秘苗寨

风光夜晚呢，体验苗族沉浸式的民俗活动，深度的解锁非遗民族文化。这一趟呢，成人仅需4880元，仅此一团。同时呢，8月4号和9号出发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纯玩零购物，早鸟价仅需7980元。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等众多的热门暑期亲子线路，大家都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同样也可以拨打0591-8740-0876。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Tanya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0: 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5: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推动内河从生态河向旅游河、文化河、经济河延伸，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闽后山村荧光季启幕，萤火经济点亮乡村振兴新路，稍后关注详情。近日，福州修订《福州市城市内河管理办法》，推动内河从生态河向旅游河、文化河、经济河升级，精准回应人大代表提出的内河提质整改建议。针对内河配套、水质、保洁等短板，福州持续升级优化。当前内河航线加密、水上演艺、文创、清水运动等业态不断丰富，乘船服务便捷，沿岸配套完善，内河文旅热度高涨，五一游客量同比增长了38%。7月6日，天问二号探测器完成约400天、10亿千米的升空飞行。近日呢，成功的与小行星2016H03交会。抵达距小行星20千米的位置，正式开展科学探测。该探测器于去年的5月29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行途中顺利完成升空机动、轨道中途修正等关键操作。今年6月，探测器逐步的锁定目标，先后实现小行星捕获、共面飞行、近距离抵近等关键节点任务。这次的抵近探测获取了高清影像和光学的导航数据。

大幅优化了小行星星力，将位置误差呢从百千米级压缩至千米级。当地时间7月5日，结束2026美加墨世界杯征程的佛得角国家队返回首都普拉亚。大批球迷呢齐聚机场，以欢呼掌声与国旗高歌迎接球队凯旋。抵达现场后呢，球队的门将沃西尼亚、主教练布比斯塔专门呢向长期支持球队的中国球迷表达感谢。本届世界杯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化身超级黑马，小组赛呢接连战平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以三战皆平的经验战绩，历史性的闯入了淘汰赛，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动人亮点。日前，闽后大湖乡岭头村第二届荧光有幸晴满大湖萤火虫旅游季正式启幕。活动呢为期一个月，让寂静的深山小村焕发夏日活力。村内全新投用1500米迎新体验带，串联天然的观影点与露营基地。今年露营地木屋免费的对外开放。当地配套持续升级，新增特色民宿、乡村市集、村民摆摊售卖农特产品，乡贤返乡助力推广，青年学子志愿宣传，乡村待客氛围非常浓厚。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来关注兰蔻水粉水。

兰蔻粉水的好处呢非常的多，它的质地呢清爽不黏腻，上脸轻轻拍打就能快速吸收，配方温和不刺激，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都能放心使用。更戳人的是它的味道啊，是非常天然的玫瑰香，清新不刺鼻，每次护肤呢都像给皮肤呢做了一次非常温柔的 SPA。 换季维稳一定要有它，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正装将近500，现在的大牌美妆放福利，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29元，共800毫升，算下来真的是性价比拉到头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品质有保证，数量呢是有限的，只有100组，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拼手速来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黄子弘凡漫游。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

0: 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16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6: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到明天，福州的气温呢都是27到37摄氏度，天气晴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江下关镇订单破解养殖困局，易福州将上线地铁票款补缴通道，95号汽油更耐烧是误区，标号仅代表油品的抗爆性能，稍后来了解详情。

今年连江下关镇鲍鱼迎来丰收季，产量呢1.6万吨，共5亿里，产值超10亿元，带动650户养殖户增收。自2021年起，当地推行企业加农户的订单模式，企业兜底投入，统一技术品控，保底收购并分红，破解了以往鲍鱼滞销

产量占连江的60%以上，产业总值超30亿元，以特色鲍鱼产业助兴，助力乡村振兴。7月11号起，福州地铁联合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在易福州 APP 开通地铁票款补缴通道，整治跳站异常、逃票、转借优待卡、代刷等违规的用卡行为。地铁呢，依托大数据常态化筛查异常行程，严厉打击挤占公共资源的牟利行为。已有市民呢，因转借新福卡违规乘车，被停用卡片，并遭地铁方起诉，最终呢，被判承担赔偿责任。地铁部门提醒，新福卡、敬老卡等优待卡仅限本人使用，违规使用呢，或将停用的福利承担民事责任，会留下不良的信用记录。日前，三部门发布公告，从2027年1月1日起，我国呢将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优惠，同时呢取消纯电动、插电混动、燃料电池三类新能源商用车的免税政策。新规呢覆盖所有的新旧车辆，存量增量相关的车型呢均正常缴税。个人自用的纯电动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受影响，继续免征车船税。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以及大幅提升，原有的优惠政策呢逐渐弱化税收调节作用。夏天加油呢都知道不要加得太满，原因呢是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汽油呢确实呢会过期变质，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汽油的保质期。汽油标号呢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的平均油耗6.46升，95号汽油呢是6.525升，二者的耗油差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兰蔻分水。

下面呢来对兰蔻粉水进行一个卖点的梳理哈、啊，在国际大牌方面呢，它确实是非常明星的产品，深受呢众多女性的喜爱，并且回购率非常的高，不仅能为肌肤保湿补水，还可进行二次清洁，同时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它的核心成分里呢，添加了天然的玫瑰精华和玻尿酸，精华能够深入肌肤滋养，舒缓敏感不适，玻尿酸呢就像是小水库，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在质地方面呢，非常的水润清爽，上脸秒吸收，使用后没有黏腻感，全天水润润。在肌肤的适配方面呢，温和不刺激，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每天早上用它轻拍肌肤，就能快速补水，让后续的上妆更加服帖，避免卡粉、浮粉等问题。在本次的价格方面呢，也是给到了大幅度的优惠，官方旗舰店400毫升正装呢，近500元。现在大牌美妆放福利，买一得二，两瓶仅需229，性价比真的拉满。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品质有保障，数量呢仅有100组。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的，斑马音乐的歌。

歌曲时间回顾一下，在上个周末哈、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刘惜君和陈奂仁联袂送上的非常惊艳的，既有国语又有粤语还有说唱的《如果我是陈奕迅》。

0: 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6: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清三名小将闪耀全国举重赛场，福州住房公积金年度存息到账，125万名缴存人喜提7.95亿元利息，网购野蘑菇引发中毒，食用野生菌该注意哪些事项呢？稍后来详细关注。近日，2026年张孔杯全国 U 系列举重冠军赛暨全国体校举重锦标赛在安徽六安举行。作为国内高水平的青少年举重赛事，本次大赛呢可谓高手云集，竞争激烈。由闽清县少体校输送的三名小将表现亮眼，包揽了各自参赛组别抓举、挺举总成绩的3项冠军，一举斩获了9枚金牌。据了解，江洛轩、林子轩、涂宗伟三名选手分别在对应年龄及公斤级组别实现大满贯，充分展现了闽清青少年举重后备人才的过硬实力。近日，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顺利完成了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析工作。本次结析呢，覆盖全市125.19万名缴存人账户，总结析金额达到了7.95亿元。据了解，公积金呢是每年的6月30日统一结析，计息周期为上年的7月1日至当年的6月30日，利息于7月1号自动到账。本年度按央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计息，采用基数计息法来进行核算，利息呢是全额转入个人账户，归缴存人私有且免征个税。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推进，全国多地的电影院解锁了大屏观赛的新模式。依托巨幕高清画质和沉浸式的音效，电影院成为影迷观赛的新场景。北京影院满场同乐氛围热烈，成都融合川剧变脸、击鼓助威等特色互动，福州呢叠加文旅消费补贴，推出观赛套票，丰富市民的观赛消费体验。与此同时呢，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黄牛抢票案件，一犯罪团伙利用抢票软件大肆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超过了6万张，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目前相关的15名团伙成员已经全部落网。近日，在湖北武汉，一名女子在家中烹饪食用菌子，出现了幻觉且情绪失控。民警赶到之后呢，果断将其送医，该女子得到了及时救治。温馨提示，野生菌中毒不是儿戏，不凉拌食用野生菌，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菌，食用菌、野生菌呢要炒熟煮透，若身体不适呢，需要及时就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旅游。

畅行876的暑期团呢是非常的丰富，很多的旅游目的地呢在这里向你强力推荐，包括了夏天非常适合避暑。

的贵州，人生必去一次的呼伦贝尔草原，还有已经呢反复向大家推荐也被多人肯定的目的地北京啊，还有青甘大环线等等。着意来解读一下，贵州亲子团呢是在8月17日独立成团，错峰出行，慵懒出发，拥抱18度的清凉夏日，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成人仅需每人4880元。呼伦贝尔的团期呢是8月4号和8月9号，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玩转精华路线。早鸟价呢仅需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来自青甘和北京的亲子团，具体内容呢，欢迎您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同时呢，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也欢迎您的随时拨打。好的，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无名的人这首歌呢，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版本呢也不在少数。今天听到的是最新的版本，来自宋威龙。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

0: 演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6: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6: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明两天，福州都市天气晴朗，气温27到37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东部新城两条新建道路通车，闽后大湖乡岭头村第二届萤火虫旅游季启幕，福州西堤步道翻新开放，荷塘罕见并蒂莲值得打卡吗？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福清李美

路、北错路两条市政道路全面建成通车。两条城市次干道的投用呢，打通了福清东部新城四横四纵主干路网的关键节点，有效破解片区长期存在的交通瓶颈。里美路、北错路道路宽阔，路况优良，配套设施完善，顺畅衔接周边的交通路网。道路串联多个居民小区与福清第二中学的新校区，彻底改善了片区绕行拥堵问题，极大便利了周边居民日常通勤和师生上下学出行，为城市片区提质发展筑牢了交通基础。日前，闽后大湖乡岭头村第二届“荧光有限晴满大湖萤火虫旅游季”正式启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前来游玩打卡。相较于去年单一的夜间观萤活动，今年活动全面升级，打造全天候的乡村特色游玩体系，包含日间戏水互动、傍晚特色百家宴、夜间沉浸式观萤等丰富活动。活动呢，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实行分批有序观萤，最大程度地保护萤火虫的栖息环境。现场同步开设农特产品展销专区，有效带动了村民增收，以特色的荧光 IP 激活乡村文旅发展新动能。福州西湖西堤春晓步道呢，于日前已经完成了翻新改造，并且全新对外开放。这条全长490米的步道呢，贯通西湖与左海湖区，打造出优质的滨水休闲空间。步道开放后呢，迎来了第一个周末，凭借着优美的西湖风光，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前来休闲漫步。当前的沿线的荷塘正值盛花期，荷叶婆娑，荷花绽放，景致生机盎然。昨天傍晚呢，在步道的湖心亭水域现身了一株罕见的并蒂莲，寓意吉祥美好，惊艳了一众市民，纷纷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夏日湖畔的治愈美景。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一节我们来关注好物。

今天的好物呢，向您强力推荐的就是兰蔻粉水，这款来自法国的大品牌明星产品，成就了无数女生的护肤刚需无限回购。它不是简单的补水，而是集保湿补水、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于一体的实力派。当然质地优良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关键在于它的价格。今天这一波宠粉福利呢，错过真的是会非常的后悔。在官方旗舰店呢，400毫升正装的这款粉水呢要接近500元。大牌美妆宠粉福利，07的清仓减漏，买一得二，两瓶的兰蔻粉水只要229。总共呢可是400加400，就是800毫升，算下来每一瓶呢才100出头。当然呢，说到了是07嘛，是2027年2月份的有效期。当然价格呢是阻挡不住你的购买冲动，不管是女生自用还是和闺蜜一起拼单都非常划算。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啊，这首歌曲也是翻唱的频次挺高的，知名电视剧的主题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今天的最新版本来自郁可唯，携手新秀穆志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

0: 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6: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开展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连江长隆水果甜蜜上市，包括水蜜桃和脆罐梨。闽清铁皮石斛丰收，临夏仙草如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稍后来关注详情。

七月至九月，福建全省启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的安全风险。本次整治呢，聚焦城乡结合部、机非混行路段、事故高发路段等重点区域，锁定清晨、午后、子夜等事故多发时段精准管控。交警部门重点严查三超一疲劳、分心驾驶、闯红灯、电动车不戴头盔、非法载人、车辆乱停放等违法行为，同步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持续保持路面严管的高压态势，全方位筑牢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的安全文明出行。连江长龙镇凭借优越的海拔气候条件，成功入选清新福建气候福地。盛夏时节，当地的特色时令水果迎来丰收季，白凤水蜜桃、翠冠梨等优质苹果集中上市。依托独特的山地水土与气候优势，当地产出的水蜜桃果肉饱满，汁水甘甜，口感绝佳，市场口碑优异。早熟的翠冠梨又名六月雪，果肉雪白通透，清甜爽口，采摘期呢可持续至八月初。丰富的优质农产品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日果盘，更有效地带动了乡村的产业发展，助力农户增收致富。近期呢，福州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制，全域开启了晴热高温天气，大半区域的气温呢突破35摄氏度的高温线。本地呢属于典型的湿热天气，高湿度环境呢致使人体散热困难，体感的温度呢远远高于实测气温，闷热感十足。午后呢局部地区会出现短时的雷阵雨，但是降雨范围小，时长较短，无法缓解持续的酷暑。据气象部门预测，前期高温天气呢仍将持续，从本周的十号起，受强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福州呢有望迎来降温降雨天气，市民呢要做好防暑防晒，并且密切关注台风巴威的动态。盛夏时节，闽清县下柱乡流星云谷的仿野生的铁皮石斛迎来了成熟采摘期。当地村落呢，平均海拔是900米，常年云雾缭绕，湿度和温度都非常的适宜。依托优质的生态环境，采用林下树干复生的仿野生模式种植，培育出的铁皮石斛胶质丰富，品质上乘。当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统一种养、采收、销售标准，研发多品的初加工、深加工产品。目前呢，种植规模超过3000亩，年产值突破1500万元，带动周边村落就业增收，让林下仙草变身乡村致富的金草。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接下来我们来锁定旅行安排。

暑假期间呢，确实需要呢安排一个行程，叫做遛娃。当然呢，要需要去到之前没有去到过的、有丰富的体验感的，最好是不热的。所以呢，向您推荐不会超过20度的贵州。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错峰出行，早上8点慵懒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感，全程呢所有的精华景点都会囊括其中，深度的解锁当地的非遗民族文化，成人仅需4880元，仅此一团。同时呢，呼伦贝尔也是一个夏季出行的圣地。我们的安排团期呢是8月4号和8月9号，已经有不少的家庭报名了，赶紧抓紧时间。同样是876车友的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票价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呢，还有青甘大环线，北京亲子团很多的热门线路呢，等候您来挑选。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各大线路的详情。也可以呢，添加客服微信或者拨打0591-8740-0876。好的，又到了畅行876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今天的尾声呢，来听听看，最新版本的《梦田》。这个《梦田》呢，就是出自歌手2026的舞台，来自原唱者齐豫携手刘明湘的最新演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

0: 驱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各位傍晚好，北京时间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的话，现在大部分的路段通行情况良好，都在有序的行进当中。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暑期将至，公安部新闻宣传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联合推出主题宣传片《心理游版》，邀请热播电视剧主角演员李易生，通过情腔戏剧的形式提醒广大青少年，强化安全意识，树立心中游版，远离电信网络诈骗，做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主角。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总台品牌工程入选品牌，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工厂质变到城市智治，从惠民应用到消费新体验，推动 AI 从技术真正的走向价值。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当中，孙颖莎夺得冠军。谈到第6个 WTT 大满贯单打冠军，孙颖莎表示说，成绩是一方面，对于自己来说，希望通过比赛让自己的心态有更多的进步和提高，面对下半年的比赛也会全力以赴去拼，这也是下半年第一个比赛，总体来说非常满意。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

0: 右。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0: 快乐回家，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我是朴瑞峰，
9: 你这笑的怎么，啥意思这是？
10: 哎呀，主要是什么呢？
9: 害羞了，害羞了，我知道，
10: 不太好意思，
9: 为啥呀？我都是你忠实的听友，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听你们节目。
10: 你算了吧，一年到头来300多天，你也就那么一天，
9: 就那一天互动了，
10: 就一天赶着了，
9: 不是赶着，是互动
10: 哦，
9: 你知道？
10: 特意起早。
9: 因为太想念你了，好几周没有开会，咱们也见不上面。你们早上7点的节目，
10: 不，
9: 我晚上5点。
10: 上一周刚开完，我们刚见完。你这有的时候说谎啊，面不改色心不跳啊。
9: 对呀、
10: 啊，
9: 脸皮厚。
10: 对呀、啊，
9: 脸皮厚的人不都这样吗？
10: 是的。
9: 我听说就是你在早高峰节目当中，特别喜欢唱歌。
10: 我没有，
9: 你就有
10: 谣言。
9: 我那天听节目就唱了一句、啊。
10: 谣言止于智者，你是智者吗？
9: 我是、啊，
10: 所以犹豫了一下。
9: 所以我那天不是听节目的时候，你就有唱了几句。
10: 没有，你听错了。
9: 就说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呢，你就张嘴就来，你就真的是有一点点那个啥，厉害。
10: 那我一定要在
9: 那个啥厉害，
10: 我一定要在我们这个现在的节目当中啊，要有所收敛。
9: 不用不用，你可以大放异彩。
10: 要有所
9: 收敛，
10: 不能锋芒毕露。
9: 毕竟有光，
10: 毕竟有一个名字叫朴瑞峰了，所以不能再锋芒毕露了。
9: 不是朴秘书吗？
10: 啊，都可以，
9: 都行啊。
10: 对，都可以
9: 啊。其实我跟小朴很少搭节目，
10: 也没有很少，只是说，2026
9: 全台里边就最少的就是你了。
10: 2026年的确有点少，但是2020年以前可能还会比较频繁，我们的这个交集。的程度还
9: 是你就开会，那也就开会。
10: 那你再往前，2024可能也挺频繁
9: 哦。那时候开会开得更少。好了，开玩笑啊，朋友们，今天是小朴和我一起陪伴各位。今天正呢有点事情，包括亮亮呢上周生病了一周嘛，所以呢也是在4点到5点也会有不同的主播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时候呢，大家开始还是要慢一点。

点啊，减速缓行，哪里发现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安全文明行车。

0: 我们这些歌你是可以用，你们早高峰节目可以用，随便用。
1: 真的吗？
0: 挺好听的，真的随便用。
1: 我跟你说呀，你看就是在我们的微信上，这位叫薇拉的朋友，
0: 薇拉老朋友了，
1: 他就说感觉好像变早高峰的节目了。其实熊亮啊，
0: 我跟你说，
1: 熊亮，我跟你说哈，熊亮老师的声音啊，特别适合早高峰，所以以后在接下来八月份的时候呢，我将会拜托熊亮老师到早高峰节目经常去做客
0: 啊。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啊，就脸皮相对比较厚一点的，我会拒绝呀。
1: 那我就是三顾茅庐，我继续来邀请啊。
0: 哎呦，那这个时候啊，做人有的时候啊也要现实一点点哈。来，这多少钱吧，你说。没有没有
1: 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啊。
0: 哎呦，那我要不起啊。要不起，
1: 所以、啊、要不起的话，那咱就直接上就行了。
0: 其实说到说，就是说一听到你声音大家知道，哎，早高峰的感觉，一听到我的声音基本上呢就晚高峰。然后呢，刚才我想说一句话，
1: 我们觉得其实可以互换一下的。
0: 不行不行，我换不了一点这个早高峰啊，说实话，
1: 其实你看
0: 你们很厉害，
1: 从我们这个听感上来说，现在熊亮老师他的声音呢非常的积极阳光，特别适合早晨朝气蓬勃的这个声音和状态。
0: 其实我也可以这样子，而且还可以这样子，像一点。
1: 一老师不是我说的。
0: 我们经常都这么说的，而且以后不能叫他叫老师，
1: 应该叫
0: 一里。
1: 哦，为什么呢？
0: 对，因为
1: 他不喜欢被称之为老师的角色吗？
0: 是会有监听啊。有要求说不能叫老师。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好的
0: 啊，因为叫老师的话万一就被听到什么的
1: 啊，所以知道了熊亮老师。
0: 哎呀，扣钱。好了，其实说实话啊，就每一次有不同的一些组合的时候，也确实会有不同的一些碰撞。
1: 是的。
0: 然后说话方式呢，反正我嘛就是我，哎，我跟谁呀、啊、都一样。你呢？你会根据、啊、你会根据不同的搭档，然后呢会有不同的一些表现形式吗？
1: 嗯，我不会。
0: 你会？
1: 我不会。
0: 你在早高峰会唱歌，晚高峰还没唱，来唱一句。
1: 我没有。
0: 我待会选一首你会唱的。
1: 你比如说，哎，你不是学音乐专业的
0: 啊？是的。
1: 那你觉得以我的这个声音的特质啊，特别适合哪一位歌手的这种歌曲会模仿也好，或者说掌握
0: 得很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两首，
1: 比如说
0: 一首《好日子》，一首呢是《忐忑》，你选一首。
1: 哦、这两首，我都没有听过呀。
0: 不可能，
1: 我在我的这个歌单当中很少能涉猎呀。
0: 哎呀，前面刚刚说完说这个要不起，然后现在来个不可能，忐忑你不会吗？那个，
1: 那我还真没有听过。
0: 这两天网络上非常火，
1: 为什么又火了？这不是好多年以前的歌曲吗？
0: 是莫文蔚参加一档那个音综节目，然后在现场的时候呢，他进行了一个串烧改编，把这首歌再加上另外两首歌、三首歌曲串在一起，这两天非常非常之火
1: 哦。
0: 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博主们。就是音乐博主们都在争相模仿他，你也可以去一下流量绝子破百万不是问题。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这方面的功课我等一会儿下来节目要好好恶补一下
0: 啊，
1: 因为毕竟我也不是混音乐圈的。
0: 你混啥圈啊？
1: 饭圈。
0: 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什么好吃的。
1: 好吃的没有，但我今天原来我比如说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家里都会有人来专门做牛肉类的，但我今天买了一个牛肉切片。在我看来，我平时很少买这种就是那种速食加工的产品，但是因为今天呢晚高峰的时候，一个是时间比较匆忙，第二个呢就是也没有尝过这类的一个产品，所以就尝试了一下。
0: 怎么样？
1: 还挺好的。像你们这种健身人士，我觉得可能会更常吃一点吧。
0: 你别这么说嘛，什么叫你们健身人士？你在早高峰也是说都在健身啊。
1: 我已经停了一段时间
0: 了。我有听到 一句话，你当时说，哦，熊亮熊总啊，他那个练的也不怎么样吧？我听到了。
1: 为什么你说的和我觉得我认为都是南辕北辙呢？
0: 啊，这个就。不就为了节目效果吗？产生一些冲突之类的。
1: 那到底这个坑是谁在挖？
0: 我在挖，你跳不跳？我在挖，你跳。

0: 叫不叫？
1: 明白了，
0: 挖呀挖呀挖、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多吃一些蛋白质特别高的一些食物，是对身体来讲有帮助的。
0: 是，
1: 无论是健身也好，不健身也好，身体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是非常关键的。
0: 你有在健身前一段时间？
1: 应该是很前一段时间了。
0: 训练痕迹，你把衣服脱了，我看一下。
1: 这个好像不是免费节目。
0: 你觉得这里边很热，你把你那个就是防晒服啊啥的，可以其实可以脱掉。
1: 我你看我其实早高峰的节目也好，或者是来晚高峰，我一般都会穿防晒服，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肌肉太大了。为了撑爆它，
1: 当然不是了。
0: 那是因为啥？
1: 那是因为我这个
0: 我知道怕被摸一下。
1: 不是不是，我是特别怕感冒。
0: 哦，怕生病。
1: 对，我就觉得我的体质，只要风一吹，感冒的那个不是感冒，那个就是空调那个风口啊，只要吃饭的时候一对着我。
0: 你是不是有鼻炎？我觉得，
1: 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我也觉得有一点，一直没有好透。
0: 对，真的你好辛苦。
1: 没关系，不传染。
0: 没关系。
1: 你那种瑟瑟发抖的样子，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对，你知道我在晚高峰有一个那个称号叫什么？
1: 什么
0: 叫百毒不侵。亮亮，你知道亮亮也好，还有之前的就导播啊之类的，他们真的叫轮番上阵的生病的各种，而且是病毒类的。我基本上完全到现在目前为止啊，咱们话有的时候不敢说，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就真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说传染过给我之类的。
1: 啊，那可能，
0: 所以我根本就不怕你们这些病毒，不怕你们这些毒瘤，
1: 不怕这些妖魔鬼怪，是吧？其实我跟你说，健身也好，或者有规律的这种运动生活，对于提高免疫力有帮助的。
0: 是的，有
1: 啊。但是你像有的时候我是比较疲劳的这种状态，再去健身，可能对身体来讲就不太好。
0: 真的，因为这样的话抵抗力会下降。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最近也是总结出了这个经验了，
0: 所以没有健身。
1: 对，没有健了，先养养身体
0: 啊，养养还是要的。还是要的。
1: 等后期的时候，可能比如说身体状态恢复了，然后再开始有规律的运动计划。
0: 可以跑步，跑步其实是可以的。每天只要我那天为什么起来能够那么早的起来，在跟你们节目互动呢？
1: 就是跑步啦。
0: 起床每天我闹钟是定的是6:01起床。
1: 啊，6:01起床。
0: 对。
1: 然后呢？
0: 就可以算早高峰了，是吗？我不，我就跑步，然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刚好边跑步的时候干啥？没啥事干呀，我也不爱听音乐啥的，就听节目，边跑步边听节目之类的。
1: 啊，那你
0: 多么的爱你们！
1: 你这个人有的时候说谎都不眨眼睛。
0: 我是真的，我骗你，我小狗。
1: 我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很严肃的问过你，我说你会不会做有氧运动？你说你不会，
0: 不会。
1: 那你为什么6:01又去跑步做有氧了呢？
0: 有诱惑。我朋友说你坚持100天的话呢，送你一部 iPhone 17。我说好的，然后我立马第二天就开启，为了早点拿到那个手机啊。
1: 现在已经坚持多久了？
0: 大概就你们那天我在互动是第一天，好像是
1: 第一天，
0: 是第二天还是第一天？
1: 那现在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了吧？
0: 对，差不多了，还有80天。
1: 所以各位你再继续努力，这十七可能马上到就是后半年的时候可能就过十了，18就出来了。
0: 就降价嘛，对，降价。但没关系，有这个咱们不是为了手机来去健身的，是为了身体健康，调整一下我的作息习惯。咱们是那么现实的人吗？不是
1: 啊，那现实的真的不是人类。熊亮有的说现实的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0: 对，我感性起来非常感性，然后理性起来那真的就不是人，
1: 那真的是
0: 啊，转脸不认人，
1: 那真的是
0: 心，你只要有诚心，哎，都算是可以的。
1: 明白了。
0: 行，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各位啊，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有几个关键词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是随时，不管是任何时段，都是可以回关键词去下单的。首先呢，就像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跟大家说的一个拍照这个关键词哦，这个其实拍照吧，说实话，就男生其实。现在男生你们发现也越来越爱拍照，特别是去旅游的时候，要求也越来越高，不是每一次就剪刀手之类的，不会这样子，只拍背影之类的，不是，他们都会用不同的形式和就是视频也好，还是照片的方式也好，去展现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现在人都有所变化嘛，所以拍照记录呢，当然呢，我们用手机拍很便宜，不用花钱，手机内存够大就好了，只要把钱花在那个内存的升级上面，但是如果说你要。有一张相对来说比较有质感的，或者说让你去体验一下高级一点的服务的，那这一次的拍照的话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回关键词拍照，价格先跟大家说一下，299块钱一个人，但是呢会有2套的妆造，就是女生特别会关注妆造这个问题啊，就她会给你现场改装， 改两次。
1: 服装要自己的吗？还是他有提供啊？
0: 最好是自己的服装，他那边没有服装，我们这一次全部都自备。因为自己的服装的话呢，他会根据你的服装来打造你的妆容和发型，这样的话呢，就是适配度比较高。因为别人的。

0: 衣服，万一那个上一个人穿完之后有味道咋整啊？是不是？哎，所以呢，还是自备衣服相对比较好。然后呢，有两个妆容你可以改，然后呢，可以做两个发型，那这样的话的体验感，我觉得就公关这个体验感跟299块钱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适配的，对。第二个，他这个团队呢，听说还蛮厉害的，就是说有帮很多什么明星啊什么的，就是有跟拍啊，或者说做一些服务。那这个说实话咱们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就公安从这个妆造上面，我觉得是他们这一次比较有卖点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妆造，你知道，就是化妆和做造型这一块，如果说这个化妆师和造型师没有特别厉害的话，那其实出来的效果真的挺一般的，至少你现场女生化完妆之后很不满意，
1: 对，
0: 一不满意的话影响心情，心情不好的话，你说能拍出什么好的片子呀？只能拍一些情绪片，
1: 连锁的反应，
0: 对，所以这一次的话呢，从妆造上面的话呢，从一开始就帮大家有做到，包括他的灯光师，其实还是很有经验的，因为我拍照拍的比较多，不管是广告片呢，还是生活当中一些片子，所以对这个东西呢、
1: 这样子吗？
0: 非常多，你要看吗？我的朋友圈，你翻到我十年前，我的天，帅爆！
1: 原来是男模出身，
0: 你这一说的，我是代言人，
1: 这有什么超越吗？
0: 代言人很模特，他就是价位的不一样嘛，
1: 报价也是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拍照这个事情的话呢，所以我经历相对比较多，这一次我也体验了一下。然后因为男生跟女生区别蛮大的，因为我在妆造上面其实就还好，因为男生嘛比较简单，那女生的话，我看到一涵和亮亮的时候，就发现说他们两个人真的就是看到他们的眼神，看到他们的状态，就知道他们非常满意。那这也证明了说这个团队也是有一定经验的。重点在于说299块钱，咱们出去拍照，确实外边咱们福州现在的市场呢，它也有100多块钱的，比如说五张什么之类的。但是呢，怎么讲呢？咱们要的是精致，并不是说一定要多便宜，但这个价格已经是能接受吧？你觉得能接受吗？
1: 可以接受，
0: 可以接受吗？299也不算贵。当然呢，你要去跟那种很便宜的比，当然呢，我们也是贵的。
1: 他这次主要服务的是女性的，
0: 女性居多，男生的话其实就还好，因为我那天我拍照的话，我也就那样嘛，对，大家。但之前有看到那个照片，就那样，就那样，我就
1: 不满意，是不是？
0: 就是我是属于很随意的，因为我知道这一次的话，它主打是女性群体，所以我那天就没有说什么穿衣服
1: 特别在意，
0: 不就露一下那个肌肉吗？就穿那个背心来拍，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打扮它。但女生的话呢，她的光影的打造，光影的设计加拍照，它其实确实是能够给299这个价格带来一定的性价比，所以大家是可以回下拍照来了解一下，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可以回另外一个关键词啊，对吧？好物，像我们本周呢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物哦，有好几个品，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回复。像比如说我们这周你回了好物之后呢，会跳出来有这个兰蔻他们家的粉水，这个也是个老品来的啊，
1: 对，
0: 400毫升正装，两瓶到手的话呢只要229块钱，非常划算，有需要的朋友这个可以闭眼冲。还有就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眼霜，也是买一得二，也是299。包括呢那个，哎呦，想要买那个 polo 衫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劳伦莱夫，不对，拉夫劳伦。这不是为了节奏吗？你说我一个人要说，我就要给自己来点节奏。
1: 不要记串了，记串了跟你说容易扣钱，
0: 是吧？
1: 把人家那个品牌名重新再重复一次啊，叫什么？
0: 叫啥来着？你说啥？
1: 我问你呢。
0: 我不知道啊，polo衫啊，
1: 这些好物大家自己来看一下。
0: 对，好多好多东西啊，咱们就不一一介绍了，稍后的时间呢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反正这好多关键词啊，像包括旅游啊，也可以了解一下等等的。有需要的话自己回关键词去下单相应的关键词，特别是旅游的话呢，除了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876，你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之外呢，如果你不想打电话，那你就直接回旅游，然后去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线都给各位安排好了。

再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傍晚的17: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东二环。目前呢，东二环的压力也明显是偏大一点的。现在呢，在连攀高架一路往五里亭的方向有排长队缓行，队尾已经排到了鳌峰大桥下桥处。那么反方向呢，从鹤林高架开始要往鳌峰大桥，也是几乎连成了一条直线。那么相对来讲，西二环总体的时速在每小时50公里上下，还算是可以。南二环呢是一段一段的，可能也压力比较大。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随时来补充和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9: 读书吧。

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1: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你说啊，这个同事之间有的时候啊，就脸皮如果厚一点的话，是不是挺好的？你感受到我的脸皮厚的感觉
7: 啊？我倒没有觉得，我倒没有觉得你脸皮厚，我倒觉得你
6: 铁石心肠，
7: 铁面无私啊，
6: 铁石心肠，还好不是蛇蝎心肠，要蛇蝎心肠那不得了。
7: 但是不得不说呀，你其实还算是一个热心肠，是不是？
6: 你夸我也没用，我这人很精夸的，
7: 是吧？
6: 因为我觉得别人夸我呀，都是真的。
7: 对，我一般来讲我很少夸你，
6: 你都夸别人夸的比较多。对，就夸我夸的少。
7: 如果是在节目当中很正式的来夸，和生活当中很正式的来夸，我一般来讲只要我正式的时候夸，那一定是发自肺腑的。比如说你像
6: 发自肺腑，请问值多少钱？
7: 值我们一期节目的钱，
6: 千金难买啊，这是
7: 至少值我们一期节目的钱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刚才说的是你啥来着，
6: 说我脸皮厚？
7: 不，说你心地善良，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6: 因为
7: 那个熊亮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会是看是，他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他也不是一个铁石
6: 心，有这么夸张吗？
7: 也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是一个只要你能够用真情实感能够打动他的一个人，他是能够做出自己的一些牺牲。
6: 那你打动我一下。
7: 我已经打完了。
6: 啊，我怎么没有感受啊？
7: 那可能没有打得心趴趴的吧。
6: 哎，不过确实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就这个主播们，就这点真的挺难的。就是咱们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时段嘛。那有的时候呢替班之类的啊，就会觉得要找同事替班，因为有的时候本来有休假、年假、旅游之类的，不然我们每年靠什么时间旅游啊？就靠年假去旅游。
7: 是吗？
6: 是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要找人替班，像说实话早高峰的节目是最难找人替的
7: 啊。为什么呢？
6: 因为真的是非常辛苦，要那么早的起床。有一种人群，有一个人群我觉得非常适合替早高峰，就本身有生娃的。就有生娃，有带孩子，他们本身就会很早的起床。
7: 那其实可能你不是特别了解早高峰，不仅是因为要早起的问题。早起只是个入门条件，
6: 还要早睡。
7: 这是第二个入门条件。第二个必须得像熊亮这样优秀的人才能够去这样的节目。如果哎呦，
6: 这话说的
7: 对不对？假如说，如果比如说，
6: 真男都经常去啊，
7: 那说明你们晚高峰的两个主持人都是优秀的。
6: 嗯，然后还有谁？
7: 对对还有就是各位能，因为我六月份不是休假了吗？
6: 那我就问一下吧。那我就这么说吧。就有谁没上过早高峰嘛？没替过早高峰，咱们频道里边，这是可乐，你还真认真的想？
7: 哎，我回想了一下，因为我上个礼拜休了五天，刚好五位男主持人，
6: 哪有五位男主持人？咱们平台，
7: 一个是
6: 以礼。
7: 宋晨、
6: 征南
7: 和董宇辰。
6: 哦，那你忘了两个。
7: 谁？ 熊亮，
6: 就是那个
7: 纸上爱，
6: 就那个广告，就
7: 所以八月份的时候，
6: 沈坚他也，
7: 沈坚曾经有替过。有替过，
6: 对、我你看我这个不够优秀，我才替一次，你知道，这优秀的人啊就经常替，所以我觉得你找那些就经常替的人啊就很合适，是不是啊？哎、你看，有没有觉得很难回答？
7: 我倒是没有，
6: 嗯。对，娜娜说，她说今天是朴秘书和曾楠就是换班了嘛，他们俩是也不知道替班还是换班，他们俩也不知道整啥啊，就是真的是。
7: 哎呀，好了，这些工作上的一些私事啊，不要跟大家来说。
6: 我们就喜欢放台面上说，不然嘞，
7: 有的时候拿不上台面的
6: 啊，这拿不上台面呐。
7: 是的，你说有的时候，你说我夸了你吧，我不夸曾楠有点
6: 上不了台面了，是这个意思了、你夸我上不了台面了，好嘞，还想我替班？哎呀，门在哪儿？
7: 嗯，我家大门常打开。
6: 哎，终于唱了，你看，
7: 我是说唱啊，我是说唱，
6: 你不要唱两句、啊、
7: ？Rapper，I'm a rapper。
6: 对，曾楠老师你很爱唱。
7: 曾楠，
6: 你知道曾楠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吗？
7: 来说一说。
6: 不说，上不了台面。好了，开玩笑啊，开玩笑。行，在咱们节目当中，我们就这么的真实啊。大家如果说刚刚上车的朋友啊，哪里在路上的时候发现车相对比较多的，来提醒一下大家。然后呢，包括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当然呢，我们有几个关键词，大家有需要的话呢，自己回复哦。比如说。旅游啊，这个旅行，我们这次暑期团的话呢，都是零购物、零车厢、
7: 是的
6: 啊，而且呢是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去玩，只是玩而已，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说你要花钱，没有。有像去呼伦贝尔的，像包括呢去贵州游，还有北京的亲子团，包括呢青甘大环线
7: 也有，
6: 其实都会有，看不同的时间节点，你有哪个时间。点有时间，然后你又选择哪个团，或者说你想去哪个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像这一次贵州的话呢，大家确实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夏天一到非常热、一热的话呢容易中暑，夏天的话不可能让孩子天天就家里边待着嘛，
7: 对
6: 啊、或者说天天去学习吧，对不对？这样比较辛苦，你出去玩一下，然后呢去那个贵州贵阳那边，它的温度基本上20度左右
7: 哦、
6: 不热也不冷、也不用就所谓的就是怕自己晒黑，对吧？所以呢可以去那边转一转，每个城市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亮点，当然每个亮点的话是看你个人的喜好了。比如说我就特别向往那种大草原的那种牛羊、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呼伦贝尔你可以去
7: 首选
6: 啊。那如果说你想去感受一下那种什么，就是就是贵阳那边的，贵州那边那个叫什么，就民族服饰啊、那边的美食啊，
7: 包括还有呢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就是避暑嘛、对吧？有的时候福州我觉得是挺炎热的，尤其在八月份的时候，因为贵州的这个，
6: 所以你要逃离嘛，请年假八月份
7: 平均的温度，
6: 逃离，你不会逃离福州去贵阳去旅游吧？报名了就、
7: 你咋知道呢？
6: 我猜过去应该是这样吧，你看为工作而献身。
7: 我要如果为工作而献身的话，我都不用求熊亮来去
6: 领导会安排好。
7: 对啊，
6: 行，你继续。
7: 然后说到那个贵阳，因为它全年的温度在20度，尤其夏天的时候温度在20度左右，所以特别适合避暑。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看30多度的话，往年我一般那时候是11国庆的时候，我去了很多像重庆、武汉等等这样的地方，仍然是30多度的酷暑难耐。所以如果是在暑假再有假期的时候，我当时就暗自下定决心，我说我不会再往就是从一个火炉跑到另外一个火炉来去旅游了、我一定要去一个相对来讲要么去西北、东北、或者是等等这样的几个避暑的像贵州这样的地方、可能会更加凉快一点、体验感更好。这样的话因为你无论带孩子也好，还是你是一家几口人也好，大包小裹你拎着，然后出去买东西啊，去逛街啊，去散步啊，看景点拍照，它没有那种炎热的炙烤，你心情会好很多。要不然一出门一身汗就挺热的。
6: 对，然后呢如果出汗的话，那味道相对比较大又不太合适。所以呢我就去那种就温度相对比较低的地方，确实是比较适合，就是咱们大福州夏天这么热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呢其实有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团，我们还是蛮用心的给大家去选择一些路线。各位有兴趣的话回关键词旅游去了解一下，或者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

0: 刚才呢其实说到说就是我早上啊，就是我跟小朴同学八月份我请年假嘛、然后呢出去休息一下，要找人替班。其实早高峰为什么说很难替的原因是因为就很多人
1: 门槛太高了，
0: 门槛太高了，身高起码得要那个1.90米以上，1.8米我们都达到了，基本上小楠楠没有哈。
1: 哦，1.8米还真的，
0: 他真没有啊、
1: 这样子啊。
0: 节目中他还说他1.73米，他今天没在啊，咱们就瞎说一下。
1: 他可能这时候也在路上，我跟你说。
0: 然后呢，其实睡眠就每个人的习惯不太一样，所以早上你要那么早起，你想7点的节目，你打底得6点钟起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你基本上5点多你就闹钟得响，所以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所以我特别佩服早高峰的人。那说到睡眠的话，像我这个人属于那种就夜猫子，每天晚上睡都比较晚。一晚上一睡觉的话呢，就是，但是我就年纪大嘛，所以有的时候呢，他睡觉只要5-6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但是我基本上啊，4个多小时我都会醒一次，为啥呢？
1: 没有进入深度睡眠。
0: 不是，是我茶喝多。我每天我睡前也会喝茶，就一壶茶，一整壶。我一天要喝3壶的茶。
1: 那还没有免疫啊，喝这么多年了，
0: 就完全就是也不影响我的睡眠之类的啊。但是睡觉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容易做梦。我一做梦啊，我刚刚昨天还在跟郑楠还有赖楠他们说呢，我说我又梦到我们工作了，梦到又是开会。我每一次梦到工作的，要么就是他班呐、要么就迟到啊，要么设备出问题啊。
1: 为什么？
0: 基本上每个月一次工作
1: 啊。你太有上不是太有责。太有工作进取心了
0: 啊！对，所以呢，你就叫我提早高峰啊，那我起码得做梦梦3天呐、有点可怕。睡觉，其实睡眠不好的话，一个是有可能就被尿憋醒，对。第二种的话，有可能就你的心理压力太大，所以他睡不好，第三种是生理性的，就像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睡觉出现过那种就突然间啊，感觉自己就踩空啊，或者说就突然间的就抽搐了一下那种，
1: 抽搐一下
0: 有没有？
1: 之前有人就是我有偶尔，
0: 我经常以前
1: 一般是在午睡的时候可能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晚上入睡很少，因为人家说有70%的人经历过入睡的抽动，就是睡觉的时候猛地抖那么一下。这种现象呢，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叫做睡眠惊跳啊、睡眠惊跳也叫做睡眠抽动。然后呢，因为这是来自美国睡眠协会啊，他就说大约有70%的人一生当中至少会经历一次叫入睡抽动。那么
0: 不止一次，一次我觉得太、
1: 就是、至少会有一次。那有的人可能更加频繁，或者说
0: 对
1: 一生到头来可能也有10来次20来次，有可能
0: 跟做梦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梦境啊。
1: 然后其实主要就是在刚入睡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全身肌肉那时候比较放松嘛、对吧，放松的时候大脑已经一部分进入了睡着了一个状态、还有一部分它没有睡，
0: 比较兴奋。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正处在这个交界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啊。原来是这样。
1: 这时候如果旁边一有一些受到什么声音的小刺激，你在外面比如说按个喇叭、家里有人走路，什么拖鞋的声音，关门的声音，就那么哪怕那个在别人看来不起眼的一个小音效，你可能就会哎，就那么抽一下。
0: 那这属于正常吧，我觉得。
1: 这个可能只是说每个人的经历都有吧，但是我觉得从我们这个入睡的阶段上来分啊，因为我们有入睡期、浅睡期、熟睡期和深睡期。然后呢，那种就熟睡期就是不容易被惊醒，有的人说你发出什么关门声啊，外面的鸣笛声啊，不是有特别大的啊、那一般都不会惊醒的，可能都没有感觉、没有知觉。
0: 想问问大家吧，就是大家的睡眠状态如何呀？就是人家经常说那个一觉睡到天亮啊，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这一觉啊，基本上我们说大概的概率啊，就是你基本上睡几个小时你就会自然醒的、不管是半夜上洗手间呢，还是说突然间醒了口渴了去喝水 你大概就一段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会睡几个小时。我基本上4个小时左右就会醒一次。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第二天有事情，我一定会提早醒。就比如我要听你早高峰节目是7点的啊，然后我基本上闹钟6点钟、那我基本上5点左右我就会醒一次、对，闹钟还没有响就会醒一次。
1: 哇，我们节目这么重要啊，一定要听一下啊。
0: 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就心理压力老大了。我这个人就有一点啊，
1: 有 KPI 要求是吧？
0: 也不是啊，说到 KPI 要求，来各位回一下好物好不好？好物里面确实有好多东西啊，我们本周又更新了，大家可以去回关键词好物去看一下，有衣服啊，有护肤品之类的，都有买一得二，基本上呢这个价格还是蛮合适的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那刚刚说到说，就像我为什么说我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我只要第二天有事情的话要早起，就关于早起这件事情，我心理压力很大的原因就会提早醒过来。我不知道这个是为啥，我明明闹钟也闹得很清晰，它就会自然醒。

0: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你觉得？
1: 这可能就是你的确睡得不够沉，对，不够沉，
0: 就心理压力很大、
1: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你平时早上起来上班你会觉得哎呀早上起来太困了没有睡够，但一到了周末放假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你可能反而还会起得更早、你像有的人平时接送孩子上学什么的差不多6点多起、或者7点来钟就要准备、出门什么的，他可能觉得已经有点辛苦有点累了，但一到了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啊，本来说那咱就可以睡个懒觉吧，没想到这一下子可能我6点来钟就自然醒了，和平时就是有可能是起习惯了，生物钟已经形成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个整个习惯啊变成是你日常当中就每一天去执行且深度执行的事情，其实是会很不错的啊、所以我一直想要调整我的时间，然后就看一下八月份如果说能替班的话啊，那一定是我就完成做到了，我就每天真的在早上起床去晨跑这个事情。对，
1: 当然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也不要太有心理压力和包袱啊、就是能替就替，不能替也不太勉强这个事情。
0: 好嘞，不替了。
1: 不要给自己特别大的一个心理压力、
0: 我心理压力老大了，
1: 一定要和有氧运动去挂上钩，或者一定要和早起某一件事挂钩、那你的压力也太大了、
0: 是、
1: 是不是，你就应该适合
0: 冷，我为什么没有什么肥肉啊赘肉啊脂肪之类的，压力很大，
1: 你就特别适合冷不丁的前天晚上我临时告诉你说明天早上起来你该早起了，你这样的话、你前面那几天你一定会睡得特别好的。
0: 对，然后那天呢就通宵了嘛。通宵直接上节目去了、
1: 那太兴奋了。
0: 我之前真的替过一次，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就是那一次替了早高峰，就真的是一个晚上没睡觉。对，但是呢我发现、
1: 那个时候你可能是不是你还没有晚
0: 上
1: 跨时段的那种休息，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累。假如说你哪怕晚上不睡、你上完早班以后你如果一整天都是闲着的、那你其实还是能够身体恢复过来的。
0: 那重点是咱们怎么可能会闲着呀，咱们工作那么忙，还有晚高峰要上呢。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就是对接咱们的一些就是商家啊客户啊啥的、你看上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烤肉烤肉这个啊，虽然说现在大家回了烤肉这个关键词是没有链接出来的，但是呢大家别忘了啊，你就回了烤肉之前有下单领了咱们券去下单的朋友赶快去享受美食，在7月15号之前啊去吃掉它，你不吃的话呢你那些机制给到你的你都白买了，是不是、
1: 它会原路退回，
0: 哪怕那个钱原路退回，那你就没有吃到这么便宜的这么好吃的这家烤肉了。已经有大概40%左右的听友已经去感受过了、大家如果有吃过的话呢，这周末有去吃过的朋友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分享一下那个烤肉你觉得说实话怎么样，跟咱们说的是不是一毛一样的，说不定你的感受会比我们感觉会更好。对吧，当然呢不好的也可以说，
1: 是的、
0: 我们也会不断的给大家带来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商家、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一些福利，都是实打实的福利啊。所以说到福利的话，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啊好物去看一看，包括拍照可以了解一下，旅游这个是眼下着眼可以去干一件事情，因为暑期到了，2个月的时间你腾不出个5天6天7天出来去旅行吗？好好的宠爱自己好不好？
1: 我能腾得出来，关键是有的
0: 没得地板。呼呼，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

0: 8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北京时间1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福安高架桥，一路要往南二环的方向呢，目前受到南二环的缓行状态影响，所以导致福安高架的整个桥面上目前也是排满了车。另外，在南二环的这个鹿岭高架到南台大道双向，现在也是压力比较大。东二环和西二环双向依然是缓行的状态，时速在每小时50公里以下。三环的位置呢，是从国货互通一直往园中互通方向，压力明显偏高。那过江大桥除了游西路大桥双向缓慢、鳌峰大桥双向缓慢以外，像现在的鼓山大桥一路是往三环的方向，以及葵浦大桥还有就是葵旗互通这个位置，目前也是通行速度格外的缓慢。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获悉，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成功交会，达到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近日，满载55车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截至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观影新模式，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当中，英格兰队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以3-2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晋级8强。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部夏莱茵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告别眼镜启星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 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8: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

0: 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嘿嘿，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0: 哈哈哈，我们又回来了，快乐。
9: 哎，你这个真的是，下一次
10: 你刚才不嘿嘿嘿，我就可以哈哈哈呀、啊，
9: 对，你就接得好，
10: 是不是、啊？
9: 周南从来都没有的。
10: 啊，这样子吗？
9: 对，我就嘿，因为我为什么会用嘿嘿嘿之类的
10: 啊？你说，
9: 一般我会嘿的时候呢，就证明我要给自己哦，我要开始上班了，对就给自己加油打气一下。
10: 哦，那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哈哈哈吗？
9: 啊，因为也没精神，
10: 马上就要下班啦，
9: 还有一个小时，
10: 没关系，
9: 我们是还有一个小时下班，有很多现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
10: 已经下班了。对对对、嗯，但是还有一些上夜班的朋友可能刚刚出门，但无论是上还是下啊，上上下下。
9: 忐忑了就
10: 都很开心啊，
9: 对，生活不就这样嘛，对不对？你如果说一天到晚咱们也都不用工作、嗯、那虽然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羡慕的，但是如果你长期处于一种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挺无聊的。
10: 是的是的，
9: 就像比如说我们要多多说、哦、我们要过快乐的生活，我们要让尽量让自己的快乐起来之类的。
10: 没错，
9: 那如果说你每件事每天都很快乐的话，那其实快乐也失去了意义。
10: 是的，
9: 所以生活就是应该要有点苦，有点甜，有点酸，有点甜，哎、这样的话才组成了人生嘛。哦、
10: 是的，有酸甜苦辣都有
9: 啊，对
10: 啊，只不过相对来讲甜
9: 多一点点那更好。
10: 对对对、啊，占大多数一点才更加幸福，是吧？
9: 你没有苦，没有酸，你怎么知道甜呢？
10: 你说一直甜吧，你还没有对比，他也不知道自己此刻就是甜，所以要有对比，这样的话才会幸福。
9: 对，不然他怎么知道什么叫甜？
10: 啊、是的，
9: 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10: 你不跟我来对比，你永远不知道。
9: 我的肌肉是有多大？
10: 不不不，
9: 你也是健身人啊，我也健身人。
10: 我觉得在无论是肌肉面前呢，还是其他方面啊，的确你可能会更加比我优秀一点。
9: 你不要跟我比存款嘛。
10: 你比如说，
9: 你存款的话，我问一下你有多少存款？现在可以说吗？
10: 可以说7万多。
9: 啊，好，
10: 因为我来说一下这个7万多怎么来的哈，在2025，这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事，他告诉我了一个办法，他就说。他说你想快速

0: 不攒钱吗？我说可以。
1: 嗯，
0: 然后他就告诉我了，说要开通一个账号。
1: 嗯，
0: 通过这个账号怎么办呢？
1: 每天存钱？
0: 不不不不不，
1: 每个月存钱？
0: 不不不不
1: 啊，不是啊。
0: 它有两种模式，第一个就是每一个每一周有进10来块钱。进到那个账户里，这第一种。第二种，你每一次消费一笔进10.88块。就比如说我喝一杯奶茶，我乘坐一次车。
1: 我明白。
0: 就是你消费一天我10笔，那就是10.88×10。
1: 哎呦，
0: 直接进到你的这个专属账户里。
1: 这挺好啊。
0: 这是第二种。第三种什么呢？就是每个月他会给你类似于你的工资划拨一部分进到这个账户里，也就是他整个这一个月有这种三种方式进款，
1: 正规吗？我想问正规吗？这是。
0: 那么进款以后，这不重要，重要就是你这其实攒了都是你本身有的钱
1: 啊，
0: 他会把这个钱给你放在类似于就是像理财产品当中
1: 啊，
0: 给你不断的升值加薪的这种状态
1: 啊。
0: 我从最早的我投入1000块钱，2025年的12月
1: 到现在7万多，
0: 到2026年的7月刚好7万。我
1: 赶快跟我说呀，这是好事啊！我也整。
0: 但是呢，这个方法因为我在早高峰节目当中已经讲了无数次了，有的朋友觉得是挺好的，也跟我一起来继续这么做着的。但是你像有的人，
1: 一涵就没有听你的，一涵他一定说你是瞎掰。
0: 不是，他没有，他不是瞎掰，他会觉得说我只是把我的钱从左兜换成右兜了
1: 啊，对，
0: 左口袋挪到右口袋，但实际上他没有看到的是中间还有升值的一个空间
1: 啊。
0: 也许可能5万到5万这是一个左进右，但是5万变成7万，中间有2万的一个盈余，这可能是财富产生的附加值
1: 啊。对。你是一个非常有经商头脑的人，
0: 所以说你
1: 见缝插针，连一毛都不放过啊！
0: 所以
1: 人家一毛不拔，你就一毛都不放过。
0: 不要这样说，造谣，
1: 人设没了。
0: 所以你说刚才你说我说你从肌肉的角度来讲，你从这个音乐的理论学习和实操上来说，工作的热情状态和对于 KPI 考核，
1: 我不适合早高峰，对，不适合早高峰，踢不了一点班。
0: 真的是比我来比的话优秀太多了，是不是？你的存款比我多，你说你的入住的房子比我们家大，
1: 如果说哈
0: 条件比我好，长得比我帅，
1: 说到存款，
0: 然后身高比我高，模样比我俊，是不是？
1: 咱们有一个我一定打不过你，咱们俩是一样的，
0: 你说
1: 平手都单身，啊、对，平手了，平手哦，你不单身啊？
0: 啊，我不
1: 单身，你这话说是不单身吧？
0: 我不单身。
1: 哎呀，那什么，待会儿见一下呗，
0: 啊，可以啊，
1: 可以吗？
0: 啊，可以啊，
1: 好看吗？
0: 好看，
1: 爱他吗？
0: 啊，可以。
1: 啊，他存款多吗？啊，刚刚说到说这个存款的一个事情啊，是这样的，我想问你一下，刚刚说存款嘛，然后第二个接着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拿这个存款去旅游的话，你觉得你可以就是可以玩多久回来？就如果说用你的存款去一直玩一直玩，你能够玩多久才回来？
0: 我不会拿我的存款出去玩的。
1: 所以我们刚才说设定这个场景的话，就用存款，如果你用你的存款去旅游去玩，你觉得你能够一直玩，然后能够玩多久？
0: 在我看来哈，我的存款我得先还房贷呀。然后
1: 除了这个客观条件，对，就是说你现在目前有的存款，咱们就除了所有的客观条件，如果用你的存款拿去旅游的话，你觉得你可以玩多久回来？
0: 多久啊？
1: 对，那个钱可以支撑多久
0: 啊？那就看你怎么、
1: 没关系，就看你怎么还。你觉得你能多久回来？
0: 那我可能也就一礼拜我就回来了。
1: 一个礼拜啊？那你问我，
0: 我在户外待不了那么久。
1: 你问我吗？
0: 我问你。
1: 一天就回来了呀？
0: 为什么？
1: 存款少啊，一天出不了城啊，你知道？
0: 越说自己很穷的人，其实是越富有的。
1: 你确定？
0: 因为我曾经啊，我听到有人跟我告诉过我说，熊亮，他其实
1: 真的假的又来了，
0: 实现了财富自由，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这句话不是。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说，不是由 A 传到 B 的
1: 啊，
0: 是由 A B C D 传到我这里。
1: 地球绕了一圈了。
0: 而且对很多人都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当然我也没有跟你求证。我觉得求证完之后，本身我就已经各个方面的条件不如你了，没必要在这方面再来求证一下了，是不是？
1: 但是我听说哈，
0: 你说
1: 你啊，
0: 你听说
1: 不得了呢，不得了，
0: 早高峰的人都不得了，是不是？
1: 是吗？没有，人家说就你，一涵我还没听说，
0: 是吗？这段解出来，明天早上我放给你。
1: 如果你也听说，小白同学很厉害，
0: 我哪里厉害？来，给你10秒钟来夸一下我的10个优点。
1: 很会夸人。
0: The first one，
1: 很会夸人。
0: 好，第一个，第二个，
1: 很懂得时间管理，
0: 第三个，
1: 很懂得利用时间去把钱变钱。啊、
0: 这都是第三个。
1: 啊，第四个，除了工作很努力之外的话呢，他其实在任何方面都非常努力，很努力啊，能坚持这么多年的早高峰，不是谁都可以的。啊，因为你是个早睡早起的人、
0: 哎。真的是，我跟你说，我从2017年来到福州，一直到现在，
1: 中
0: 间也就是中间有那么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1: 啊，
0: 是8:30的节目
1: 啊，
0: 剩下基本都是从7点开始的。
1: 是，就像我来这么多年，来十几二十年了，都是晚高峰。
0: 真的吗？
1: 对，然后呢，偶尔就是有一段，当时说为了拉中午时段的那个收听率，然后我跟亮亮去做了一个中午节目的一个娱乐互动节目。
0: 嗯。嗯
1: 好，时段一拉起来又被别人拿走了，然后又回到晚高峰。
0: 不是不是
1: 哎，怎么把内部消息跟大家说了啊？我们节目就这样啊。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微信后台有，刚才前面有说到一个说睡觉时间嘛，我们问问大家，就是你晚上睡觉睡眠啊，就你会不会有中间起夜的现象？那基本上你多久的时间就会起一次呢？来看一下莫言，他说他的情况呢跟我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大概3个小时就会醒一次。我真的基本上4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就会4到5个小时，我就会自然醒，很奇怪。然后醒了也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上洗手间呢，我就醒了，然后看下时间，我的天，这么早，好，又接着睡，立马又睡着。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可能是生理状态，它并不是说是一个习惯哈。
0: 嗯，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基本上一觉呢到天亮，你们中间大概多久会醒一次呢？
0: 嗯，
1: 还是说真的睡眠状态超好，深度睡眠就是一觉到天亮，都可以来说一说。
0: 是的，刚才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钱的问题哈。
1: 嗯、
0: 既然我们前只说到了存款和储蓄，或者说关于理财，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说说关于
1: 挣钱的事儿、
0: 花钱的事儿、
1: 啊啊。花钱的事儿，我还以为你一出口我就说，哎呦，又有挣钱的事儿了，要分享一下。
0: 说到的是关于汽车的一些价格问题。
1: 嗯，
0: 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上热搜了，说保时捷15万，宾利27万，你说你心不心动？
1: 心动啊！
0: 曾经所保值的这些二手的豪华燃油车，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价格下滑。
1: 嗯，
0: 那比如说记者在走访青岛的一家汽车交易市场的时候，发现二手车商呢在卖8年以上的这种车龄的宾利，它的挂牌价卖到了26.8万，入门的保时捷啊。嗯，这个马抗这个品这系列，15万块钱可以拿下。
1: 嗯、
0: 新车90万的大众途锐二手成交价6.8，对对对，没错，
1: 都是骗机，我觉得是骗机。
0: 然后包括像奔驰、路虎这种中大型的豪华 SUV 也是大幅跳水。
1: 嗯，
0: 那有人就是说感慨啊，说昔日百万的那种豪车，如今已经跌到了家用车价的这种区位空间了吗？
1: 但是我说实话，我这个人是比较少，就是也比较少，就是我这个人生活当中，不管是家电产品，还是说你说车之类的啊，包括房子，我都属于我不喜欢就是买二手，
0: 嗯，
1: 就是。比如房子我要买二手房，但是一定是没有装修过的，
0: 嗯，
1: 我很怕就是那种他住过的或者把它敲到重新设计，就是很麻烦，我可能就不会选择，除非它有优势非常大。
0: 嗯，
1: 那包括家电呢，有些人会买二手什么什么，就冰箱啊之类的，我身边有些朋友真的会这样买，然后我觉得他觉得很划算，
0: 嗯，
1: 可能入了一次坑啊，他觉得都是宝，然后每一次都会喜欢去淘那种二手的东西。
0: 嗯，
1: 那我就没有办法去使用别人用过的东西。
0: 嗯，
1: 对，所以我属于那种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哪怕这个价格刚刚说到这个车的价格这么低，
0: 对对对，
1: 也真的很有吸引力。
0: 嗯，
1: 但是我就不会买。如果是新车的话呢，我也会考虑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他说是骗人的。
0: 嗯，
1: 会不会有什么隐形消费之类的
0: 啊？
1: 要懂得自我保护嘛。
0: 是的，所以你说关于这个二手的，当然二手是有二手市场和它的经济的价值的。
1: 嗯，
0: 那有的人喜欢在这里面能够淘到自己所喜欢的，无论是车也好还是物品也好 啊，有人觉得享受，这个是没有和对和错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关于现在你说刚才那些豪华品牌的一些车，现在二手车的价格啊，然后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明显下探的这个趋势，其实给我们的消费者的选择现在更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当然有的时候你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一个这个冲击，然后导致现在很多的一些车企都挺卷的，那其实
1: 各行各业都很卷
0: 啊。然后再加上就有我们现在所买车，原来可能就真的是代步为主，如果家里你已经有了代步这样的一个基础的需求，
1: 嗯，
0: 你希望可能有更高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你可能会不自主的现在会看一些车的一些功能了。
1: 嗯，
0: 不仅是品牌，还有一些功能。所以说我们现在走在大街上，
1: 我都不看这些，我看它多少钱。
0: 那不还是回到你刚才说的，
1: 太贵的话不买。什么，我跟你说，我很注重颜值的，这个车的那个颜值啊，我很喜欢那种复古的那种车型。
0: 嗯，
1: 就很老式的那种，头很长，很方正，很板正的那种。那天在路上有看到一辆那个就
0: 会很费油吗？
1: 我不知道啊，但是那款车我老喜欢了啊，它那个好像是很多年前的，它

0: 面还有写一个说类似说就是翻新之类的啊，那个车重新改装了一下，他这个应该是报备过的啊，不然不可能上路、嗯、啊。他那个车型我就非常喜欢，嗯，就早期的好像的士吧还是啥的、啊、哦，就车头很长很板正，嗯，我喜欢这种的，嗯，你喜欢线条型那种哈？
1: 我不是，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马卡龙的。
0: 天哪，你这么可爱啊！
1: 啊、虽然我现在
0: 好可爱、哦，
1: 虽然我现在开那个车哈比较中规中矩、啊，
0: 内心里面就是小可爱。
1: 但是我其实是，如果假如说有，假如说在我购买选择的时候有 A、B、C 不同的这种选择空间，嗯，那我可能会选择就是色彩饱和度更高的一些车型啊。我买那个现在车的时候还没有像什么小米速七啊、U 七 啊等等这种就特别时尚的那种颜值啊，所以就是
0: 你再买一辆呗，反正咱们那存款也够用
1: 啊，不够六七万块钱，六七万真的不够啊，所以就有的时候我
0: 现在有个词叫贷款，付首付啊。
1: 贷款我只能我花在房上贷款啊，我
0: 在别的地方都不会，
1: 日常使用贷款上我不会去，
0: 这一点咱们俩很像、嗯、我是一个很怕有压力的人，就是我早起我就是压力很大、嗯、然后呢有贷款这个事情我也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呢我的车贷房贷都是没有的，包括我的生活习惯我属于是就是没有办法去提前消费的一个人。
1: 你像前段时间不是给我妈买那个车吗？买车的时候在我们福州台买，福州台我们旗下的这个广电车易购来买。
0: 啊，买了啊，对。
1: 买的时候呢，当时因为他是有就是按揭的一些优惠，嗯、然后那我就说，他问我到底是选择全款还是选择按揭，因为我妈那个车很便宜，才六七万块钱，啊、我就说那就全款就付掉了
0: 。
1: 然后但是他考虑到一个是有这个工作上的一个要求，还有就是关于有福利的考量、
0: 贷款了。
1: 对，他让我贷、嗯、但是我只要贷一年我就可以把后续的就还掉 这样的话就是那这种我是能接受的。
0: 所以这个车咱们台买的这个车，嗯，你觉得 OK 吗？
1: 可以啊，挺好的。
0: 可以的啊，多少钱？我这个那个 GMV 我得记上啊，这是卖了一辆了已经
1: 但他可能这个这是去年十二月、
0: 哎呦那过了，我从今年四月接手了要不再买一辆把那个卖了再买一辆。
1: 那你看看你这有的时候这时间就不敢抢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此刻要听节目，家里比如说有人要换车或者自己打算要换的话、嗯、也可以按照刚才我所说的这种方式来我们福州台，我们这个广电车易购的这个品牌，因为它价格可能更有优势吧、
0: 嗯、是，到时候呢应该这两天宣传还没开始啊、哦嗯，大家到时候呢可以回关键词，那个叫做我们那天开会有说
1: 啊、哦，忘了
0: 那个叫什么不叫特价哈、啊，不叫特价，那个叫，哎呀，我的天啊！算了，现在还没有上广告，然后之后再说吧啊。就买车，大家有换车需求之类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全天候的节目啊，不同节目时段都会有输出啊，会有一些好的车型，像这次有个212的，今天宣传又出了212那款是我喜欢的，但只是说我当时有了解一下这款车，然后我可能就移情别恋了嘛，又喜欢上了另外一款车这样子，不然的话这款我们就自己买了。
1: 你看说到了车的问题，其实有的人觉得说关于这个车的更换频率大概是。就比较频繁，但有的人可能比较专情，他可能开得更久一点、嗯、这个可能看个人的对于物品所有的一个把握、嗯、加上经济的实力，加上你使用的场景和需求，嗯，一般你看你那个车已经开了差不多几年的时间了。
0: 哎呦，我这个人比较长情啊，
1: 六七年了，
0: 都快十年了。
1: 哪有十年，你
0: 差不多十年。
1: 你有的时候你这说话
0: 真的，我是真的，你看一问我真的想好像是不是十年就九年，真的那时候很新哈，我这个人你看，嗯，
1: 还真的挺新的。
0: 对啊，嗯、
1: 有应该前段时间有一次看到了，还总就你这个人还不仅自己本身
0: 就开始夸我，来夸我夸我夸我啊，皮肤好是不是？
1: 对，皮肤自己会保养，你车可能也会保养，好像爱
0: 心。哎呀，我皮肤好，我都是钱，也不是啊，这是开玩笑，
1: 是化妆品堆出来的。
0: 也没有，就是我平时还是会用一些。产品，然后也会做一些、
1: 哎你会医美是不是？
0: 而且我会做一些医美的。
1: 你打不是玻尿酸还是什么水光针
0: 啊？就一些保养类的我都会去做，
1: 都有。
0: 像我那个皱纹相对比较多啊，我们就要把它整掉这样子，嗯、然后都去正规的医院里面去做、嗯、这样的话呢就是安全嘛。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该花钱的时候要花，该省的省，该挣的挣，嗯、是吧？不要对自己太苛刻了，好不好？改天跟我一起整个医美，哎行。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就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这个东西，就平时有用一些就是大品牌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价格呢是优势，但是呢真的这个东西用的好不好，每个人肤质不太一样，像兰蔻他们家的粉水这个就可以闭眼冲了，价格平时卖的话呢其实还挺贵的400毫升装的正装基本上、啊。

0: 要500块钱左右，咱们今天呢只要229块钱，到手两瓶，每一瓶都是400毫升，相当于一瓶才114.5块。
1: 是的，
0: 像这个的话呢，你哪怕去做湿敷啥的，各位女士朋友们闭眼可以冲，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是在明年二月份的时候。明年二月份的时候到期，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去用这个229的价格还可以用半年的时间，咱们哪怕每天用去用湿敷当面膜水去用它，你都不觉得会心疼的，因为是来自于兰蔻他们家的粉水，可以回关键词好物，包括雅诗兰黛他们家的眼霜啊也是非常不错的，299块钱到手两瓶，每一瓶都是15毫升大正装，大家可以回好物去关注一下。那接着时间，哎呦我的天，刚才有问大家说就是每天睡觉的时间大家会不会半夜起来啊，就你一觉基本上睡几个小时，就以吴他说他最近呢也是会在早上5点多的时候醒，然后继续睡到7点多然后去上班，那相当于你晚上是几点睡啊，中间会醒一次，这些醒那一次真的有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是就是想要上洗手间呐、口渴之类的，就真的就自然醒了，也奇怪了啊。我们也问问大家吧，就你们啊平时睡觉最近的时间基本上半夜会醒吗？大概睡多久会醒过来一次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聊一聊咯。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奔腾在6月推出新款悦翼08，在7月推出新款悦翼07以及新款奔腾小马，其中悦翼08在5月底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0.49万到14.49万元。不过截至目前这款车并未完成上市，预计会推迟到7月上市，而新款悦翼07和新款奔腾小马上市节奏是否会延后还有待官方确认。来说一说悦翼08，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前脸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由216颗 LED 光源组成的星河飞瀑灯组，可支持6种智能灯语，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尾部方面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配备电动掀背式溜背尾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8.8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此外，高配车型还会提供激光雷达共27个全维感知传感器，采用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可实现高速公路领航 NOA 和全自动泊车等。动力方面，悦翼08提供纯电和增程2种动力选择，全部采用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纯电动版本车型分别提供59.04度和70.5度2种电池， CLTC 续航里程有565公里和650公里，增程版车型配备1.5排量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配备27.8度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40公里，综合续航1765公里。2026年预计会是一汽奔腾的产品大年，除了针对现有车型进行改款升级之外，还会推出多款全新车型，包括悦翼06、悦翼08、悦翼09和Lucky。不过悦翼08已经比计划时间有所延后，它是否会影响到其他产品的发布计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买车
6: 来这里，
5: 遛娃
6: 来这里，
5: 囤货
6: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5: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6: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 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5: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6: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5: 来就对了。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北京时间18:3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到了一个相对来讲通行比较繁忙的状态，尤其在东西南北二环几乎都是双向全线饱和，压力特别大。那如果各位赶时间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辅路来进行这个考虑一下。那另外呢，在市区当中，像现在的国货西路与五一路路口，目前这四个方向都在排队等灯，还有呢，在经过六一中路的位置，也是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下。江滨大道在青年会广场路段双向繁忙，还有呢，现在的湖东路在经过西湖公园门口的时候，也是需要您耐心排队一下。现在的五四怀林路口以及五四湖东路口，目前都是一路往省体方向大排长队。包括现在过江大桥方面，现在的游西洲大桥双向比较缓慢通行，鳌凤大桥、闽江大桥以及古山大桥都是双向压力偏大的。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

0: 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1 2 3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现在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真的，我说实话，漂亮，那夕阳啊，我刚去往那个窗户往外一看，我的天，那个夕阳洒在咱们那个建筑高楼上的时候，哇哦，哦，真的，我想象当中，
11: 我熊了不是，
10: 我一想象啊，这个光洒在我的脸上的时候，给我拍一个侧影的那个照片，哇，绝了，
11: 是的，啊，你想到的是当时前段时间你们去拍的那个摄影的照片，对吧？如果自然光和打的那个灯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当然如果要是能够借着户外这种阳光给你带来的那种倾泻而下的状态，你会可能会更自然一点。
10: 不叫更自然，这个叫黄金洒在我身上。那现在的那个余光不就是晚霞，还有那种金灿灿的感觉，这种感觉出来的效果真的自然，大自然的那种魅力。当然呢，我们拍照的话，大家有的时候去影楼啊，你看影楼这个是70年代用词，现在都叫摄影团队
11: 啊。是的，是的，
10: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拍照的各位女生啊，女士朋友，确实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叫做啥来着？万人肖像节啊，万人肖像节。这个呢，在很多，因为我们这个不只是跟咱们876合作啊，在全国各大电台，他们其实都有在不同城市的交通台里边都有做一些合作，然后呢，去给全国各地的喜欢拍肖像照的朋友，就是一次体验的机会，价格全国都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回关键词“拍照”来了解一下，咱们。福州站这一次基本上在什么时候拍，现在还没定啊，要把这个人招满的时候，然后再给大家安排最后的确定拍照时间。因为人家想想一整个团队来福州，他们也没有场地要去租场地，要去谈

0: 合作洽谈等等的，就为了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比较完美一点点的体验。所以呢各位，299块钱拍两张，应该说两张精修照给大家安排啊，他拍很多，你只要选两张就行了，不要多选啊，多选的话一张挺贵的，300块钱咱们没必要，就选两张，哎，咱们只要花299好不好，然后呢体验两种妆容，你可以带两套衣服去，都完全没毛病的。回一下关键词拍照去了解。现在虽然说最后确定报名的朋友我们现在还没有数据统计出来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拍照每一年基本上都要去外面拍照，
1: 嗯，
0: 很多像我以前小的时候，我是每年哦，
1: 嗯，
0: 都会跟全家在过年的时候正月初一去拍全家福
1: 哦，
0: 基本上拍到我初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说每年固定的，不然我从小到大我记事开始，然后每年那个照片都是有的，每年初一，这个是一种仪式，跟家人的仪式。
1: 当然你就是随后长大以后，你可以翻看的时候都是一种回忆。
0: 我觉得哇，怎么那么可爱啊这小朋友。
1: 好吧，
0: 那你要怎么说，那你都怎么说自己，你说呀，
1: 长大了你也很可爱啊。
0: 你都怎么说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1: 我很少看小时候的自己的照片，
0: 童年没有美好的回忆。
1: 嗯，不是，
0: 拍的比较少了，
1: 因为童年有太多了，太多美好的回忆了。
0: 那你都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自己小的时候的照片？
1: 嗯，
0: 好卡哇伊哦。不是吗？
1: 我觉得我小时候的童年其实不是特别，不是特别开心和灿烂的。快乐的啊，不是特别特别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从小就很爱操心的人，所以各个方面都有事情装在心里。
0: 嗯，我现在看出来了，
1: 太困了，
0: 你眼神里面透露着什么时候下班呢？很快了，好不好，朋友们，我们再过十几分钟就下班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虽然说现在呢快到7点钟了，但是路面上的车还是非常非常之多。
1: 是的，
0: 外边看起来其实像是下午3点多的左右的一个感觉。夏天一到的时候，感觉白天变长了，路上车相对比较多。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减速缓行。在这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安全文明行车。

0: 这样，小飘同学，今天呢，让你来定一下接下来十几分钟的内容吧。一个呢是咱们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是新闻内容，第二个呢就是分享一下产品。
1: 嗯，
0: 你说你选择哪个内容？你说我都不选，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旅行。
1: 不是，现在我这么大权力啦，
0: 那不。不然嘞，
1: 你给的，
0: 我给的。
1: 那我们就来说其中的一个吧，
0: 说一个旅游，因为旅游有一个最新消息，不是刚刚在群里面通知了吗？
1: 什么消息？
0: 说我们八月九号那个团，
1: 我看一下，
0: 呼伦贝尔的，就剩最后一组名额了。
1: 哦，真的？
0: 就成团。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呼伦贝尔去旅行的朋友，八月九号那个团最后一组家庭了。
1: 嗯。
0: 最后一组家庭大概也就是两个，且两个以上的人都是可以报名的。
1: 嗯，
0: 立马的就成团去玩了，这多好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那你说，如果要是，因为我们现在
0: 去过吗？
1: 呼伦贝尔我没有去过，
0: 想去吗？
1: 想去。
0: 如果说一定去那个地方旅行，
1: 我能不能去这个事情，90%的决定权在你的手里。
0: 我这次安排我自己去，没有了，开玩笑。我这次还很想跟领导说，我说我想去呼伦贝尔那边去玩一下，因为没有去过。
1: 好，那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了。
0: 啊，这个八月九号，然后呢？哎呦。回来之后，你那年假休了没啊？
1: 啊，我可能八月中下旬刚好和你
0: 替不了一点。好了，这个确实八月九号，大家想
1: 这个团真的很有性价比。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没有购物的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团是一个精品小团，第三个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我们去了到当地以后啊，无论从吃住行各个方面高品质规格的一个团。
0: 嗯，
1: 它的价格呢？这个大家现在可以回复
0: 8000以内，
1: 8000多。
0: 嗯，
1: 您回复的是“旅行”两个字，旅游啊两个字就能看到了
0: 啊。
1: 然后除了这个，因为呼伦贝尔啊，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大草原的时候，会给你带来无限的这种向往。还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0: 呼伦贝尔有一个点，我觉得挺不错的。
1: 嗯，
0: 住的，其中有安排住一个那个叫套娃酒店，
1: 套娃酒店，还有那个叫蒙古包，还有穆克隆。啊

0: 这个三个是非常有特色的，是我们在城市酒店当中根本就没有办法能体验到的一种风格。
1: 是，
0: 包括这里面是什么烤全羊啊，然后还有北方的一些特色美食啊。你说到了当地之后，我就特别想喝一下羊奶
1: 啊，
0: 烤全羊、小绵羊。羊羊羊一定特别好吃，
1: 我跟你说，在外边咱们也吃过那种烤全羊之类的，但是呢你在当地吃那感觉它就是觉得不一样，
0: 是
1: 因为你心情不一样嘛，
0: 心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就像我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去，我喜欢很去什么去重庆啊四川吃火锅，
1: 对，
0: 我觉得福州的火锅也很好，然后麻辣的什么也我也能吃，但是总感觉好像
1: 少了点啥，
0: 就是城市的，因为你走在陌生的地方就觉得可能
1: 都新鲜的，
0: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哪怕你到了呼伦贝尔也好，到内蒙古也好，吃烤全羊也好，还是吃一些什么烤串啊、烧烤啊，那一定的味道和我们福建烤出来的可能会不太一样，
1: 那保证是不一样的。真的，我跟你说，就哪怕因为很多老板打个比方啊，就是当地人到我们福州，
0: 他会有一些改良，
1: 对，他要适应当地人的一些口感，然后去做一些微调。
0: 是的，
1: 但这个微调的话呢，又不能够丢失他原本当地的特色，
0: 是，
1: 这个就很难了、
0: 啊。对对对，
1: 所以各位想去吃那个正宗的那个烤全羊的
0: 啊。
1: 去那边玩一下吧，我觉得那边挺好的。
0: 是的，看各位的时间哈、啊。然后这个特别适合亲子游。那因为什么呢？这个孩子们原来所背的一些古诗啊，或者听到的一些歌曲啊，唱的一些草原啊等等，真的可以亲自的身临其境的感受。第二个呢，还有一个适合亲子旅游的，那就是那个
1: 北京、
0: 贵州、
1: 贵州，
0: 这些都适合。看看课本之外的一些旅游安排，
1: 对，
0: 特别的好。
1: 大家回了旅行之后呢，我们暑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旅游城市啊，不同的一些地方，像青甘大环线，还有刚刚说到呼伦贝尔8月9号马上成团，以及北京团，
0: 对，
1: 和
0: 贵州的
1: 贵州，对，贵州、
0: 贵州团，
1: 我嗓子好哑、突然间呢、
0: 可能你
1: 被你传染了，
0: 可能你需要去喝一下这个呼伦贝尔的羊奶。
1: 哎呀，那要8月9号之后再说了。
0: 去贵州
1: 喝不了一点呢，
0: 贵州可以喝一下当地的那个什么酸辣汤啊。什么
1: 去贵州不是说喝酒很厉害吗？那个叫高山流水啊，基本上去那都要醉的。
0: 再加上包括你看，我们这次去贵州还有黄果树瀑布，对吧？
1: 我去过
0: 啊，来给我们形容一下。
1: 哎呦，我的天哪！要穿雨衣，因为你走那个地方，那个瀑布那沿路你走过去的时候，整个路线嘛，它有很多地方，那个瀑布真的非常大，然后呢，那个水下来的时候，真的叫飞流直下3000尺的那种感觉，你就很想跟它拍照，但是一近距离拍照的时候呢，它那个水啊，瀑布就会溅出来，所以你身上必湿。
0: 夏天玩水是一个特别
1: 正
0: 经的旅游。
1: 大家如果真的去那边去旅游，去贵州那个团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省点钱
0: 哦，
1: 就你去买那个就雨衣啊，
0: 一次性的，
1: 咱们在外边先买好，因为在里边买的话呢，
0: 更贵一点。
1: 好像我当年好像是20块钱一个。
0: 当年是几年以前、
1: 我想想，快10年了吧。十年都没出去旅行了
0: 啊，
1: 除了上一次去了那个。
0: 我今年成全你，
1: 西藏，
0: 看你能不能成全我了。我们能互相成全。
1: 你需要我成全吗？你的定好行程了。
0: 我这是没有。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啊，看看我们这4、5、6个团肯定会有一个适合各位的。当然有一些团呢，它是一个特别高品质的团，没有一些购物的景点和车销，这点是很省心，哪怕给家里的老人来报名，给父母长辈们报名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1: 这个是旅行方面的内容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今天这个粉水啊，大家还真的是可以买的，各位女生朋友们。
0: 对，
1: 粉水你当做面膜来用，就湿敷。
0: 哦，拿那个就是化妆棉，
1: 对，
0: 然后往脸上敷一下。
1: 平时你要用的话，其实觉得真的舍不得，因为它价格本身你要500多块钱左右，400-500块钱一瓶嘛。
0: 对，
1: 你就正常当那个精华水来用，你觉得还行。但是你拿湿敷的话，觉得有点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奢侈了哈。
0: 对，感觉不太能够那么的大方。
1: 对，也就舍不得嘛，咱们有钱也不能这么花，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229块钱两瓶，每一瓶400毫升，相当于800毫升
0: 啊
1: 啊、为啥你就可以当湿敷用的？你脖子也可以敷啊，像你那个就是，比如说你哪里比较干燥啊，你就敷，像对吧，膝盖啊什么的。都是可以敷的，
0: 那是有点奢侈了。
1: 对，如果你不奢侈一点用的话，我怕你用不掉啊。因为它这个有效期是在2027年2月份，明年的2月份，大概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半年多一点点吧。
0: 它是多少毫升呢？
1: 400毫升。
0: 那可能平时在用的时候就不要那么的紧凑了，可以该，比如说你脖子啊，
1: 对，
0: 然后这个什么
1: 脖子用完还有剩一些精华水嘛，然后直接再敷在你的手肘上面，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对啊，
0: 多少钱？
1: 229啊，两瓶。

0: 两瓶229啊，
1: 一瓶才110多块钱，
0: 那是划算的。
1: 下面的假货，这个价格包装叫假货哈，但是大家也别。不用担心，因为为什么这个价格，它首先第一点是有机制的，第二个呢就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嘛，那再加上它的有效期，
0: 有效期太近了，
1: 挺近的，所以它能说229块算不错了，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我是我的话，我是会买的。
0: 但就看比如说你家里如果你的水刚刚快用完了
1: 差不多、
0: 然后你或者交替的用这个是没完全没问题，但如果你说你家里刚刚开瓶了一瓶这个新的什么粉水 或者其他这些护肤水、
1: 别买了，
0: 那就不要买了，
1: 不要买了，因为买了你也浪费啊。
0: 对，因为它必须、你必须现在买完之后半年之内要用完啊，要不然它的有效期就到了。
1: 你这个也不能送人，你要送人的话就很尴尬、
0: 对，送人不合适了，
1: 对吧、夫妻两个人的话 让老公也好看一点的话，你也可以逼着他敷，师傅
0: 两个人一起用的话也是能用完的，
1: 很快很快。
0: 200多块钱两瓶啊，200多块钱两瓶真的挺划算的，
1: 好划算。大家回关键词好物就行了哈。那行吧，那咱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呗。我看一下，今天小白同学也是有点辛苦，有点累哈。
0: 真的何止辛苦，何止累，
1: 来替晚高峰节目老累了，因为他说话好像就整个节奏会比较快一点。
0: 是不是等一下？是不是等一下有什么新的安排？
1: 我今天晚上是有饭局了。去我弟一家吃饭。
0: 真的吗？
1: 对啊。
0: 你是在正式邀请我吗？那
1: 刚才
0: 不行，晚上的事我还有其他的案下。
1: 我知道，因为礼物还没准备好。上门，有一种说法叫真的就是去朋友家里面或什么的话呢，是不是应该要带一些礼物什么之类的？有这种说法吧？
0: 也可能会有。
1: 这个也是我不要叫你去我家的原因，怕你到时候给我买个啥人过来，
0: 买个西瓜吧。
1: 老花。西瓜我给你买，我请你吃。
0: 真的吗？可以。好的，那我下次就去相约在苍山吧。
1: 行，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路上还在开车的朋友，咱们慢一点了，减速缓行。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朴瑞峰
1: 咱们明天见啦，
0: 拜拜。斑马音乐
2: 新歌推荐，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详细一部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勤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其实虽然说已经过了7点钟了，但是路面上的车还是挺多的，特别是西二环和东二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这个位置的双向啊，车都相对比较多啊。然后包括西二环整条沿线基本上啊，就在包括上了油漆路桥这个位置，一路车都非常多，反方向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3: 本时段都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

0: 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雪。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蓝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
5: 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有些看似独立懂事的表现，其实都是缺爱造成的自我保护。今天的3分钟心理学，和大家分享4种长期缺爱的表现和2个重新养育自己的方法。我们先来说说有哪些是长期缺爱的表现。1. 过度独立。遇到困难、情绪不好时，你总是不敢麻烦别人，朋友、伴侣想帮忙，你也会说不用不用。长期缺爱的人可能反复经历过被拒绝的失望，慢慢形成了自我保护机制。与其面对被抛弃的可能，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指望任何人。你不是不需要，而是不敢需要。2. 过度付出。别人但凡帮了你一点小忙，你就会想着怎样加倍去还人情。表面是礼貌的行为，背后藏着很深的不配得感。心理学发现，过往的成长经历会影响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你很少被珍惜、被偏爱，你就会觉得要靠加倍的付出来维系关系。3. 防备心很重。你很害怕社交，当有人主动靠近你时，你会警惕和退缩，很难信任别人。过往遭遇的

0: 情感忽视和伤害，让你认为敞开心扉就会受伤，关闭心门才能保护自己。四，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别人夸你，你总觉得是客套敷衍，别人的一句批评，一个眼神，都会让你反复琢磨。从小缺爱的人，往往没有建立起安全的依恋模式，自我价值感较低，容易把别人的态度和评价当成评判自己的标准，一点负面反馈就会引起情绪波动。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历，试试以下两个方法改善。一，从小事开始学习求助。搬东西、拿快递时，试着麻烦身边的人搭把手，你会慢慢相信，麻烦别人并不会招人烦，被拒绝也不代表被抛弃，适度依赖才可以让人际关系更轻松、更健康。二，区分他人评价和自我价值。面对夸奖时，大方地说一句谢谢；面对批评时，要学会区分，他是在说这件事儿，还是在说我这个人。当你能把事情没做好和是我不好区分开来，就不会被别人的评价困住了。请相信，缺爱无法决定你的未来。长大后的你已经有能力一点点地重新养育自己，给自己温柔稳定的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

0: 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奔腾在六月推出新款悦翼08，在七月推出新款悦翼07以及新款奔腾小马。其中悦翼08在五月底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0.49万到14.49万元。不过截至目前，这款车并未完成上市，预计会推迟到七月上市。而新款悦翼07和新款奔腾小马上市节奏是否会延后，还有待官方确认。来说一说悦翼08，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前脸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由216颗 LED 光源组成的星河飞瀑灯组，可支持6种智能灯语，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尾部方面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配备电动掀背式溜背尾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8.8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此外，高配车型还会提供激光雷达共27个全维感知传感器，采用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可实现高速公路领航 NOA 和全自动泊车等。动力方面，悦翼08提供纯电和增程2种动力选择，全部采用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纯电动版本车型分别提供59.04度和70.5度2种电池 ，CLTC 续航里程有565公里和650公里。增程版车型配备1.5排量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配备27.8度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40公里，综合续航1765公里。2026年预计会是一汽奔腾的产品大年，除了针对现有车型进行改款升级之外，还会推出多款全新车型，包括悦翼06、悦翼08、悦翼09和Lucky。不过悦翼08已经比计划时间有所延后，它是否会影响到其他产品的发布计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谢春花带来新歌《就活在今天》，曲风松弛轻快，用温柔歌声劝人放下对明天的焦虑，好好拥抱眼下当前的每一刻。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谢春花《就活在今天》。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告别眼镜起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

0: 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Kill them.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

0: 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问你 why so shy， 请你再靠近一点 girl hold me tight。 Baby 我不想和你恋爱，虽然我们注定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Yeah, shining, shining, cry out.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奔腾在6月推出新款悦翼08，在7月推出新款悦翼07以及新款奔腾小马。其中悦翼08在5月底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0.49万到14.49万元。不过截至目前，这款车并未完成上市，预计会推迟到7月上市。而新款悦翼07和新款奔腾小马上市节奏是否会延后，还有待官方确认。来说一说悦翼08，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前脸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由216颗LED 光源组成的星河飞瀑灯组，可支持6种智能灯语，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尾部方面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配备电动掀背式溜背尾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8.8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此外，高配车型还会提供激光雷达，共27个全维感知传感器，采用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可实现高速公路领航 NOA 和全自动泊车等。动力方面，悦翼08提供纯电和增程2种动力选择，全部采用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纯电动版本车型分别提供

0: 59.04 度和 70.5 度两种电池。 CLTC 续航里程有565公里和650公里。增程版车型配备 1.5 排量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配备 27.8 度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40公里，综合续航1765公里。2026年预计会是一汽奔腾的产品大年，除了针对现有车型进行改款升级之外，还会推出多款全新车型，包括悦翼06、悦翼08、悦翼09和 Lucky。 不过悦翼08已经比计划时间有所延后，它是否会影响到其他产品的发布计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A two check 练习曲。我有一个办法，不试试吗？从这个角落往那个角落，得找那个人。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0: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车灯。汽车的车灯看似不起眼，其实进化了很多年，从最早的煤油灯到现在的智能 LED 灯，不仅亮度越来越高，还越来越智能。最早的汽车车灯是煤油灯，亮度特别低，而且容易熄灭，晚上开车根本看不清路，特别危险。后来慢慢变成了白炽灯，亮度也提高了很多，但能耗高，而且容易坏，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现在的汽车大多用的是 LED 灯，亮度高，能耗低，而且寿命长，还加了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自适应远近光灯，白天能提醒其他车辆，晚上开车不用手动切换远近光，既安全又美观。小小的车灯也让咱们开车变得更加方便。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上的课不多，就两三节，但可惜都大二了，也不认识几个同学，曾幻想中的大学生活也没啥感觉。你说着有点可惜，确实有些，或许是。

0: 交朋友，而我却跑掉。一个人吃外卖，边吃边看电影，一个人循环着生活，像坠入陷阱。这究竟为什么呀？我还这么年轻，把孤独掺和寂寞，再和自己联姻。最孤独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你一个人看他们聚在一起。这时候真的感觉被生活给抛弃，就算你消失了，也没有人找你。
1: 我喜欢和自己待在一起，不跟别人分享我的秘密。我可以自己去照顾我自己，但也希望我的朋友是你。我喜欢和自己待在一起，不跟别人分享我的秘密。我可以自己去照顾我自己，怎样都进不去全力比。
0: 不喜欢运动，因为真的人太懒，但总是喜欢跑到市中心找存在感。众人皆乐，而我一人独欢，可那些灯红酒绿的确与我无关。无聊到希望有人过来找我吵架，我这种蠢货纯属是找骂。哪怕有人为了钱去说我好话，麻烦你假装是我朋友好不好嘛。到了晚上希望时间过得快点，快点混到半夜，快点入睡。有的时候生物钟靠酒精维系，短暂的快乐换来一整天的宿醉。得了一种怪病叫做节日恐惧症。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一汽奔腾在6月推出新款悦翼08，在7月推出新款悦翼07以及新款奔腾小马。其中悦翼08在5月底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0.49万到14.49万元。不过截至目前，这款车并未完成上市，预计会推迟到7月上市。而新款悦翼07和新款奔腾小马上市节奏是否会延后，还有待官方确认。来说一说悦翼08，新车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前脸采用全新设计风格，配备由216颗LED 光源组成的星河飞布灯组，可支持6种智能灯语，全系标配18英寸轮圈。尾部方面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并配备电动掀背式溜背尾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用8.8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屏的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和如意 OS 系统，支持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华为 HiCar 和 CarLink 手机互联。此外，高配车型还会提供激光雷达，共27个全尾感知传感器，采用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可实现高速公路领航 NOA 和全自动泊车等。动力方面，悦翼08提供纯电和增程2种动力选择，全部采用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2千瓦。纯电动版本车型分别提供59.04度和70.5度2种电池 ，CLTC 续航里程有565公里和650公里。增程版车型配备1.5排量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配备27.8度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40公里，综合续航1765公里。2026年预计会是一汽奔腾的产品大年，除了针对现有车型进行改款升级之外，还会推出多款全新车型，包括悦翼06、悦翼08、悦翼09和拉。不过悦翼08已经比计划时间有所延后，它是否会影响到其他产品的发布计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6/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元献唱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元。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如是手里迷完的信仰，邀请的囚禁是嘴里真相，还是你还是你怕那种心耶、
1: yeah、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3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听说过心理学上的泡菜效应吗？简单来说，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就像泡菜缸里的水，长期浸泡在里面，就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一个人泡在什么样的水里，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一个孩子长期生活在充满鼓励和支持的家庭环境中，就会变得更加自信和乐观。而如果他成长在一个充满争吵和指责的家庭里，可能就会变得胆小和自卑。在亲密关系中，如果伴侣总是指责、埋怨、攻击你，你就容易开始自我怀疑。而如果伴侣常常肯定你、支持你，你也会变得更加爱自己。环境可以塑造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当你发现自己正浸泡在某种心理盐水中时，试着勇敢地主动选择一个新环境，选择那些真正能滋养你的人。要相信你值得更好的生活，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0: 东南眼科医

0: 0951-3828-6666。
1: 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早晨的7:06，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汪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终于看见你了，太不容易了。
6: 哎呀，我也是啊，隔了半个月了，终于。
7: 我以为你避开我呢，昨天。
6: 故意的嘛，是吧？
7: 后来昨天晚上看见小楠楠，我就明白了，他避开你
6: 啊，对，当然昨天晚上啊，你们的生活也太精彩了，
7: 特别精彩。我是今天算是昨天是半夜11点多从平潭开车回来
6: 啊，
7: 然后差不多到福州呢就12点多，
6: 也突破了你以往的这种就是高速上。
7: 我过年都没有去数过倒数的钟声啊，然后我昨天晚上差不多1点多睡，然后今早5点起来，我觉得我还起来干嘛呀？我昨天就应该、
6: 你这个人有点那什么，就是你其实完全可以跟我说，你说第二天我们节目的工作呀、稿件呢，你让我来去帮你完成不就好了？
7: 那我拿电脑到鱼台上编的，
6: 这时候显着你了。
7: 稿件对呀、
6: 让同事们都看到。觉得哎，王总太敬业了，
7: 都有 WiFi 呀，
6: 太装了。
7: 对，
6: 这时候来显着
7: 人家都拿电脑去高铁和飞机场，
6: 啊、
7: 我拿着电脑在鱼排上。哎，我跟你说一样的，你在那钓鱼不是在等着吗？
6: 啊、
7: 我这边钓，这边小凳子、小椅子安排的可好了，恨不得把家都搬过去了。
6: 啊、是
7: 那冰镇可乐都我自己带的。
6: 换了个场景喝。
7: 之前不是有朋友说吗，夜钓小鱿鱼能不能更好的说一说、
6: 说一说，
7: 这不是有发言权了吗？
6: 来体验过了，
7: 就是晚上去，因为它还可以通宵钓。
6: 嗯，
7: 我通宵钓，那早上5点咱们开车回福州啊，是不是也可以
6: 早上五点是不是？如果
7: 它可以通宵钓，就你可以一晚上都在那钓，
6: 那得钓多少啊？那不得就是
7: 啊，我早上
6: 吃不完呢。
7: 我早上过来给你煮好了，烤好了，给你当早餐呗。
6: 早上起来吃鱿鱼也是。
7: 我后来说不行，怎么着我得睡几个小时、
6: 嗯，
7: 毕竟我前一天晚上、周天晚上也是半夜回福州啊，我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好好睡觉了。
6: 嗯，
7: 再加上昨天晚上吃的海风一吹就有点冷。
6: 嗯，
7: 还好你穿着
6: 你可别感冒，我跟你说，你感冒
7: 没有？
6: 我也瑟瑟发抖啊。
7: 我是昨天在吃那个烤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吃那个肉的时候，就因为有辣的，然后我就觉得吃到第三口我就不行了。
6: 嗯。

0: 因为我找不到人上班，然后我说这辣的不能吃，我得自己来上班。
1: 哎，生活不是工作条件这么的辛苦。
0: 因为昨天还考了一下，考虑了一下哈，你看我现在说话都不利索了，就是现在就是感觉脑子是云雾缭绕，
1: 宕机的状态。
0: 然后我想说，哎，是找人来上班还不去呢？嗯，因为不去这个很难，因为他们好像考察了各种的风向，说昨天晚上小鱿鱼特别多，就跟蓝眼泪一样，得追这时间。
1: 如果不去，就错过这次机会。
0: 对，再加上你难得组织很多的朋友，能有快接近八九家的一个家庭。
1: 哎呀妈呀！
0: 这很难得，大家都有空。
1: 是的，
0: 你说因为我一个人，
1: 就周一有空了，看起来孩子都考完试也没啥事了。
0: 本来人家说周天，我说我周天半夜才回福州。
1: 哎呀，为了你这个改个时间，哎、
0: 我说那这个
1: 面子太大了。
0: 可能周一工作日不可能人也少，然后想说那怎么着我也得去啊。嗯，去完之后就牺牲睡眠呗。嗯，那这个真的不可取。
1: 但是体验感是、就是至少有这方面的经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但今天再有人找我晚上出去的话，这死都不去。
1: 不是，嗯，哎，第二天早上起来真没有人来替班了。
0: 我就准备一会儿下了节目，今天中午饭都不吃了，就在就是单位办公室支个床，谁也别叫我。
1: 都这条件都这样了，你是这早上起来要我的话，我跟你说说高低我得找个人。
0: 早上你真的找不到人，尤其是女播比较难，因为在大家都有孩子。
1: 怎么？哎，昨天晚高峰熊亮也这么跟我说的，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找男播的话，可能大家
1: 也不好找人。
0: 晚上好找，早上不好找。
1: 晚上晚高峰节目的确是，大家这个时间点呢都是一个正常规律的。
0: 起码白天呢，你都觉得大家都是一个正常工作日。嗯，我现在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以前说你半夜回福州，就那种飘的状态。
1: 对，
0: 我现在。这时候我嘴巴在说，我其实根本就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1: 那有的时候你习惯了就还好了，就有的
0: 习惯吗？
1: 习惯了，你经常晚。
0: 我不想习惯。
1: 你像对于像熊亮也好，郑楠也好，他们经常晚睡，他们觉得十二点到福州或者一点到福州，他们洗洗涮涮什么的也还比较精神。但你如果你习惯了晚上八九点就睡了的那种状态，可能有点不太适应。
0: 八九点有点早，九十点了。然后今天早上在五点多起来的时候，就在昨天那个钓鱼群里面发了个吼，说快起床上班了，没人理我。
1: 没谁理你啊？人家能不能上早班
0: 啊？那倒是。
1: 所以呢，就是当然这个你说关于去大海边上来去钓鱿鱼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海钓啊，是一种别样的经历。
0: 对，但你会发现昨天即便是五点多到了那个码头，那阳光刺眼，以及那个就是那个晒的日头特别毒，然后你到了这个船上鱼排上，你就会觉得特别黏腻。好，过了一个多小时，太阳一落山，这海风一吹，那个凉快的感觉就出来了，
1: 汗都消了。
0: 嗯，对。
1: 眼前糊糊都没了。但你我跟你说，昨天你因为涉及到玩水啊，我不得不说，我其实替你捏了一把汗。
0: 为什么？
1: 你是个旱鸭子呀。
0: 我没告诉你，全程都穿着那个救生衣嘛，无论是你在船上还是说在鱼排上，你救生衣是不能脱的。
1: 是的。
0: 后来我到晚上我就明白了，就因为救生衣啊，它还有抗风的一个作用。就你穿上之后起码在上面不冷。
1: 就容易就不容易那个被吹感冒啊什么的。
0: 对对对，然后你像出去玩，你知道这个月啊，包括下个月，我们有很多同事都请年假了。你不是还有假期吗？我现在特别担心你也请年假
1: 了。我昨天已经跟熊亮打好招呼了。
0: 他上早班，你能把他请来上早班，哎、我都服你是这个。
1: 有99%的可能。
0: 他来上早班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那我真是太佩服你了。你能让他早起，
1: 这
0: 还能来上班，
1: 面子吗？
0: 你是答应就是给他上一还三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如果跟他我跟他说的就是一比一还没有什么一比三或者三比一。
0: 这个先河是我开起来的，
1: 对，
0: 我一般找人家我说你上班，
1: 你这个人就有的时候你这个先河开得非常的不利、
0: 太容易被人就是为人家去想了。
1: 是啊，
0: 我想人家早起一趟不容易，我退一还三吧。
1: 人昨天熊亮老师都没有提这什么一和三的事儿，
0: 我以后也不提。
1: 所以你还找不着听你了吗？
0: 然后我就想说，昨天因为我们这下一周开始有人休探亲假嘛，我想说我也有探亲假，
1: 你也有，的确有啊。
0: 你找谁能给你上20天早班呢？
1: 这么多年你也没有怎么休过，是不是？
0: 我如果跟天江老说，看着咱俩同学的面子，给我上20天早班，他能把我拉黑。
1: 哎呀，你要能把天江老师请到早高峰，我也觉得你是这个。天江老师当年怎么拒绝我的？我看看你怎么给他请过来的。
0: 那咱俩不一样，毕竟他现在也算兼着这个早班，只不过比咱俩晚起一个小时而已。
1: 那不是正常吗？他就是9点的正常班。
0: 他也算一点睡的。
1: 所以啊，就说到昨天晚上出去玩，涉及到玩水的问题，但是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包括我们小区门口也贴了关于防溺水的一些安全教育，
0: 对对对对对，
1: 教育部门也发布了关于在假期当中提醒孩子们玩水注意安全。
0: 没错。
1: 那说到这个水的问题呢，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视频说，贵州啊。有一个这个通天河漂流发生了一些侧翻的危险事故。
0: 我那个视频看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去漂流了。

0: 这个事故当中呢，是很多游客落入水中。记者也看了一下现场，有这个就是游玩游客发来的一些视频。
1: 嗯，
0: 他那个汽艇呢，有六名游客在河中漂着。那漂着漂着，咱就知道。这个就是漂流过程当中，有的是急坡，有的是缓坡。
1: 对对对，
0: 那种缓的吧，大家都觉得哎挺怡然自得的。
1: 对对对。
0: 但是遇到那种湍急的时候，这船就侧翻了。
1: 它这个贵州的通天河漂流，它跟我们平时在福州周边的漂流不一样。

0: 都是可能20%是特别湍急的，剩下80%就是有中等难度的和低等难度的，咱可以悠闲。但它这个通天河漂流100%都是湍急的
1: 啊！
0: 看完那视频，我说这个能不翻，这都挺了不起的。
1: 那当然了，面对这个突发情况啊，一名头戴白色安全帽的救生员从岸边一下跃入水中来进行施救。
0: 嗯，
1: 那落水的这个人员呢已经是安全上岸了，没有人受伤。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有的人喜欢玩这种刺激项目的时候啊、他觉得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视频当中救生员也现身评论区、他就说对于一些果敢救人的行为啊、因为除了自己以外还有一些周围的游客呀、表示赞许。
0: 看了就是很多这种关于漂流的视频，它有那种休闲漂，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湍急的急浪、这种我比较喜欢，它就特别像是我们在西湖泛舟划船的那种感觉。但如果说这种特别湍急的，为什么特别害怕呢？这不是说你会不会游泳的问题，它就是一旦这个浪花啊或者什么给你卷起来，即便你穿着救生衣，有的时候你都觉得很危险。包括我们在前两天看的也是外地的一个玩水的，不能叫也算是一个玩水的地方，就是有一个人被卡到了那个岸石的石缝当中。他是不是说不会游泳，以及也很多人下去救他，但是他是被水吸到那个暗缝里面、他出不来。就那个就是看的人也特别的心碎。
1: 是的，
0: 也提醒大家到一些，当然首先我们要去正规的就可以玩水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所有的安全员跟你说穿好这个救生服一定要穿好，然后哪些地方有怕你可能会卷进去一定要听话。
1: 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一些这游玩的企业来说啊，也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把这个危险呢提前排查清楚。然后呢，既然咱们是一个正规合格的这种游乐的项目，那一定要把所有的安全的问题给它全部都杜绝了。
0: 你知道我在福州玩漂流，他为什么还给你发一个安全帽吗？后来我知道他有一些湍急的地方旁边是那种大石头，然后有的人呢你正常穿过去了当然没事儿，也有在大石头那儿翻的。你一翻万一头撞到旁边的石头上，所以安全帽也得戴好，
1: 系紧了。
0: 对对对，
1: 有的人就挂脖子上，或者说这人就随便那个绳都没有，
0: 对对对，
1: 没有系紧，这其实就是有时候你船一翻，你可能那帽子就掉了，就是飘在水上了。
0: 但福州周边的这几个漂流还是比较和缓的，相对，但也挺好玩。
1: 说到漂流，
0: 还是要注意安全。
1: 小南呢，他其实在这个咱们福州周边也好，或者省内的一些各个地方的漂流地方，他体验的次数挺多的。
0: 他可是一霸呀！
1: 哪儿的一霸呀？
0: 就是游玩的一霸呀！在876，你说暑期去哪玩，你找他，他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他不也跟大家跟我们是一样的假期时间？他怎么就那么的能有空闲的时间？
0: 可能人家有一些就是外面的朋友吧，就是可以周末的时候，你不像你比如说有的你要带孩子，你要陪孩子，你要怎么样？人家
1: 就被时间框住了，
0: 对，而且人家的另一半也要出国了，留学去了，他一个人，你说是不是得找地儿玩啊？
1: 哎呀，好像你这样一说，有点
0: 心酸，有点道理，
1: 有点心酸了，
0: 有点留守儿童的感觉。
1: 是的。然后呢，但是说到玩，还是回到我们安全那个话题当中来，因为七八月啊，这也进入到暑假了。那除此之外呢，今年的暑运也正式开始了。铁路有一个服务叫做“爱宠行”。什么叫“爱宠行”呢？就是你家里的宠物想坐动车、高铁，也在这个服务的范围当中。当然，它现在有一些试点的车站，比如咱们福建省内已经有福州站、龙岩站、莆田、厦门北、厦门和泉州这样六座车站，都可以办理宠物的托运业务了。
0: 这也挺好的，就是针对这个宠物的服务也进行了一些的优化。然后呢，大家也是像福州，像天气特别热的一个情况之下，在宠物的运输过程当中，会配置一些定制的冰袋，然后还有就放置宠物运输箱的一个冰格，它是那个冰格是没有直接的接触宠物，但是它能够降低车厢的一个温度。然后对于这个，我这次回来不也是坐动车回来的吗？然后我会觉得，就是暑期车厢满满的，因为我坐的是静音车厢，真的很静音，就跟图书馆一样，稍微有人打电话他就出去打了，然后有人如果说话或者稍微大一点声，就会有列车员过来说这里是静音车厢，请您不要聊天，或者聊天小点声。然后呢，我们刚上车的时候，在前排的前排有一个小男孩一直在公放那个手机，然后后面的那个有一个大学生的一个男孩就站起来说这里是静音车厢，不要外放音箱。然后后来那个家长后知后觉啊，不能外放啊。我想说这是 不能外放，这个还就是不知道吗？
1: 嗯，
0: 就一下让我觉得说这是可能第一次坐静音车厢。
1: 嗯，
0: 但平时你哪怕坐公交车、坐地铁，咱也不能这个手机外放啊。
1: 嗯，
0: 你稍微戴个耳机之类的。后来呢，它就小一点声，但是没有完全隔绝。

0: 学外放，
1: 没有耳机可能还是得。
0: 后来列车员来了，就直接跟那小孩说，像老师一样跟那小孩说了，有用啊，小孩就不听了，因为你家长不说呀，就真的会遇到小孩在那儿公放，家长不说，然后列车员过来说，小孩就关了。其实你真的有一个老师或家长跟他讲一下，他是会关的，那为什么家长不说呢？
1: 家长可能在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认知，
0: 或者社会化就是没有经常出去，是不是？
1: 有可能。所以说，当然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啊，的确不太一样。他所了解到的信息，你比如说，有可能他都不知道自己买的这静音车厢，对吧？或者说，有的时候票比较紧张，
0: 是
1: 买着啥是啥了。
0: 或者有一些可能也长时间没有坐高铁的朋友，可能还想着以前坐车的那种环境吧。
1: 对，但是的确呢，七八月是一个出行的高峰季节。你看，最近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都回复旅游，都想了解一下，除了我们推荐的。什么就贵州啊、内蒙古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典的路线，也挺多的。
0: 我昨天在这个跟朋友一块儿在鱼排上的时候，好多人说，哎呀，这八月份咱们去哪玩吧，清凉地方。我说你在876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旅游，你看一下，就是有去贵州的，因为贵州的那个景点啊，除了我们说的黄果树瀑布，还有那个荔波小气孔，关键是贵州，你如果去旅游，就整个那个地方啊，它的温度特别的舒适，大概就是在20几度。
1: 对，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看一下贵州这个。我昨天呢在跟熊亮来就是交流的时候，他问我什么时候来休假，我说我八月份可能不会休，因为一般
0: 我休，
1: 对，一般来讲我说带孩子的基本都是七八月，
0: 对对对，
1: 因为孩子的时间就这么2个月，
0: 是，
1: 所以可能大家都出去玩。那我为什么不休呢？不是因为就是
0: 高风亮节，
1: 不是
0: 因为就是因为没人上班了，
1: 不是，是因为什么呢？往年我都是在七八月这种特别炎热的季节去一些火炉城市，啊，什么重庆啊，
0: 你反其向而行之啊，
1: 重庆啊，成都啊，什么南京啊等等这种都爆热的地方，我就觉得体验感超级的不体验感有所下降。
0: 而且关键是你暑期去各种机票啊，你自己买的话会贵。
1: 对对对，你说我何必要跟孩子挤在一起呢，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我从今年开始，因为我去年还有国庆的期间，不是后面几天也出去了吗？那时候人也多，而且部分的一些国内城市也是不仅人流量大，温度也很高，就是气温太热了。
0: 你就4月份去和11月份。
1: 对，我就打算10月底或者11月初。
0: 对, 对, 对，
1: 你们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不休假，因为孩子可能要期中考试、
0: 那会儿假都休完了。
1: 对呀、你们也没有了、我就开始出发了。
0: 真精啊，这也对啊。
1: 价格又便宜，错峰是不是、
0: 这个得看，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随意的请假，那可能没办法，就是咱们什么时候能有假咱们可能出去玩、但如果对于有一些朋友咱们可以灵活去请假，而且是不用陪孩子的、那咱完全可以在淡季出行。
1: 对，
0: 你即便你淡季出行，你除了这个可能火车票和飞机票你能买到折扣之外、然后你酒店也是便宜的、如果你去一些你像迪士尼或者说环球影城这种地方、它每天这个票价是有浮动的、人少票就便宜，人少你还不用买优速通呢，
1: 就跟酒店是价格一样的，今天的价格明天价不一样啊。
0: 没错没错，然后你也会玩得特别舒心。
1: 你去了迪士尼之后整体的感受是如何？如果100分的话，你能给这趟行程哪
0: 分？这个我想就是你分你有没有对感兴趣的 IP。 你比如说我问孩子，我说呢，你就是去年去环球，今年在迪士尼，你觉得哪个好？
1: 他怎么说？
0: 他喜欢迪士尼、对于小女孩来讲，她很喜欢这种公主啊、梦幻啊、什么琳达贝尔这种、但对于我大人来讲，我是喜欢环球影城的、因为对于很多就迪士尼好多就是那种排队最长的是跟那个玩偶的见面会，我一个也不排。然后我问孩子，我说你想见他们吗？孩子说排队太久不见。就是他也还好，就我们俩也不是那种就是一定非要什么打卡，然后你就轻轻松松的，其实没有网上有的时候他有点，他是不是故意给你卖什么管家的套餐、故意卖优速通，说什么又急、没有那么焦虑、就是如果说你进去啊，因为我这次一共买了8项优速通、我最后剩了那3-4项根本人家都本身就不排队了、就你这几项算白买，
1: 白花钱。
0: 对，然后你以后再去我可告你就买4项。
1: 那会不会是因为
0: 3到4项、
1: 会不会是因为你的确出发的这个月份是6月底比较早？
0: 我哪有6月底，我7月4号那天进的迪士尼。
1: 你是7月份去的？
0: 我是周六那天，就是最人最多，因为周六周天本身就是人家园区最多的一天。然后我是就所有人在酒店，人家都说约早上6点半去迪士尼。我说我约9点半。就是你要么就特别早，要不就特别晚。你中间8点半开门是肯定是人最多的。然后我到迪士尼是10点钟，不排队，晃晃悠悠就进园了。进园之后呢，我从10点多开始玩，就是8项优速通全部玩，才2点多。
1: 那速度是有点快，
0: 是不是？然后那车我们还定的晚上8点半来接我们，9点多、我们说连烟花我们都不想看。
1: 那你
0: 说我俩，然后说那剩下时间干什么呢？

0: 哪个不排队，咱们二刷一下吧，或者有一些不热门的，就基本上你在饭点儿。很多热门的你也十五分钟20分钟你就轮上了，所以我才说其实没必要买那么多优速通，它有的时候是平台提前给你焦虑了，然后我提前买，然后就觉得有好多其实不用买，
1: 也可能是的确你去那个时候是不是人数没有到高峰的时候，
0: 上午人多，为什么上午就是太阳就是阳光很漂亮，到下午3点以后下雨了，所以可能很多人走了，你这个时候很多室内项目都不用排队，
1: 那你就是去了给这趟行程赶着了，
0: 这个挺好的。
1: 对，当然刚才说到了，就是现在很多一些当然现在是七月初了嘛，七月初之后可能陆陆续续有一些地方，就全国各地的孩子们都出动了。那如果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不妨可以在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一下旅游。
0: 对对对，
1: 有几个团向各位来真心推荐一下。一个是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之行，这个团可能只剩8月9号的那个团了，对不对？
0: 另外一个团已经满团了。
1: 哎，
0: 你有大家回复旅游之后，你看哪个日期，反正一个8月4号，一个9号嘛，哪个能报上咱们就报，另外一个没报上就是满团了。这个团是目前特别火的，就我们当时一说，第一周就几乎要满团了。
1: 对。
0: 然后我之前不是说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能看到满天繁星吗？我昨天在平台也看到了。昨晚平台10点钟，你抬头看，星星好多呀。这是在
1: 的星星灿北斗啊，
0: 真的这调真的是，然后你就觉得说这是在城市里看不见的，你在城市顶多看一两颗，是不是？到了晚上抬头星星，大家也就如果想看星星的啊，晚上去平台也能看。
1: 那和大草原躺在那个地方看是不太一样的。
0: 它那个平台的星星呢，是你觉得哇好多，但如果你到大草原，那是批发的那种，又大又亮，然后又多。
1: 对，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这次我们是从福州直接飞海拉尔，一共玩6天，6天5晚的行程。然后呢，价格是7980，这仍然现在您报名的话，还是仍然享受一个早鸟价的。这个全程是零购物，然后也是2+1头等舱大巴，还有很多的一些额外福利，大家可以自己来打卡。
0: 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无论是青甘大环线的暑期团，还是贵州的亲子团，还是说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火热的团，都是纯玩。没有购物点，所以大家会玩得很开心。而且我们就是你比如说像贵州那个旅游，就是亲子团，也没有让大家特别早的去赶这个时间，然后特别晚的回酒店，那样休息不好，所以都是早上8点多晃晃悠悠咱们慵懒的出发。
1: 对，
0: 他不像有的说来7点大堂集合，那你得多早吃早饭呢。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特别好，大家睡到7点多7点半自然醒，起来吃点东西，8点多咱们出发。
1: 我们还有一个团呢，是在8月的中旬才开始出发的，这是去贵州的。因为可以算是孩子马上临近9月份开学之前的最后一个团，这个团呢是属于避暑团，也是一个亲子团。
0: 对，
1: 为什么避暑呢？因为8月份的咱们福州也是会35度以上的高温，就特别常见了。到时候呢，这个觉得酷暑难耐，咱们可以去贵州来避暑。
0: 对，无论是贵州还是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人家都20几度的一个天气，而且你像比如说你到了大草原上，它的那种风一吹，其实即便是20几度，你也会觉得好像会更凉一点体感。然后呢，既然说到了大家就是回完旅游之后，仔细有很多人会说啊，那去呼伦贝尔6天，就接近8000块钱了。我跟你说，同样的规格，你要看里面的，比如说给你提供的酒店住宿的几星就几钻嘛，然后以及你的餐标，还有你的各种的精华的景点路线，同样的这一套下来，你在外面的旅行社这个都要达到9900到10000，就暑期团，因为暑期团本身就比平时淡季的时候要贵一些，再加上纯玩又贵一些。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自己出去旅游，你可以看福州飞海拉尔的暑期机票，福州飞海拉尔单趟的行程就2000多了，你往返得5000块钱，就光机票自己去就5000块钱了。
1: 然后呢，这另外还包括了很多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个网红的酒店，像会住那个穆克棱，然后也会住蒙古包，
0: 对对对，
1: 还有套娃酒店，啊，这是这个团当中住的就没得说。那吃的方面呢，你像这个很多的一些蒙古特色的美食，加上北方特色的那什么铁锅炖，还有烤全羊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就特别向往的一些就大快朵颐的一些这些美食。
0: 因为有一些说，哎呀，这2个月那家长想说，那到底去哪儿呢？您可以回复旅游。因为毕竟有很多团在等着大家，除了我们说呼伦贝尔大草原这趟行程特别热门，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贵州的亲子团，因为那个我们还可以去看到中国天眼，就你带孩子嘛，有的时候除了说咱们一个是看到一些精华的景点，黄果树瀑布，还可以有一个溶洞的探险，然后还有能够感受到这个中国天眼，感受到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
1: 还会去苗寨，
0: 哎，对对，
1: 苗寨啊，苗寨，然后不仅白天去，晚上也会能够沉浸的体验一些民俗活动。
0: 对，非遗文化就是非遗民族文化 划呢，我们可以解锁一下。
1: 对，
0: 所以就好多就是跟暑期亲子团相关的这种或者大家觉得哎呀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您就回复旅游，有很多个选择来供君参考。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几座国家大桥，尤秀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在桥的后半段开始有出现缓行，其他几座国家大桥现在是可以放心出行。二环沿线当中，现在总体来讲，你像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聚集了比较多的车辆，但是这个车速还是可以达到20级以上，缓慢的通行。北二环有一段就是龙腰高架桥下桥的地方，可能各位要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西二环目前在工业高架和黎明高架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会有车速走走停停的情况。南二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双湖互通的地方车辆会汇聚的比较多。现在放暑假之后呢，感觉7:30的车就是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还可以，它可能集中路上车多是集中在8点以后，所以现在来看包括三环沿线大家都可以放心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0: 1-3828-6666。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0: 时，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张元现场网剧《千香不归曲》寸断，层层递进的细腻唱腔，道尽宿命拉扯里肝肠寸断的深情与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的7: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有朋友都说了，十天了，你俩终于能够一块儿主持节目了，
5: 太不容易了。有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呀，就天天在一起呀，觉得
6: 烦，
5: 就是无所谓。但当有一天你发现啊，
6: 哎呀，
5: 离你远去的时候，
6: 哎呀，
5: 那真是
6: 度日如年呐，不至于，不至于。
5: 说的啥呀？一会不要让大家误会了，你说说。
6: 咱就说关于每天啊，咱们说，哎，咱们去一个这个热门景点，或者去什么小众景点，小众这两个字儿，你是怎么定义的呢？
5: 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大家有信息差，目前关于小众的还没有成为一个大流行，这就是我理解的小众。
6: 对，你看我说去旅游，咱也不一定非要去大热的一个路线，咱也可以去一些小众的。

0: 宝藏城市。嗯，然后有的人说你每天啊，你的爱好这么小众啊，是不是？
1: 嗯，
0: 在我看来，喜欢钓鱼。啊，那是挺大众的，
1: 那是很大众。
0: 对，
1: 喜欢钓，因为钓鱼的种类很多，
0: 对，
1: 对吧？有时在湖钓、海钓、河钓，各种钓。
0: 还可以在养殖场里钓。啊，在养殖那个，他那个养殖给你圈起来的钓，你得交钱。
1: 你说，
0: 但是你一钓都能钓上来。
1: 对，你是除了钓鱼以外，还可以有的时候喜欢在滩涂上挖什么花蛤呀、蛏子啊，
0: 对，
1: 啊，或者说挖一些贝类的东西。
0: 你知道，就是昨天我到那个平潭的那个沙滩上，然后他那个沙滩上好多那种小洞，
1: 嗯，
0: 那种小洞呢，然后就有那个小螃蟹。
1: 对，
0: 爬出来，
1: 嗯，
0: 跑得可快了，你都追不上他。
1: 那是，有的时候他给你搓那个地上一球一球的。
0: 毕竟人家是逃命啊，人家。
1: 然后呢，说到这个出去玩的一些问题啊，关于刚刚小众，前两天呢，真正的小众，其实在我看来就是每天自律的生活，这个话题引发热议了。
0: 哎，这个真的有点难。后来有人说这个小众，我们以前经常说爱好小众，像我玩手账本应该就是爱好小众。
1: 嗯，
0: 有人说呀，去这个小众城市旅游。然后现在有的人就说，其实小众是什么？就是你能够自律。
1: 自律，
0: 自律的习惯不是说
1: 我一般
0: 说，
1: 我一般都是他律。
0: 我得督促你啊，朴叶说明早起来。当然，这个自律它不是说都是要学习。你比如说，你每天能控制好饮食；你比如说，你不喝奶茶，这也是一种自律的表现。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每天健身；
1: 你比如说，每天我能早起上班，
0: 哎，
1: 很自律。
0: 这么看的话，咱俩也挺小众啊。
1: 是是，也是，你有，有多少人上不了早班，或者说上早班就提心吊胆，觉得会迟到？
0: 没错，所以我就昨天晚上还说呢，我说这个我姐明天早上还要上班呢。
1: 这时候就显着你了。
0: 这时候显着我了。然后或者说有的人坚持阅读，因为微信读书上不是有说你每周阅读时长，就你如果你和朋友都能看到，然后还有就是你一年读了多少本书，这种也算。或者有的人学习新技能，
1: 嗯，
0: 我那天看到了一个烟台山附近有一个可以学咖啡的地方，做咖啡。
1: 嗯，哦，
0: 我其实挺想学的，因为咱自己在家做的话完全就是没有经过系统性训练。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的时间都是放在晚上。
1: 那他晚上周末就是现在不是暑假了，不是可以晚上有空了？
0: 他大概学5到10节课，看自己。
1: 啊，要收费吗？
0: 收啊，一节课大概100左右。
1: 那还可以，比较合理。
0: 但我现在就想说，那我比如说晚上你9点去学了，你学完是不是得做完之后你得自己尝啊？
1: 对呀。
0: 那我喝完了，我第二天早上我还怎么来上班呢？
1: 你打包啊，带回家，或者说直接给其他人分享啊。
0: 所以如果说是
1: 还是你不打，就是你真心里不想学，
0: 就没有这个，就觉得如果说比如说每周六周天你的上午学你喝咖啡还好，因为你一边做一边喝嘛。你下午的话起码还有这个时间，那你如果晚上喝，你可能晚上睡不着觉啊。
1: 然后呢，关于这个小众啊，的确现在这个词呢，其实怎么说呢，就关于这个自律这个话题引发了一个热议吧。
0: 对，你刚才说到咱俩能够坚持早起也算是自律的一种，包括你像你每天运动也是自律的一种。
1: 我最近你没有在的10天我都没有运动啊。
0: 啊，就我没有督促你打卡，没有他律，是不是？
1: 你这么重要吗？现在
0: 就是这么巧合。
1: 不是，
0: 为啥是卡掉到期了？
1: 不是到期了，还没有到期，主要是什么呢，我想让自己休息一下。
0: 一休休10天啊，
1: 太累了。
0: 你10天，你再想捡起来这习惯就很难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说关于自律这事儿，我觉得你说我们上班，你说上班，其实能够每天准时准点自律，当然自律是好事，但是有的时候也挺累的，对吧？
0: 当然，
1: 因为你有个精神的紧绷的弦。
0: 是，
1: 你说健身本身，当然除了那种纯享受的啊，那种除外，我不是纯享受，我是一半享受，一半也有自律。我是两者的结合。
0: 你是咬牙坚持的。
1: 哎，对，我是咬牙坚持的那种。
0: 哦，
1: 所以我本身并不是觉得在运动当中能得到极大的快乐。
0: 对对，我为什么不爱运动，就是我觉得我享受不到那运动的快乐。然后你看宋晨，他是已经享受到运动的快乐。
1: 是的，
0: 包括我觉得现在熊亮都已经享受到运动的快乐。
1: 对对对，
0: 昨晚半夜还在发他游泳的视频吗？
1: 是吗？那可能是不是之前的存货，然后昨天才发呀。
0: 啊，你是这么想他的
1: 啊？对呀，因为我昨天问了一下他的一些生活的时间嘛，我不是说让他来替上我们的早班嘛，人跟大家早高峰来见个面嘛，我就问他一下整个一天的流程安排，他就告诉我了，说他健身的点儿什么的，所以我就说这个有的每个人的这个时间规划真的
0: 对对对，
1: 时间感很强，他能够比如说下午就干啥，明天干啥，他井井有条。
0: 对，我也是喜欢那种写上计划的，然后我今天干嘛，明天干嘛，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就很不喜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你没跟我说要给我打电话就给我打电话，我这有点我得先预约一下能不能打电话。
1: 哎呀妈呀，现在还得需要预约了。
0: 我每天就接到两个人的电话，一个是可可，一个是天骄，这两个人不会发那个微信的，
1: 或者说发微信的交代的事不够到位，
0: 可能是。
1: 嗯，
0: 不是，有的时候天骄老师就问你一句话，哎，那个你选 A 还选 B 呀？啊，行，我说这玩意儿微信不能问吗？
1: 他其实有的时候呢，很属于那种反向操作。 就是你看之前不是跟大家聊过吗、嗯、说互联网购物买衣服他从来不会网店买、嗯、
0: 对，
1: 他都是线下实体店，
0: 是、
1: 嗯、每次有事儿的时候的确他跟我留言的时候从来不会微信说，
0: 直接打电话，
1: 直接会打电话来说，
0: 他是不是有点保守了
1: 所以他就属于反向操作、
0: 有可能一会儿你可以问他一下，
1: 他可能不仅这两件事是我发现的反向操作、嗯、其他方面可能也会有
0: 啊，这么多事都被你发现了
1: 一天事事的是吧、
0: 啊、你一天总观察人家干什么呢
1: 那我观察谁呀所以一天早上起来见这么两个人，
0: 你观察一下现在啊，我就发现很多的消费习惯，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到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物价挺高的，但我这次比如说你去上海，我也就是因为可能在福州待惯了吧，福州物价也不低嘛、嗯、是不是、嗯、
1: 对，
0: 也还行、嗯、但现在说你怎么样去衡量一个城市消费力够不够顶，
1: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真实的例子啊，就关于这个、我们有一些不同城市之间的物价定位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最近家里要找一个这个做饭的阿姨，然后呢我了解了一下各个家政公司的一些收费情况、然后除了这个给阿姨的工资以外、我们不是还要交一笔服务费，就中介服务费嘛、这个费用呢大概这一年的话价格在3700-3800左右、基本上4000以里啊、3500以上在这个区间、然后
0: 那阿姨一个月多少钱，
1: 如果做中午一顿饭、两个小时、大约是双休2000块钱、他要求还得在你家里吃饭、如果不在你家吃饭、再加200，
0: 他还要吃，
1: 他也要吃、如果说单休差不多在价位2300左右、啊，是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然后我就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0: 他就是过来的饭，比如什么菜，你来买，
1: 我来买。
0: 他过来做完了，然后他收拾吗？
1: 他收拾一下厨房卫生，
0: 然后就走。
1: 然后吃完再走。然后呢，我就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0: 要不我去你们家做饭？
1: 我妈呀，因为她其实原来在东北期间啊、她经常也是，比如说和家政阿姨啊打过交道啊、或者说家里也请过什么阿姨、或者有什么同事家的孩子也请过、大概知道这个区间价格、就关于这个咱不说月工资的问题，咱就说中介费的问题、她说在北方、因为哈尔滨嘛、他的中介费就是你2000块钱的一半，就是1000、他说你们福州啊3700哈、
0: 就相当于人家两个月的工资了，接近
1: 两个多月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当然可能每个服务理念或者说服务内容的确可能不同城之间有不太一样的，
0: 对，
1: 但后来的确就是我有点吃不消啊
0: 那只是做一顿饭是不是、
1: 就是一顿饭，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每个城市生活的成本、比如说你在这个城市租房子买房子以及你的物价可能也得要考虑，
1: 是，
0: 然后现在有一个网上的说法说看这个城市的消费力够不够顶、不是说有没有高楼大厦、你看有没有山姆会员店和奥特莱斯，
1: 那福州两家呢，
0: 福州，对啊，我想说有
1: 山姆有两家，
0: 因为你像山姆在全国这些城市它也不多嘛，十几个城市有，然后你就会觉得哎，福州我们一下占两个，
1: 对，
0: 而且它还挺爆满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这福州的购买力消费力还是挺强的，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也有奥特莱斯嘛，是不是、
1: 也有，
0: 然后有数据为证说2025年全国奥莱的销售额是2580亿元、增长了8.8%，是大幅的领先很多的百货和购物中心的，就很多人就现在很多都市白领说挤爆了奥特莱斯、就是我们现在就在花钱呢可能变得更加谨慎了、同样的一个品牌是品牌的确好，
1: 对，
0: 但商场卖的和奥莱卖的它真的就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 Polo 衫嘛，就是你有没有听说拉夫劳伦，你听过吧，
1: 听过听过，
0: 你也买过是不是，
1: 商场也有，
0: 对，就是你在商场它可能得4位数、1000多、但是你如果说是在奥莱它可能就200-300，
1: 我经常去逛我们福州的奥莱、沙之船奥莱嘛、对吧，之前也跟我们做过一些活动、所以一个是的确它有一些门店的价格是属于打折的，而且打的折打得挺狠的，
0: 对对对，
1: 一折两折或者3折5折都有，或者是买两件什么送一件，
0: 对，
1: 这个福利可能都有，而且还能积分、还能捡钱、所以我觉得奥莱的一些服装和品牌如果你不是特别追求那种就是很2026年的新款、
0: 对对对，
1: 它其实完全是满足我们日常的这个穿着需求。
0: 明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呢，也是一个奥莱的清仓款、它跟国内的专柜，因为它是海外的奥莱发过来的、所以它跟国内的专柜，就是大家如果在专柜买的和这里说，哎，好像有一些不一样。它是奥莱发货的，但它资质齐全，
1: 对，
0: 属于是那种正品保真。
1: 是的。
0: 也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
1: 拉夫劳伦，
0: 对，拉夫劳伦 Polo 衫，就今天只要299。这个如果你在商场买，再怎么打折也得大几百嘛。
1: 就是也拿个高尔夫球杆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拉夫劳伦。
0: 它现在。就大家买这个衣服穿呢，就不是说就非得炫耀说多么的富有，就你穿上这个感觉是还挺有气质、挺有品味的那种松弛感，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关于这个颜色的选择呀，各位可以选择黑色、藏青色和白色，你像我原来基本上穿白色居多、但我最近这两年呢开始迷上了藏青色和黑色、所以我觉得就是橱柜里 不是橱柜啊，不是橱柜，衣柜里面。

0: 衣柜里不同的颜色选择搭配的呗，说不定不同的场合可能会用到不同颜色的嘛。
1: 对对对，我现在很喜欢藏青色。
0: 这个也主要价格太划算了，299块钱。
1: Polo 神它是拉夫劳伦的，
0: 对呀、啊，
1: 然后是奥莱仓持发，品质有保障。
0: 是的，尺码从 S 码到2XL 码都有，
1: 这都完全可以说这个情侣装，
0: 男女都能穿。
1: 对，然后呢，它是属于轻奢的一个品牌了。
0: 嗯，
1: 就我们昨天还在说，我们有休闲的衣服，但你就是比如上班啊，或者说你去什么场合呀，哪怕出席朋友的婚礼啊，这种宴席啊，你得穿一个相对还有点正式感的衣服。它这个 polo 衫还特别修饰身形，
0: 是的，
1: 就是你的肩宽、圆宽呀、啊，什么溜肩呢，它会有一定的修饰和藏肉。
0: 基本上，比如说、平时咱们开一些相应的会议啊、或者说你觉得穿这西装外套太热了，
1: 对对对，
0: 其实 polo 衫是相对来讲比较正式的，
1: 有领儿呢、
0: 有领子的、然后呢它那个袖口还算是一个比较有显你胳膊紧致的这种状态，
1: 因为它是那种正肩的剪裁，就是它是该遮的地方给你遮住，包括很多的这个小肚腩啊，然后穿上的话是很精神的啊，显得人很挺拔。
0: 可以说今天就是花小钱穿大牌，大家来回复好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1: 毕竟我们说这个像这种品牌的 polo 衫，轻奢品牌的，它洗完也不容易变形，你基本上穿两三年都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夏天呢也不是那种黏腻的，即便像福州接近40度的高温，咱也能舒服自在。
0: 你就想，如果200多块钱啊、如果觉得穿个2年或者3年，哪怕洗褪色了或者变形了，你不想要了，那你那扔了也不心疼。
1: 对，
0: 但如果你说买一个800、900、1000、2000的这种polo 衫、你可能平时都不太舍得，
1: 不留个5年我都觉得亏得慌。
0: 那现在衣服能留5年的也是挺，当然你质量好的可以，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有一些质量相对来讲、洗过几遍水它就变松松垮垮的。
1: 那也提醒大家，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每天出门啊，你会每天晚上洗衣服的时候，它其实更多的你觉得是因为出汗了你在洗、那也建议大家可以都用轻柔洗出来的衣服，它不至于那么快的变形。
0: 我们家洗衣机没有轻柔这选项啊、我们只有快洗慢洗啊。我们只有快洗15分钟。
1: 那可能每个洗衣机不一样。
0: 我们家，
1: 但如果说有、这个、
0: 像小鹅的。
1: 如果说有这个轻柔这个选项，我所有的衣服只要没有说造得太脏，我全部都轻柔。因为轻柔它洗完之后呢，你的皮肤不是你的皮肤，脑子在说啥呢？
0: 我刚才说衣柜橱柜，你
1: 这就是睡眠不足，同学们，这个就是
0: 同学们。老师呢？
1: 说到哪儿了？刚才啊，就是你的衣服会更新一些，就它不至于说你洗积水之后，很多人说，哎呀，就为什么说现在不要老一辈去手洗呢？它有的时候劲儿很大，
0: 拧巴了。
1: 然后包括你像夏天的衣服啊，尤其是那种圆领的或什么的，但凡领子卸一点儿。你不觉得你就不想穿了吗？
0: 那没个穿，
1: 卸一点你就会觉得好像，哎呀，穿去这衣服不好看了。
0: 我只能到运动服或者在居家睡觉的时候，外出的时候。
1: 这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手洗，你劲儿太大了，或者说你正常洗的话，它出来你多洗几遍，它也会显旧。如果家里这个洗衣机有什么轻柔的品牌，轻柔的这一项，
0: 我们家没有。我们家那小某鹅没有、
1: 它可能不同的型号会有，
0: 或者说标注内容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我们家只有快和慢什么的。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反正我从小的时候家里校服就轻柔，因为
0: 你家挺专情啊，
1: 而且我跟
0: 你一直就这个品牌都有啊。
1: 而且我跟你说，3年校服，别的人的校服都已经到最后旧的不行了，我3年以后校服还特别新，就一方面是轻柔，另外一方面就
0: 平时也真不穿的。
1: 就我一般用什么东西相对还挺仔细的
0: 啊，是吗？
1: 就不像就小孩，就我就看我们家孩子的鞋呀、我说你的新鞋一天穿完跟就是老娘一年穿过的感觉一样，
0: 这点好习惯一点没随你。
1: 我用东西穿东西就是基本上就还挺新的，相对啊。
0: 大家有需要关于、
1: 吓不着一样每天。
0: 想穿这个拉夫劳夫、不是拉夫劳伦、
1: 我是昨晚1点多到福州，你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昨天不也是有
1: 你去接机了。
0: 拉夫劳伦，你直接回复好物，直接下单购买就好了，299。
1: 咱俩都没有穿过轻奢这种品牌，是不是？
0: 我其实你像小帆船啊，什么拉夫劳伦呐、
1: 你烫嘴是不是？
0: 还有一些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些知名品牌，我轮着穿，我都有，因为男装品牌它不像女装、特别多。
1: 对，
0: 你像你上次你夸我特别好看那个小熊的那个叫 T 什么什么 N 那个
1: 啊，我知道
0: 那个，
1: 我们就管它叫维尼小熊。
0: 类似啊，包括商场里很多常见的一些男装品牌，休闲轻奢英伦，我基本上穿的这种风格居多。
1: 哎呀，走老前锋路线。
0: 不，老前锋我穿不出来，我哪有老钱呢？
1: 都是新钱。
0: 都是新钱。所以有这些品牌大家可以轮着来试试，没准
1: 那倒是。
0: 当然你可不选择某一个品牌，但是你看款式，我一般买衣服都是去我去沙之船奥莱逛的时候，我没有特别说

0: 定要去这家店。
1: 对，
0: 我就哪家店走着走着
1: 看就行
0: 就可以了。
1: 包括有一些大牌，咱说平时原价咱可能觉得性价比不高咱也不买。
0: 对，
1: 那现在如果有这种奥莱的品牌，包括现在不是说很多就是大城市的一个白领，他们就是愿意去奥莱买这种。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一看你就知道，哦，这个品牌，有时候啊，拉夫劳伦，哎，一看那边，哦，我知道了，就这个品牌、你哪怕没穿过咱也见过。
0: 主要是沙洲船奥莱里面各个大的品牌知名品牌都有、啊，它这从运动品牌休闲品牌都有、所以大家有时间不妨除了没有时间逛以外呢、我们线上您在八七的微信里面回复好物，今天也能享受到海外这个奥莱的这个执法
1: 对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就能看得到。那今天的好物除了穿的之外也可以看到很多美妆类的产品，
0: 都可以都有啊、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就是生活当中这些小琐事啊、尤其买东西卖东西这事儿、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我后来也通过这事儿给我自己带来一些思考
1: 啊，
0: 我检查了一下我的手机的这个群聊消息，因为我太多都是什么上百条啊都没有点进去读的、
1: 啊，那这种群你还不退出来？
0: 不舍得。
1: 我除了这个物业群，因为没有办法，大家业主都在里面，就是有很多说就是没有说过话的，然后我留着、其他就是如果有加入一个群很久没说话的、不是工作需要的，我能早就退出来。
0: 但有些比如说买东西啊、好物分享啊、或者说有一些广告帖子、某一个品牌商他当时加会员都加了一个群，然后他经常会发一些什么活动啊、我不需要的时候可能我一般不会点，但我需要的时候可能会里面来划一划、
1: 你也可以给他折叠
0: 也可以、现在也有这个功能了。
1: 对，
0: 最近呢有一则88岁奶奶的手机被77万多条未读消息轰炸的新闻引发热议。
1: 这两个数字，88岁的奶奶，
0: 奶奶
1: 手机有多少条未读？
0: 77万多条。
1: 77万、你要说77条或770条，我都能理解。77万条，
0: 万条哈，
1: 未读消息，咱家奶奶换个手机吧。
0: 主要是这些海量无效的消息啊，霸占了老人的手机内存，造成了设备的卡顿。
1: 哎呀，
0: 包括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成为了每次去养老院探望她时候的一个固定节目。
1: 我其实也有就是每一两个月固定删一些东西的这个习惯，但有一些你是删不了的，比如说工作群，你每年到年底总结要翻一月份的东西，像这种就是删不了，剩下的好多就能删的我也都给它删掉。
0: 那后来呢，这个了解了一下、这奶奶怎么一下子搞了77万多条的未读消息。
1: 对呀、
0: 后来因为有一些人可能给他删了，删完之后呢、哎，又冒出来多3万多条的未读。
1: 那怎么样能到达聚集这么多条呢？
0: 原因很简单，
1: 关注啥了呀？
0: 原因就是因为奶奶啊添加了1200多个企业账号。
1: 不是，等一下，奶奶，您88岁了
0: 啊，
1: 你要企业账号添加他们干什么？而且添加一两个也就算了，我现在算一算，我企业账号可能连12个都没有，你添加1200个，
0: 1200多
1: 是不小心点进去的吧？
0: 有可能是平时一些不小心进入，也有可能是被动的给你拉进去。他就是属于被动的，就是企业关注完以后呢，然后那个客服就把他给拉到了一个群聊。这你拉我拉，大家都拉，一下就拉成了1900多个群
1: 啊！
0: 1900多个群
1: 聊、啊，这奶奶手机都有1T 呀、啊。但后来咱说这个奶奶，因为首先很多年纪特别大，都快90了，老人家、然后可能也不知道人家说什么就乱点呗，在手上
0: 乱点，对对对，
1: 乱点群一多，然后你想群啊，群里面有的时候一天聊天能上百条，他加了1900多个群，你就算吧，他能看得过来吗？
0: 1000就200，
1: 对，
0: 1000你就说2000吧，10002000，
1: 再加
0: 30天就好几万了。
1: 没错，再加上这什么企业微信号，后来这个家里人一看他这个企业微信号，两类企业比较多，一类是保健品，还有一类就是短剧推广。
0: 哎呀，
1: 短剧推广还有企业号呢？
0: 是啊。也有、在一些不同的跳转平台上，他可能给你发这个网，一不小心一点就进去了。
1: 明白，那大家也就是自己家的老人啊，就哪怕父母爷爷奶奶那辈儿的、咱们如果能给他检查一下他的手机，定期清除一下，
0: 是
1: 什么反诈 APP 啊，或者有一些封闭系统的手机，咱可以给他买起来。
0: 没错。
1: 然后平时呢，他有一些老年人，其实他可能也，你比如说你教他的时候，他可能也记不住。那咱们就定期给他看一看。
0: 没错。
1: 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类似于网上账号那些钱就别给他放太多了。
0: 还有呢，就是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这个朋友，一定要及时或者说每半个月一个月、你来检查一下老人手机当中那些软件，尤其是 APP 类的，他可能莫名其妙点着点着可能就下了很多一些，
1: 对，
0: 要么就理财的，要么就是广告，要么就保健品的，
1: 对，
0: 就或者是有些购物平台的，不需要的话直接全都给他删掉。
1: 你知道现在网络有很多那种就是流行的词，可能小学生知道，就对于大人都不知道，我的刀盾你听过吗？
0: 没有。
1: 你没听过啊？
0: 来来解释一下。
1: 哔哔喇布，就这种你都不知道吧？
0: 这个哔哔喇布我是听过，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场景下来使用呢？
1: 然后什么什么雷霆什么玩意儿的，反正就这种。

0: 小学生语录吧，
1: 嗯，
0: 然后小学生我发现他们都会，
1: 嗯，
0: 然后你对大人就不懂，然后很多人说是网络梗，
1: 嗯，
0: 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香蕉猫、饕餮猫、干嘛猫、刀顿狗，什么巴巴博伊之类的，
1: 嗯，
0: 就这种，就你以为只是一个梗，你以为就过去了，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人家这个抖音旗下的一个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网络有限公司
1: 啊，怎么说？
0: 他现在把这些网络梗啊，都申请了作品著作权。
1: 申请著作权了，
0: 啊，就是刚才说的刀顿狗、香蕉猫、饕餮猫、干嘛猫，他都申请了这个著作权。
1: 嗯，
0: 就是关于这网络梗，有的时候我真的不了解。就包括那天，就小孩或年轻人说，他们不是有玩那种嘛？比如说咱们现在开始说，每个人说一个什么。城市的名字一直说到谁不会为止，
1: 哦，
0: 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一人说一个网络梗，
1: 嗯，
0: 里面90%我都没听过，都是小学生。
1: 这小学生有的时候就说，就是到底这些网络梗是怎么他们会接收到的呢？
0: 不知道啊，
1: 他们是因为有的家长不会让孩子过早的用什么手机啊电子产品啊。
0: 我是一周给他看一次那个 iPad， 但是他一般看 iPad， 比如说我在旁边也看着呢。
1: 那怎么可能？就比如说你说看平板或者看抖音，就你一下那么精准，让孩子一下了解到了现在同学之间的这种热梗。
0: 然后同学之间
1: 是是
0: 他们之间还会聊天，然后他们一般说什么他们都懂，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小学生通用密码吗？
1: 那个可能在学校就是一个信息中心的
0: 当然也就是暑期来了，就大家如果比如孩子现在有的时候你要大一点的孩子，
1: 嗯，
0: 像我们家孩子现在就是自己在家，
1: 嗯，
0: 就是你写作业好干嘛也好，
1: 嗯，
0: 就大家对于他上网的这个也得注意啊，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不一定有年龄分层的视频，那有一些适合孩子的，有一些不适合，提前看清楚了。包括其实他如果用了手机或他用了这 iPad， 你回家也可以看一下浏览记录跟他俩就是约定好，不是不让看，就咱们约法三章之类。
1: 其实还有一个从源头上也能解决，
0: 啥呀？
1: 因为现在很多路由器啊，它有儿童模式，
0: 嗯，
1: 就比如说家长离开了这个房间以后，
0: 对，
1: 哦，然后呢，你上班了，那你孩子家里有很多电脑啊和平板什么的，
0: 嗯，
1: 你为了防止他自己通过什么下载或者什么东西，
0: 嗯，
1: 看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视频，
0: 对，
1: 你就通过那个WiFi 来给他做限制，比如说只能是。阅读类的什么软件或者某一个软件给你开流量，
0: 嗯，
1: 其余的 WiFi 全都是
0: 有限制。
1: 对对对，现在路由器有这个功能，
0: 对，
1: 啊，对于
0: 然后就是暑期来了，如果能就是像户外可能在福州比较热，那如果说咱们傍晚或者说什么时候出去走一走大自然，
1: 嗯，
0: 然后孩子在家呢别一直看平板或手机，你别免得暑假过后你的近视又开始出来了。
1: 哎呀真的是啊，
0: 嗯，
1: 真的是，所以平时各位关于小细节咱们要多多来注意，
2: 买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3: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2: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3: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东二环目前从五里亭开始都呈现双向排队的情况，西二环呢在黎明高架、陆庄高架和工业高架也是双向压力比较大。那么在过江大桥方面，现在的游西路大桥由苍山往台江方向排长队，鳌峰大桥也是在从高湖村要往连攀高架的方向，目前整个桥面上的车流量有点大。还有呢，现在的闽江大桥在上腾路口一路要往排尾路的方向，